0: 打电话可能会有影响。
1: 所以有些学校它是这样子，你可以带到学校，但是不可以带进课堂。
0: 嗯，
1: 啊，在课堂之外是统一保管，比如说在中午或者是晚上
0: 啊，可以有一会儿。
1: 对对，是这样子的。那在未成年保护法上面呢是这样规定的哈，未经学校允许，未成年学生不得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应当统一管理。其实它这个就稍微宽泛一点，前面还有一个未经学校允许，所以就是给了一定的这个权利，是给到学校的。
0: 对。教育部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也规定啊，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定哈。这些规定都区分了进校门和进课堂啊，所以就是能不能带进学校啊，这个可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
1: 是，
0: 但进课堂呢，一般来说都是
1: 肯定
0: 不允许的。对，
1: 所以这个就是立法的人啊，他们是做了一个充分的考量，就是考量到咱们中国人口众多，然后地域啊发展各方面等等的都有一些自己的特性。
0: 对，还有就是城乡之间哈，
1: 对啊，就是考虑到这些问题。
0: 和走读之间，他对手机的需求肯定也是，确实有不一样。
1: 对对，有些真的是和家长特别远，你指望老人，说实话，老人可能年纪特别大，他也不大懂怎么去联系。
0: 对，
1: 所以学生可能有必要带一个，但是带进课堂肯定是不行的。
0: 是，学生违规携带手机，老师是不是能够收缴呢？反正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只要是偷偷带手机，老师会收缴，但是会在学期末就是发给大家，会还给大家。
1: 因为老师也知道手机它跟一本闲书不同，闲书丢了就丢了，或者是没给学生就没给学生，学生不一定会找他，但是手机那是真不行，家长都得找。
0: 保安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手机扣押下来啊？这个收缴之后怎么保管？
1: 是，
0: 那如果保管期间遗失了啊，损失了，是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学生不服，你把我的手机收缴去了，你都没有还给我啊！我这个事情我应该向谁申诉呢？我去告诉校长。
1: 你要说老师收缴之后，要等到这个学期结束了才给学生，那我觉得他不光要收缴这个孩子的手机，还得把那个充电器拿过来，
0: 不然就
1: 还得时不时帮他充一下电，放个电，
0: 不然的话一直没电。对，这个状态你不能保证哈，一个学期之后这个手机它会不会坏。
1: 就刚刚讲的那些问题哈，在法理上它是分属不同性质的权利，就是收缴
0: 代管，
1: 对，
0: 惩戒。
1: 对，它就是每一个不同性质的权利呢，它都有不同的成立条件和行使边界哈。那校规我们都知道，它是学校的自治规范，
0: 对，
1: 效力层级是比较低的，
0: 你
1: 肯定是不能对抗上位法，不能
0: 对抗法律，
1: 对法律啊，也很难在争议当中为学校提供一个充分的背书。你说我们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说是校规的，大家会觉得这个不够充分，
0: 是校规，但不是法规，
1: 对。所以学校呢，就是很容易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就是管可能哈越界侵权了，不管那肯定不行。学校肯定还是要对
0: 学生上课玩手机，
1: 还是要做管理的。
0: 学校难辞其咎。
1: 是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城市、很多的省份哈，有这样一个地方立法，就可以比较完美的缝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校规之间的留白。也可以把这些疑问的解决方法落到一个具体的条文里，再进行这样的处理呢，就有法可依啦。
0: 顺其自然哈。说呢，他儿子在小学上学，下午放学没有报学校延时班，在校外报了托班，但是感觉学校老师不是很高兴，对没有报延时班的学生作业也不发，有时问了也不回，是不是区别对待？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你报延时班或者不报延时班，对于老师，如果我是老师哈，我站在老师的立场上来讲，我少一个学生要管，我可能更开心一些。你是不是就是你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有点想多了？没有报，因为学生要在延时班写作业嘛。如果是你没有报延时班的话，不是说作业也不发，或者说比如说他在学校写好了，或者说呢，就比如说一二年级是好像是不留那个书面的作业的。你看你是几年级，这个具体的问题还是要具体的分析的哈。
1: 我的孩子还没有上小学，真的。我没大明白他的这个意思。对于没有报延时班的，是正在上延时班的学生给他们额外发的作业吗？那是不是针对延时班的这个作业呢？
0: 他肯对啊，他有一些。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没有在学校上延时班，肯定
0: 就不需要再写这个额外的作业嘛？
1: 肯定没有。如果这一块延时班老师是不是有讲一些内容？如果没有的话，
0: 延时班就是给学生写作业的。
1: 哦，那不就没有？那应该也没有
0: 作业。对啊，就有一些作业，比如说他是针对延时班的学生来发布的，对吧？你没有上这个延时班，相应的你也就不用再去做这些作业了嘛。
1: 那你在校外的托班应该也有作业吧？
0: 对对对，就延时班不就是就之前咱们设立延时班的目的不是说给学生加一节课，

0: 是让家长不用那么匆忙的来
1: 接去
0: 接
1: 孩子。对，你放学太早了，家长还没有下班，是这个意图哈。所以是不是想多了哈？还有就是，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建议就是跟老师沟通一下。
0: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的孩子上小学，尤其是前面低年级哈，我也不想给他报延时班。我觉得那个点天气那么好，让他在外面玩比较适合，就光线还那么好，让他多玩一会儿。
1: 那自己一个人玩嘛，就很，因为现在班上大部分孩子都会上这个延时班。
0: 那我到时候就要争取不上。让他的外公陪他玩。
1: 他薛金赞说学校有作业，托班是辅。对啊，知道学校有作业，比如说他那个作业就是针对延时班的学生的作业，对不对？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比如说低年级的，他不要留那种书面的家庭作业回去做啊，基本上在延时班都能完成的，或者延时班想老师想给他看一下书啊，
0: 就是
1: 什么的，不都
0: 我懂了，我懂了，就是其他的学生正在上延时班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作业，而你在外面，那老师给你布置的话，是不是也在担心你回家又要
1: 因为托班还有不作业嘛，
0: 你有更多的
1: 额外的作业，
0: 更多的这个时间用在学习上，也是可能是有这样的担心的。我觉得还是更好的跟老师做一个沟通吧。
1: 是是是。我感觉哈，我要是老师的话，你少报一个延时班的学生，我一点都不会不高兴。我小看一个孩子啊，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的哈。这种我觉得这种是信息不畅哈，就是引起的这种交流上的小矛盾哈，这个是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的。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大海》，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2，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戴维桃，戴维桃是我们的歌库当中的百度，
1: 对，他说张雨生在1998年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制作人奖，也是在那一年疲劳驾驶出车祸去世了，享年31岁，他那一年才31岁啊。
0: 嗯，疲劳驾驶，嗯，我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哈、会觉得格外的，怎么说呢，
1: 真的很让人惋惜，
0: 格外的要让人警醒啊、因为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一段时间肯定是会疲劳的哈、尤其是比如说我们马上到来的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对吧，时间比较长，大家可能会选择出游，
1: 自驾
0: 出游、那么你开车啊，感觉到累了困了，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1: 累了困了，你刚刚这样
0: 提前安排好，
1: 我差点接下一句喝东鹏。1997年那张专辑是口是心非和陶喆第一张专辑同一年、然后顺其自然说学校有作业，托班是辅导学校布置的作业，那就是啦。对，
0: 之前
1: 学校也有布置，
0: 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
1: 如果小学生，我觉得作业在精不在多啦，对吧？
0: 对，小学我也是觉得没必要搞得太特别累啊。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令人开心的事儿啊。
1: 刚
0: 不是说到国庆中秋假期
1: 嘛，
0: 是吧？现在已经是9月8号了，
1: 是的，
0: 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我现在已经期待上了，
1: 心直接已经飞到了9月25号。
0: 期待上什么呢？就是看到网上那个攻略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上班族只要请3天年假。
1: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这个话题吗？ 对吧？就是说有些人已经开始订飞机、订一些这个旅游团队、订这个酒店了，
0: 能实现请三休13啊。
1: 是。
0: 为什么要再把这个事情再拿出来说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网上啊，有很多人啊，在网上发帖求助啊，找攻略，找什么攻略呢？就网上现在不是有拼假的攻略吗？
1: 是，
0: 也出现了请假的攻略。
1: 请假攻略，
0: 就你想想看，请个3天，一共休13天，这么多天假期，
1: 是
0: 我怎么跟领导开口呀？
1: 不
0: 好意思，我找一个什么理由，对吧？就是更容易被领导接受，更容易给我批假。
1: 对，因为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哈，咱们国家鼓励大家用年假啊，把假期给连起来
0: 啊，
1: 鼓励大家休年假。但是呢，现实就是打工人，很多打工人休假就开不了口啊，要为这3天对，
0: 不敢请假，
1: 然后在这个假期你要为这3天找个理由，很多人也担心请假会影响自己的工作。
0: 那是，
1: 反正咱俩是。只是没有必要请这个假，连这个13天是连不了的，因为咱们国庆节肯定会加班。
0: 那还用说吗？本来之前大家还在家里讨论哈，就是爸妈呀什么的，就大家家庭成员大家一起讨论，说那个国庆节要去哪儿玩什么的。我说你们不要把我算上了，
1: 对，
0: 可能国庆要加班。
1: 我们国庆尤其是后面几天肯定是要加班的。
0: 作为打工人还是比较自觉的，
1: 后面的起码2-3天肯定是要加班。
0: 天选打工人，
1: 起码有一天已经预约了，也无所谓，这个假期那么长，对吧？工作也是一种消解假期的方式哈。
0: 是。
1: 其实现
0: 实，哎，你这样说的话，这句话还是挺经典的。
1: 那
0: 把阿迪的这句话深深的刻在自己的
1: 我跟你说
0: 脑子里。
1: 我跟你说，就是13天，那13天一定在朋友圈一定有很多人啊刷到去这里

0: 玩啊，那里玩啊。
1: 对，
0: 到时候我就发一条，哎，
2: 工作
0: 这么
2: 也是一种消解假期的方式。
0: 这么长的假期该怎么度过呢？当然是工作呀。
2: 我要把你这句话记下来，以后发朋友圈的时候用得上。
0: 然后底下打一条横杠，有一个名人，阿迪大师说过，
2: 曾经说过。
1: 小鱼说什么？小鱼说。好快呀，25号我都要过生日了。
0: 你是中秋节过生日啊？
1: 哇，真的太好了。
0: 那天的生日会收到很多月饼吗？
2: 人家说的是蛋糕，你说的是月饼。
0: 戴卫桃说还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啦。
2: 那我提前到时候24的时候要给你送生日祝福哈。
0: 我记得哦，你要是那天忘记了我就不提醒。
2: 我一定会记得的。
0: 戴卫桃说想点一首光良的第一次。
2: 这是我身边就第一次遇到的朋友是
0: 中秋
2: 节当天过生日的。对，好，我们继续来说、
0: 说这个请假的事儿、不是说有些人他不好意思开口吗？
2: 是
0: 就是开不了口让领导知道。
2: 在不少职场人的经验里面哈、就是请年假他不是说你只是填一张申请单哈、就是你肯定还要想好跟领导怎么解释哈。
0: 所以呢，所以干脆就
2: 领导
0: 就不给领导解释，不请了。
2: 有的时候领导会问啊，哎，请年假给我们怎么去干嘛干嘛干嘛，对吧、你要说你去看医生啊，你要家里没人照顾孩子，你要照顾孩子啊，或者说家里有事儿哈、这些理由往往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啊。领导说哦那行啊、但如果你说哎呀我想休息几天啊、我想去旅游，对吧、好像怎么说呢，自己这块哈就觉得有点心虚，
0: 是、
2: 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充分、不够分量。
0: 对，
2: 2020年有个数据哈，就是我国带薪年假的普及程度约为60%，
0: 不高。
2: 有职工就说、哎呀自己不好意思请假、怕领导有意见啊。有人是因为确实这段时间工作太忙、算了吧，不休了，主动就放弃了。
0: 说实话，我真的就想9月份，就本来想出去请个3天假出去玩的，也是因为
2: 是请三，然后休13吗？
0: 不是，那一开始是这样想的、后来又觉得那样时间太长了，
2: 太长了，
0: 我怕把自己给玩休了、回来上班进入不了状态。我本来是想，比如说请个星期 3、星期 4、星期 5、然后出去玩，就附近不是很远的地方，带着家人去玩个
2: 这样子刚好
0: 周末，对，4天，然后比如说星期 6回家的话，星期 天还可以在家休息一下，因为在外面玩有的时候节奏也挺快的，这样的话星期天休息一天，然后接着星期 1工作。但是最近比较忙嘛，就是想还是算了吧，哪怕领导愿意，领导就说好吧，你出去吧，但是如果有什么事你还是得在手机上
2: 处理工作，
0: 对，就处理一些文件啊、
2: 其实玩的也不是太踏实，
0: 干脆算了，就是晚一点吧。
2: 对，
0: 刚刚不是说嘛，就是所以很多的职工一个是确实因为忙嘛，就觉得当然少了我大家也能够赚得开，但是一来就集体的工作少了自己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相当于你的事儿，要么你的事就压到别人身上、要么是你远程还得在手机上办公，
2: 对，
0: 还不如不去。
2: 还有就是堆到你回来之后接着干，
0: 对，更烦。你在外面玩一玩都不心安哈、那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说的不好意思请假，怕领导有意见。但是有没有可能领导也希望大家都请，这样的话领导会说你们都不请搞得我都不好意思请了，
2: 是吗？回头问一下领导有没有这样的顾虑。
0: 其实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不好意思请假，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我上班18年了，上一次不是跟你说了一下吗、我可能就是我的年假现在1年是10天嘛，包括好像还有育儿假，反正还挺多的。但是我上班这么多年加起来请的假，就什么假放在一起哈，不到20天。为什么？就是曾经那么多年就是真的也不大好意思请假，也没有怎么想到请假、就是以前当记者采访，反正每天都干活，然后星期 6、星期 天还经常一个电话、去哪哪采访，就是这样子，就觉得好像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哎呀，我要是不在的话，星期 6、星期 天领导喊人采访怎么办？怎么办？还有其他人呢？再加上就觉得好像别人都没有请假呀，为什么我请假会不会有点闲人？就有这种感觉。再到后面，哎，发现身边的同事也开始就是休年假嘛，就想着比如说这个月已经有2个同事休了年假嘛，那我就下个月，然后你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又有同事休了，然后再等到后面的时候。

0: 比如说今年就提出了这个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鼓励带薪年假和传统节日相结合等等。那这些政策关注的重点，你看已经不是只有多少天年假了，而是员工什么时候休，
1: 怎么休，
0: 哎，再由这个单位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做一些协调。
1: 那与此同时呢，休假也越来越多的被放到扩大内需的这个政策的视野，对吧？我们之所以要鼓励大家就是去休这个带薪的年假，鼓励大家就是利用这个本身的这个节假日再加上年假去休一个更长的假期，那肯定有扩大内需的这个政策考虑在里面。现在呢大家的钱包慢慢的鼓了，对吧？但是呢你有收入不代表你有时间去消费啊，你去旅游去探亲去休闲以及其他的服务消费，这个呢就是这些消费啊它都需要一段真正的可以由自己来支配的这个时间，有时间来支撑这个。你想去旅游，你也有钱去旅游，但你没时间去旅游，那不也不行吗？
0: 是
1: 吧？休假带来的这个消费需求呢，会拉动一系列的上下游行业，比如说旅游啊、餐饮呢、零售啊等等、
0: 住宿啊什么的，
1: 对，这些服务行业增加用人啊，这些服务行业也会啊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0: 哎，创造更多的岗位，
1: 创造更多岗位，所以这个休假也关系到就业市场的健康的运转。
0: 那么年假想要落实，你还得看到不同的这种劳动者。有一类就是他连规范的年休假制度都没有真正享受到的人，不少地方休假它不是劳动监察的日常检查项目哈，所以往往要等到劳动者自己投诉之后才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处理程序。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把休息休假纳入劳动监察日常的一个检查。那么对于有这种年假制度的用人单位哈，但是他用起来比较困难的这样的单位，是可以把年假安排提前规划好。就比如说贵州，它是鼓励用人单位在每年的第四季度制定一下下一年的一个职工度假的这样一个计划。大部分人对来年哈就可以提前做一个计划，当然可能会有个别人他的一个行程具体到某一个季度某一个月会有些变动，但是相对来讲是少数的，可以做调整的。
1: 戴卫陶说他堂哥在国企上班，好消息呢是带薪休假，坏消息是在广德老家，然后他们公司在合肥，我看到了一下，是
0: 字很细哈，
1: 是一个
0: 职工疗养的，
1: 疗休养的一个实施方案，对，挺好的。第一批是9月，第二批是10月，然后第三批是11月。
0: 它里面有要求吗？是要回
1: 老家吗？两天一晚这种。
0: 哦，两天一晚，你的意思就是
1: 微休养模式。
0: 就怎么在广德怎么就坏消息了？你表哥你堂哥可能在合肥待久了，也不知道咱们家乡现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广德是康养名城，他正好从大城市回到广德来康养一下，不是挺合适的？
1: 没说就是要回到那个老家要休养
0: 啊。其中有一个基地广德，这个
1: 那不挺好吗？
0: 是安徽省指定的
1: 疗休养
0: 基
1: 地，
0: 这不挺好的？
1: 承德是吗？挺好的呀，哪怕你刚好嘛，你疗休养对吧？你还能回老家来跟亲人。
0: 我说实话，就两天一晚，你去哪儿玩都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回家和家人团聚一下，
1: 就是
0: 好好休息一下，放松一下。
1: 哎呦，你别说，我跟你讲，你别说回老家回哪个地方了，
0: 让你回秋村待两天，
1: 不上班对吧？工作日的时间让你不上班，
0: 是
1: 就带薪去到一个地方玩，你就说让我回秋村，那也回秋村来，
0: 是吗？
1: 那有什么关系？
0: 就是
1: 再说咱们广德现在好吃的好玩的这么多，
0: 对，有很多，其实新建了很多的一些这种业态，大家可能还不大清楚，
1: 是吧？戴卫陶，我跟你讲，虽然你听歌的品味对吧，我还是挺赞同的，但你说这个话我实在是不开心，
0: 就不爱听了，
1: 不爱听。
0: 最后一首歌就
1: 最后一首歌，它本来就不是他的
0: 哦，是
1: 吴宠安，
0: 丁香花，
1: 对的。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是的，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是你多。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170集，偶遇更夫。2月初2这天一大早，范增径直来到大帐前拜见，直言道：“
11: 宝琴已灭，咸阳荡然无存，然天下未定，诸侯翘首以待。西夏地瘠民贫，难以容纳诸侯军常驻，将军岂能终日郁郁，令天下失望？”
12: 虞姬不回，我无心旁顾。
10: 项羽看了一眼范增， 唤来韩信为自己束带披衣，转身就朝外走。范增追着项羽的脚步忙问：
11: 大王欲往何处？
12: 在营里待乏了，出去游猎一番。
10: 项羽说罢，向在一旁的从事中郎招了招手，数十名侍卫簇拥着他呼啦啦向营外奔去。
11: 大王，大王！
10: 范增望着项羽离去的背影，连喊数声，回应他的只有渐行渐远的马蹄声。他摇了摇头，长叹一声，回自己帐中去了。他没有发现直击守卫的韩信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笑。今天从一大早就阴沉沉的，太阳只在东边天际露了半个脸，很快就隐藏在云层后面。从中南山顶涌来的云团被风带着向平原上空铺展，分布在细水两岸的诸侯军营在阴云天看上去就像一包包丘陵，一直延伸到数十里之外。从军营里传来的喊杀声打断了项羽的思绪，40万大军滞留关中，不为各国君主不放心，但是粮草就不堪重负。项羽这时候才意识到范增的话切中恳请，隐隐生出了自责。可这种瞬间荡起的自责，须臾就被对虞姬的思念冲淡了。他要再一次去找虞姬，他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便他不和自己一起回来，他也要当面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要直白地告诉他，自从定陶一遇，他的心就注定再也容不下别的女人。尽管身后跟着从事中郎和侍卫，可他一人策马疾驰，很快就冲出了他们的视线。来回几次寻找，让他决计将范围延伸到军营以外的山岭沟壑去，这一去就是40多里。渐次走进高原的怀抱，两边圆面隆起呈葫芦状的留下一个入口，更为奇怪的是，若不入内是决然看不见沟道深处的，更无从知道沟道里居然有人定居。项羽不明白这地方怎么就没有人发现呢？水面忽然变窄，河道淤出的土地上有耕夫咬着耕牛犁田，仿佛战火与他们没什么干系。日月在这里多了几许灵气，偶尔有一两声哞哞的牛叫，更增添了几分闲散的惬意。项羽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没有什么让人恐惧处，才牵着马向耕夫走来。在隔着几步远的地方，项羽向耕夫打拱道：
12: 老丈在上，在下这厢有礼了。
10: 耕夫被瓮声瓮气的声音吓了一跳，

0: 他喝住耕牛，抬头见这汉子虽然长得腰圆膀粗，眼中却无凶光，举止也还得体，不像是打家劫舍的强盗，遂回了礼问道：
1: 壮士这是要？
2: 走路渴了，想讨盏水喝。
0: 耕夫喝住耕牛，领项羽来到不远处的树下，拿过放在这里盛水的陶罐。项羽接过陶罐仰脖喝了一阵，觉得这水果然甘甜爽口，趁老人歇息间隙，俩人随意聊起了生计。项羽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言说来秦地商贾，不料战乱骤起，咸阳焚于大火，他与堂妹中途走散，遍寻关中各地，未料误入此处。耕夫眉头皱了皱，望着远方若有所思道：
1: 秦政克于虎，楚人猛于狼啊。
0: 闻言，项羽不由得脸上一热，急忙压下心火问道：
2: 老丈何出此言？
1: 先生乃走南闯北之人，你说说宫阙有什么罪，竟然要一把火烧了？那可都是百姓血汗建起来的呀。老朽常想，假若当初这放火之人做过徭役，就不会如此不爱惜名利了。
0: 项羽暗暗吃惊，莫看老丈身居简出，原来天下风云都在眼中。两人正说着话，就听见从南山头传来阵阵雷鸣，接着沟道里起了大风，不一会儿天空就下起了雨。耕夫对项羽说道：
1: 先生能否帮老朽把牛和犁牵回村中，也好避雨啊。
0: 项羽觉得天意留人，也只能如此。两人一人扛着犁，一人拉着耕牛，踩着泥泞的路顶风前行。等走到村头，已是浑身湿透，虽说二月风扑面不寒，但淋湿的身衣经风一吹还是凉飕飕的。在第三家茅舍前，耕夫上前叩门，开门的是一老妪，看样子是耕夫之妻。他警惕地看了看跟在身后扛着木犁的项羽，没有说话。耕夫知道他有疑虑，便解释道：
1: 先生虽年轻，但为商贾多年，走郡过县，不料与老夫相遇也是缘分，快拿干爽衣裳来，我俩换了。
0: 老妪压低声音道：
3: 女儿刚睡着，你能不能小声些？
0: 不一会儿，两人换了干爽衣服，在厅堂坐下。出身贵族门第的项羽第一次穿上农夫装束，虽然打着补丁，却是干干净净。他喝着老妪送上的姜汤，浑身觉得暖和多了，便随口问道：
2: 老丈家中尚有千金？
0: 耕夫放下陶碗道：
1: 我老两口一世孤苦伶仃，何来女儿啊？
0: 项羽指了指后堂，懵懂道：
2: 那方才……
0: 耕夫明白了，他重新打量一番项羽，确认不会生事之后才道：
1: 说来话长，前些日子老朽到山外去买些山货，回来途中瞧一受伤女子昏迷在溪水岸边，不由得心生恻隐，便背了回来。今老妻数日照料，方得伤愈，女子有感与我夫妇良善，乃拜为义父母。
2: 哦，
0: 项羽应了一声，心思便洞开了。他记得虞姬与他游咸阳宫那天没有披甲戴盔，要不耕夫怎会救他回家呢？想到这里，他用试探的口气问道：
2: 请问老丈，这女子何方口音？
1: 不知是何方口音，总归不是秦人。
0: 项羽侧过身子向耕夫作了一揖道：
2: 方才在低头，在下曾对老丈爷说与堂妹走散，也许恩公所救正是堂妹，待会儿姑娘醒来，可否让在下一见？
0: 正说着话， 就听见侧室轻轻唤了一声母亲，那声音听起来何等熟悉。项羽顾不得征得更夫夫妇的允准，径直到了侧室门口，就看见老妪扶着姑娘朝外走来。那不是虞姬吗？眼见得消瘦了，虽然素面朝天，却掩饰不住美丽。项羽悬了多日的心终于落了地，轻轻地叫了一声：
2: 虞姬，可找到你了。
0: 虞姬也发现了项羽，不管当初他怎样负气而走，也不管离开后他怎样埋怨项羽的鲁莽，在经历一场劫难后，他心中的快垒消了很多。
4: 你怎么来了？
0: 更夫听虞姬的口气，断定两人必是旧识。虞姬还要说话，项羽担心对更夫夫妇说此正是他日夜寻找之人。更夫闻之大喜，连到二月二龙抬头，上天敲鼓庆贺兄妹重逢呢。一阵雷声滚过屋顶，消失在遥远的天际。更夫夫妇见天送贵客，心中高兴，忙生火做饭，并将去冬自酿的麦酒拿出来。四人且饮且话，给这个老户家平添不少的快乐。吃完饭，雨过天晴，太阳透出它灿烂的光芒，溪水岸边升起一道彩虹，煞是好看。送到山路出口处，更夫夫妇有些依依不舍，虞姬流着泪道：
4: 二老搭救之恩，女儿莫齿不忘，待天下太平，定接二老去安享天伦。
0: 萍水相逢，更夫夫妇从来没有问过姑娘住在何处，家中还有什么人，就是不图回报。现在面对即将离去的这对兄妹，他们还是把最温暖的告别留在虞姬的心中。
1: 天下太平了，我们就有见面的机会。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

0: 集，霸王柔情。项羽和虞姬刚刚走出山口，就见前方有一队人马匆匆朝这边奔来。项羽料定是从事中郎率侍卫前来接应，果然一干人刚到面前，从事中郎就翻身下马上前请罪。项羽摸了摸络腮胡子笑道：
1: 你等何罪之有？起来吧，原路返回。
2: 卑职要不离大王左右。
0: 项羽挥了挥马鞭道：
1: 你等速带人马离去，我有话要与虞姬说。
0: 看着马队拨头而去，项羽下了马与虞姬步行，他关切地问道：
3: 不累吧？
0: 虞姬抖了抖马缰道：
4: 不妨事。
3: 那听我。
0: 不等项羽说出口，虞姬就拦住了他的话头：
4: 不得人心，怎得天下？
0: 闻言，项羽明白虞姬并没有放下责备，他只有寻找新的话题。
3: 你不见后，我每日茶饭不思，急坏了。欢出与虞娘终日寻找。
0: 虞姬暗暗打量项羽，双眼布满了血丝，知道他是牵挂自己夙夜难眠，心中便不免起了柔波，口里却道：
4: 依大王神威，三妻四妾来之易如反掌。
0: 一句话没有说完，就被项羽用口堵上了。虞姬用力推开项羽，两人慢慢归于平静。项羽这才问：
3: 你是如何到得此地的？
4: 想想都有些后怕。
0: 现在想来，许多记忆都有些模糊。虞姬只记得当时流着泪从桓楚、虞娘和范增的身边驰过，沿途见了些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往何处，任由战马朝东北方向狂奔。大约离开咸阳20里后，他与巨而为匪的秦朝残兵败将遭遇了。虽然虞姬一身好武艺，可当他被数十名杀红了眼，又对楚人抱着强烈复仇心理的秦兵团团围住时，还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挥动着一双鸳鸯剑左冲右突，不一刻脚下便是一堆尸首。就在这时，一支箭矢飞来，正中他的腋窝。虞姬情知再也无法拼力杀退贼军，便拨转马头朝前奔去。贼军穷追数里后姗姗退去，虞姬昏昏沉沉地被马儿驮着沿细水游荡，在傍晚的时候跌落在山口。
4: 后来的事我一无所知，只听恩公说是他在山口发现我并背回家的。
0: 虞姬收回追忆的思绪，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项羽说道：
4: 天下至善之人莫过于百姓，经此生死之劫，且明白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伤了百姓的心。
0: 项羽没有接虞姬的话茬，他虽然一时还无法想清焚烧咸阳错在哪里，自己报国仇家恨有什么不对，但从项伯到桓楚，从虞娘到虞姬都不赞同，至少说明这件事儿自己做的草率。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还不习惯当面承认错失，此刻他忽然有了归乡之念，因此说道：
3: 我们回故乡去吧。
0: 还有一层，他从来不愿意告诉包括虞姬在内的所有人，他始终觉得关中对他就是一个兄弟，他越早离开就越能摆脱不知什么时候会降临在头上的厄运。虞姬有自己看事的眼光，他并不完全附和项羽。
4: 也许韩谈是对的，秦地四塞之故，广地千里，地也所在。
3: 哎，事到如今你为何又旧事重提？我既已答应将关中三分给章邯等人，怎能出尔反尔呢？再者，秦虎狼之国，民乐于耕战， 须得秦将制止，你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
0: 虞姬不再劝解，两人沉默地走了很长一段路，忽然头上传来了一声大雁的哀鸣，抬头看去，一只孤雁正自北向南飞去。项羽见状，主动打破沉默：
3: 回到楚地，我欲将怀王迁往江南称县，我既已称王，便当尊其为义弟。
0: 虞姬跟着项羽的脚步上了桃花马，两人并辔而行。项羽又告诉虞姬道：
3: 王离、章邯郡如此快被剿灭，不是我一人之过，三年来灭秦而定天下者，皆诸侯与吉之利也，故而我当分天下与诸侯而后安之。
4: 安定天下事关社稷民生，大王可与左尹、亚父商议过。
1: 这个你不用多虑，此意就是出于亚父之口，叔父也表赞同。本王当为霸王，意在复出昔日霸业矣。
0: 项羽在马后抽了一鞭，冲到虞姬面前，他勒住马头，一声长啸后散发出自顾为雄的气息，高声唱道：
1: 力拔山兮气盖世，仗剑四方我欲试，追相伴兮欲何去，虞兮虞兮最相知，虞兮虞兮最相知，归不归乡谁将识，安得秀衣兮过东江，见吾父老欢宴时，追相伴兮欲何往，虞兮虞兮最相知。
0: 桃花马追着项羽而去，虞姬望着他高大的身影，泪花从眼角流到唇边，是甜是咸是酸是苦，五味一起涌上心头。啊，这就是项羽，英武而又刚愎，忠厚而又温情。当这一切牵系起他们之间充满波澜而又春风几度的情感丝带时，虞姬更多的将之看成宿命天意。上天将这样一位英武男儿赐给自己，就注定他们今生只能相濡以沫地走完一生。多少次他在心里祈愿项羽能够少些莽撞，可现在他明白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够祈求他完美无缺呢？也许他的可爱之处正在于此吧。别的不说，但是他深入山沟寻觅自己，这份情谊就够他咀嚼一阵子的。虞姬几天来埋在心头的郁结被这二月的春风融化了，既然焚烧咸阳宫已成事实，他且将新的期待寄予未来，细水里映出悬挂在天际的绮霞，一如他化去浓云的心境，明快而又敞亮，晚霞落在他的两颊，泛起桃花色的光艳。等局势稳定下来，他要去求项伯做主，为他和项羽完婚。一转眼到了四月，眼看关中大地的麦子开始吐穗灌浆，丰收在望。云集在细水两岸的诸侯军，在获得了项羽赐给的名分后，集结队伍回到各自的封国去了。绵延数十里的帐篷一天一天减少，但凡是参加过巨鹿大战的各个诸侯国将军与立过战功的楚营将军，都相继被封王拜将。当阳军英布作为薛县会盟后就一直跟随项氏的将军，攻冠楚营，被封为九江王，都城设在陆安。韩王城仍然以阳宅为都城。曾在巨鹿大战中追杀过王离军的赵将司马养被立为殷王，都朝歌。司马养没有什么怨言，他很清楚 项羽之所以对自己情重有加，绝不仅仅因为巨鹿大战，更重要的是在刘邦南下武关之际，他曾奉命渡河欲先入咸阳，故而撤军赴任时，他特地到大营向项羽辞行。曾拥立武臣为赵王的张耳，因巨鹿大战中战功显著，被立为常山王，都相国。而赵王歇则被改立为代王，就连那个中途归降的申阳也被立为河南王，都洛阳。而一度与张耳翻脸后追随项羽的陈馀，只得到了南平三县的封邑。他一怒之下，当晚就率部投奔田荣去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啊，几乎可以说是跨年龄段的，只要说到这个话题呢，大家伙呢应该很快可以达成一个共识。肥胖人士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穷尽了各种手段，日思夜想，希望自己呢能瘦下去，轻起来。但是又有几个人真正懂得什么是减重呢？你现在的状况到底需不需要减重呢？减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问题。我们身体的代谢啊，伴随着年龄增长，慢慢的变慢了，工作压力也很大，久坐不动等等因素呢，都会导致中年人的体重增加。为了保持健康，减肥呢是非常必要的。社区里呢也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们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身材偏胖，体重过重，加上上了年纪，这走起路来呢就非常的费劲儿。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跟随医生科学减重》，相信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这是一部由专业医生减重干预团队指导肥胖者科学减重的科普读物。整本书呢，从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减重切入，依次讲述了为什么要减重、肥胖的真相、减重的秘密、常见的减肥误区、重新认识食物、科学吃法、211餐盘法、重塑健康的生活方式、令人惊喜的减重故事、科学减重食谱、食物能量换算表等内容。同时呢，还给大家总结出一套联合内分泌科、运动骨科、营养科、心理科、 睡眠呼吸科以及中医科等多学科的体重管理方法，目的很简单，旨在帮助减重者走出减重误区，少走弯路，帮助您真正做到健康饮食，科学减重。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呢是在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因此呢易于执行和检查。那么书中所提供的科学的减重方法，不仅能够帮助减重，还能帮助代谢综合征患者呢因减肥成功而减轻对药物的依赖，实现了代谢性疾病不同程度的缓解。这事儿可是有真实的这个临床案例的。
7: 十几年来，全球超重肥胖的患病率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并呈现快速蔓延的趋势，肥胖已成为全球性流行病。据 WHO 报道，2016年全球18岁以上的超重成人超过19亿，其中超过6.5亿人肥胖，肥�胖人数占全球70多亿人口的近1/10。40年前，我国超重或肥胖的人口比例并不高，但现今我们却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超重或肥胖大军。目前，我国肥胖人数剧增，肥胖人数已超越美国，导致2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慢性疾病高发。不但给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身体、心理和社会问题。
6: 咱们继续来翻阅这本《跟随医生科学减重》。可以这么说，每一种和肥胖相关的疾病都在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被脂肪层层包裹的身体，让我们在健康道路上那是举步维艰。肥胖之所以比其他的很多疾病啊更可怕，就是因为啊它总是悄无声息的一点点的吞噬我们的健康甚至生命。就好好的一个人看着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胖点儿，可是说不好就不好，说得病就得病，说倒下就倒下去了。那么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真是一点也不少见。很多的肥胖者就认为啊，我呢现在除了体重有点问题，其他的地方都很健康，没毛病。殊不知啊，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身体部位啊，早已经是危机四伏。正是因为肥胖一开始呢，它只是仅仅表现在我们的体型上，会让我们的思想呢麻痹大意，忽略了肥胖所带来的潜在却更巨大的危害。等到不得不重视的时候呢，身体呢往往因为肥胖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呢，肥胖是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毋庸置疑，肥胖确实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系列的危害，而保持合理的体重是减少许多慢性疾病的重要举措。但事实上啊，也有很多人呢，他本身也不胖，但是他希望更瘦一点。当他们选择不恰当的方法达到目的，并且以瘦为荣的时候，就可能呢是以健康为代价啊换来的所谓的这种虚假的美。所以作者呢在书中就特别提出，不提倡盲目的减肥减重，同时呢从科学的角度告诉我们如何辨别瘦胖子，为什么有些人看上去比实际的体重胖10斤，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我们科学减重。在明确需要减重之后呢，我们再来弄清楚肥胖的来龙去脉，为什么有的人吃得多却不胖，哪些生活习惯造就了肥胖，千金难买老来瘦，那真的是越瘦越好吗？你的胖和他的胖是同一个胖，是一样的吗？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在书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了解了肥胖的原因，认清市面上各种减肥的方法，重新认识食物和吃化敌为友之后，我们自然就能够掌握减重的秘密。按照作者所说的，减重的方法有很多，但是健康而有效的减肥方法呢，必然是我们能够执行的，同时呢还能够长期坚持的。

0: 发福呢？
1: 研究显示，25岁是我们身体发胖的一个分水岭。25岁以后，肥胖率呢就开始飙升，在45岁到74岁时达到一个最高峰。生活中啊，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好像还真是有不少大腹便便者，似乎人到中年之后都难逃发福的魔咒。虽然说肥胖的发生和年龄关系密切，但是并不是每个人啊到了这个年纪自然一定就会体重增加变得肥胖，因为体重在很大程度上呢受到了我们的先天的基因，还有后天的饮食以及我们的运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不过呀，大多数人的亲身体会是一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会越来越容易长胖，而且体重呢也越来越难以减轻和保持。所以我们见到很多老人呢突然好几年不见，你会发现哟，他怎么胖了一整圈啊。和青年还有中年时期相比啊，老年人的身体功能呢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尤其是骨骼肌的丢失。那么这种和年龄相关的肌肉减少呢称之为生理性体重丢失，是身体衰老的标志。首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管是男性和女性，我们体内的性激素水平呢都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女性，伴随着年龄增长，雌激素分泌明显减少，而雌激素对心脑血管系统和脂肪蓄积有着保护作用。此外呢，雌激素对身体脂肪的堆积和分布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绝经期之后呢，女性开始和男性一样，脂肪更容易囤积在腹部，导致向心性肥胖。另一方面啊，年龄越大，男性的雄激素水平呢也会下降，而雄激素在调节脂肪分布、促进蛋白质合成还有增强肌肉力量方面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除了性激素之外，人在衰老的过程中，脑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可以说是逐渐减少，使得蛋白质和肌肉的合成减少，而骨骼肌呢此时就难以维持。那么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会导致老人出现四肢渐细、肚子渐肥的体型变化。另外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的机体细胞也开始衰老，代谢能力呢逐步下降，加上肌肉量减少，导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明显的降低。比如说50岁我们所需要的能量呢可能只有25岁时的90%，但如果吃的还是和25岁一样多，也不规律运动和锻炼肌肉，那么消耗的能量减少了，自然就会长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脂肪的代谢速度也会发生变化，脂质周转变慢，脂肪细胞中的脂肪被移除和储存的速率就会下降，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积聚脂肪的能力高于消耗脂肪的能力。什么意思呀？您收的多，吃的少，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比以前吃的更多，或者说是锻炼的更少，年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更容易囤积更多的脂肪。虽然说咱们知道那句老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但是并不意味着越瘦越长寿，越瘦越健康。老年人呢本身容易肌肉减少，太瘦呢容易出现身体免疫力下降、骨质疏松、营养不良、体质虚弱等问题。一旦生病或受伤，偏瘦的老年人的抵抗能力和耐受性呢就会很低，那么治疗效果呢也会相应的受到影响。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呢，老年人稍微胖一点可能更长寿。换句话说，对老年人而言，在健康体重范围内保持稍高一点的体重更有益于健康。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如果您刚好是达标线啊，假设是60分，那么您身体稍微波折一下得您就不及格了。但是如果呢您到了70分，您掉个3-5斤的还在标

0: 准线之上，那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老年人群的体重标准呢也不能参照成年人的超重和肥胖标准。有些老年人体重啊虽然超重，但超的却是内脏脂肪而不是肌肉。可见呢，老年人减重呢应该注重减脂肪而不是减肌肉。如果盲目追求老来瘦，就很可能呢会因营养不良而患上肌肉减少症。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近年来，睡眠障碍这个问题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睡得越来越晚的同时，体重也逐渐增加。子时大睡，午时小憩，是古人传下来的黄金睡眠养生法则。睡眠时长保持在7到9小时之间是最利于健康的，尤其是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是黄金睡眠7小时。那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摆脱睡眠障碍困扰，进而保持健康体重呢？
0: 这个部分呢，咱们说说老人的睡眠。老人们最苦恼的是睡不着，睡不好。那这个部分呢，咱们就重点说说怎么样睡觉。作者在书中说呀，首先呢，我们要创造一个适合睡眠的卧室环境。卧室环境和我们睡眠的关系是非常大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在图书馆看到大家都在安静的学习，那么你就很容易静下来看书。睡眠同样也受环境的影响。从进化的角度而言，洞穴式的睡眠环境呢更适合人类，因为我们的祖先就睡在自己的洞穴里，而我们继承了这样的基因。你想一想啊，洞穴那么简单、黑暗、宁静、凉爽的环境更适合睡眠。所以呢，首先要保证我们的卧室要尽可能的黑暗，尤其是要避免蓝色的光，因为在所有的光谱里，蓝光对褪黑素分泌的影响是最大的。电脑和手机屏幕都会发出蓝光，所以呢，睡前1小时尽量不要接触手机或者电脑，或者不要把电子设备带进卧室。那很多老人晚上睡觉呢，一定是要刷刷视频的啊，这个习惯呢一定得改。如果您怕黑，给房子里要留灯，那最好是火焰颜色，也就是橘黄色的灯。窗帘呢，建议您选择遮光性比较好的厚窗帘。其次呢，就是室温，卧室的温度要凉爽，不要潮热，因为环境温度的下降会使我们的身体核心体温下降，从而触发我们的睡眠驱动。再者呢，是要安静。有些时候卧室没有办法完全安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尝试一下白噪音。白噪音呢是一个比喻，它就像白色的声音，是各个频率的声波均匀的混合发出的声音，比如自然界的雨声、风声等等。白噪音呢会让人感觉是处在一个非常自然的安全的环境，心情呢也会相对放松，这也是雨天让人感觉特别容易入睡的一个原因。最后呢，就是心情放松，要创造一个平静的、不焦虑的、不担心的、不兴奋的心理环境。这个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实在是很难。建议大家通过一些有仪式感的事儿，让自己安静下来，比如说散步、读书、陪伴家人、泡脚、做面膜、冥想等等。在睡前这1个小时里呢，要逐渐调整自己，让自己呢充分的平静下来。也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慢慢的闭上眼睛，找一个能够平复心情的词儿，比如放松。

0: 平静、幸福等等，然后在脑海中默念这个词儿，一直持续10分钟左右，走神也不要紧，说一句哦，走神了，然后再回到原词儿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练习呢，会使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受到抑制，副交感神经被激活，让我们感到充分的放松。当您意识到自己的睡眠问题啊已经比较严重，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了，那一定要到医院的睡眠科或心理科去就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

0: 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请众人至岩上看爱与恨，心有旧寒，但执照莫失态。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蓉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在之前呢，我们聊到过七步诗啊，在上周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收听过这期节目啊？那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有的朋友就提出来说啊，小素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呢再聊一聊这个曹植？啊，那今天呢，小素就来聊一聊这一位写了啊这个七步诗的，也算是啊奇才的这个曹植。曹植呢，曾经是曹操最钟爱的儿子啊，铜雀台上文采压世，他差一点呢啊就被立为太子。但是他与兄长曹丕之间的那一场楚魏之争，最终是以他的完败告终的。曹丕登基之后呢，这个曹植就成了被圈禁的侯王，封地一再的迁徙，那身边呢最后只剩下几个老仆人。他是建安封谷的最高峰，也是帝王家兄弟相残的最深的注脚。可以说这个曹植呢是生在乱世，他出生的那一年呢，父亲曹操刚好在兖州啊站稳脚跟，四方呢强敌啊这个环伺，刀兵呢也从未停过。就是在这种金戈铁马的岁月里，曹植呢却出落成了一个与战争格局格格不入的少年。他可以说呢是不爱刀剑，爱的是歌词诗赋啊。别的孩子在军营里呢骑马射箭，他躲在大帐之中呢去读诗经啊，读楚辞。曹操最初呢也不以为意啊，觉得这个小孩子嘛多读书也好。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呢，让曹操对他是彻底的刮目相看。说白了，一开始曹操不以为然啊，也没怎么在意这个曹植爱读书这件事情。那一年呢，曹植才11、12岁啊，铜雀台落成，曹操大宴群臣啊，就命诸子登台去作赋啊，自己的小孩子啊，每一个人都上去啊吟诗作对。那曹丕啊，他们呢，还有这个啊曹彰呢，都交了卷啊，中规中矩。轮到曹植呢，他提笔便写。文不加点，片刻而成。这个曹操接过来一看啊，竟然是一篇华彩斐然的登台赋。这个曹操就问啊，这是你写的？曹

直就回答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父亲何必问呢？满座啊，皆惊啊。曹操从此对这个小儿子就另眼相看了。他后来多次在群臣面前夸赞这个曹植，最可定大事啊。这个甚至一度呢，打算立他为世子。公元214年，曹操封曹植为临淄侯，可以说比曹丕呢更早的封侯。那这个迹象呢，啊，已经十分的明显曹操的用意。可是曹植偏偏不是一个会经营的人，他太任性了，或者说啊，太像一个诗人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啊，什么呢？就是饮酒无度，他常常醉得不省人事呀。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喝酒误事。建安22年的时候，曹操命他率兵呢去救援啊被关羽围困的曹仁。出发前夜啊，这个曹丕来送行，劝酒话别，这个曹植呢啊就不经劝呐、啊，喝得大醉。第二天呢，竟然不能起身了。这个曹操派人来催，曹植依然是昏睡不醒。曹操大怒啊，军国大事，岂容儿戏？从那以后呢，曹操对曹植的失望啊就与日俱增。更要命的是，曹植身边有一批非常狂傲的文士，像丁仪、丁义兄弟啊，还有杨修这些人，他们力推曹植，在这个曹操面前呢，就啊屡屡的这个啊进谗言，去啊这个攻击曹丕。可是这些人呢，锋芒太露，反而让曹操觉得曹植羽翼过盛，不堪大任啊，就适得其反啊。这些人原本是想这个扶持曹植，结果呢啊起了反作用。公元217年的时候，曹操就正式立曹丕为魏王世子，曹植的楚魏之梦可以说在这一刻彻底的碎了。那公元220年，曹操死了，曹丕啊这个嗣位为魏王。同年10月呢，他就逼汉献帝禅位啊，建立了魏朝，是为魏文帝。那从此曹植的日子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难过。曹丕呢，先借故杀了丁仪、丁义等人，那个把这个曹植身边的羽翼首先给清理干净了。这个曹植自己呢也性命堪忧，因为他与曹丕之间的积怨太深了。那这些年呢，曹丕隐忍了太多，如今大权在握，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个曾经最受父亲宠爱，几乎夺走自己位置的弟弟呢？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又说到七步诗啊，这个曹丕呢，把曹植就召到大殿前，命他在七步之内做一首诗啊，做不出来啊，便格杀勿论。这个殿上的空气当时冷得像刀。曹植缓缓起身啊，走了几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四句诗20个字，曹丕听后啊，终于啊，我们猜他是因为不仁，还是因为害怕这个群臣的这个舆论啊，最终呢是放过了他。那曹丕呢没有杀曹植，却用另外一种方式慢慢耗尽了他。公元221年的时候，曹植被贬为安乡侯，后来又改封呢这个真成侯。在此后的12年间呢，他的封地啊就像这个棋子一样啊，被一再的挪动，从真成到雍丘到东阿到陈，那每换一次封地呢，便是一次连根拔起，他的侍从被不断的削减啊，行动呢也一直在被监视之中，连上表请求回京探亲都会被屡遭拒绝。一个曾经才高八斗的王子啊，如今成了一个被圈禁的囚徒。他的封地呢是越来越小，他的朋友也越来越少，他的酒却越喝越多。那这个曹植在曹丕和这个他的儿子这个两朝期间，共上书了30余篇啊，
反复的诉

不说自己是如何的忠于朝廷啊，只求被任用啊。可是曹氏父子给他的只有敷衍和冷落，那些奏章奏书写得再恳切啊，再文采斐然，也换不来一纸任命，换不来一次回京的机会。公元226年，这个曹丕呢死了，他的儿子继位，是为魏明帝。那曹植呢以为啊，这下总算是熬出了头，他就再次上表请求为国家效力。但是啊，这个魏明帝对于他这个叔叔啊，比曹丕客气了几分，态度却不变啊，依然不肯重用。曹植的最后几年被改封到这个陈地，陈地非常的偏远，人烟稀少，他住在破旧的府邸里，可以说是每日这个借酒浇愁读书啊，写赋他依旧写的甚至比年轻的时候更好。他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这个赋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叫《洛神赋》。那篇赋被后世呢传颂了千年，也争论了千年。有人说呢，那是他路过洛水时想起了一个不该想起的人，那个人呢姓甄，本来呢是他的嫂嫂。曹植与甄氏之间是否真的有一些私情，正史呢是没有记载的。但是后世的人呢却偏偏愿意选择相信。他们从翩若惊鸿宛若游龙里读出了曹植藏在字底的心事。从恨入神之道书兮，愿盛年之末当里读出了一段被礼法碾碎的情愫。那这一段公案呢，千年来是众说纷纭，有人坚持说是真的啊，有人也说呢是杜撰。但是不管真假，那篇赋里的洛神确实是曹植这辈子写的最美的女子啊，她凌波微步啊，罗袜深沉，像极了一个人一生中渴望而不可及的所有的美好。曹植用尽了全部的才气去写一场注定了要错过的相遇。人神殊途，盛年不住，他写洛神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写的是自己。那公元232年，曹植病死在陈地，年仅41岁。死前呢，他的身边只有几个老仆人，他的儿子啊曹植尚幼，他的封地贫瘠，他的这个府库空竭，他留下遗命啊，要求薄葬。史书记载他的死只用了极简单的几行字，可是他的诗赋却在他死后被无数人传抄吟诵，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非常耀眼的存在。那这个钟嵘在诗品中呢尊他为建安之杰，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旦，曹子建独得八斗啊，就说这一旦天下的才子啊，这个总共才一旦啊，这个才情，但是曹植呢就一个人就占了八斗。千年之后呢，我们在背诵他的白马篇、名都篇啊这些文章的时候啊，仍然在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句子前会失神。他一生所求的建功立业可以说一样都没有得到啊，他未曾领兵破敌，未曾执掌朝政，也没有实现父亲当年的期许。可是作为诗人，他站到了建安文学的最顶峰，他的才气像一道不曾被帝王家囚禁住的彩虹，穿过铜雀台的檐角，穿过真诚与陈地的荒草，落在了千年之后。这就是曹植的悲剧，但也是曹植的胜利。可这胜利呢，细想起来却是用一种最残忍的方式换来的。曹丕用权力杀死了曹植的政治生命，把他困在封地里，让他一事无成。可正因为一事无成，这个曹植呢才有时间去写那些无处申诉的悲愤，写那些无人倾听的寂寞，写那些被兄长啊一寸寸碾碎的尊严。权力堵死了他所有的路，只留下了写作啊文字这一条路。于是他就把所有的血和生命都灌进了文字里。曹丕赢了啊，赢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坐拥四海啊，受百官朝拜，用帝王的威严把弟弟呢
啊，这个狠狠地踩在脚下。但是他万万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这种压迫，成全了曹植的不朽。越困顿越锋利，越寂寞越深远。曹丕剥夺了曹植所有世俗的可能，却意外地逼出了他全部的天才。那么究竟是谁成全了谁呢？如果没有曹丕，曹植或许会成为一个安稳的宗室的王侯啊，锦衣玉食啊，终身逸乐。他的才气会在清闲之中慢慢的消磨，最终呢只会留下几篇应酬之作。可是曹丕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曹丕用敌意和猜忌把这个天才逼进了绝境，也逼进了永恒。可以说历史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曹丕的帝号呢啊早已无人提起啊，甚至不为人知。而曹植的诗仍然有人在深夜吟诵，这或许就是历史最深处的那一点点公平。权力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荣辱，却决定不了他在时间里的位置。那个被囚禁在陈地荒宅里的诗人，用最后12年的困顿换回了此后1800年的回响。那这笔交易，不知他若泉下有知的话，是否愿意？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昨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啊，露白今宵风起蒹葭啊，这个岁月忽晚，人间已秋啊。嗯，每年到了这个白露的时候呢，一年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啊，一大半。那接下来呢小苏就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是关于写白露的，名字叫做又是一年白露。白露是从诗经里淌出来的名字，二十四节气里我最爱白露。白露这名字念在唇齿间便生出凉意，是芦苇梢头将落未落的清泪，是秋叶屏息时喝在窗上的薄雾，是琴弦轻轻颤动后悬在空气里的一粒回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第一次读到这八个字时我还小，很懵懂，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等待。露水都凝结成霜了，那人还没来。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不是在水中央，是在水的那一边，看得见，过不去。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知道那个人就在那里，却隔着整整一生的距离？明明没有刻骨的怨恨，却再也没有合适的身份问候。明明还记得当年细碎的温柔，却只能任由时光慢慢封存。原来最远的别离，从来不是山海相隔，而是余生互不打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写这句诗的时候，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异乡的夜里忽然想回家？可我心里清楚，回不去的不再只是那条熟悉的小路，而是年少无忧无虑的自己；不再是一座具体的院落，而是再也拼凑不全的旧时光。我们奔赴远方谋生，到头来故乡只留在了绵长的思念里。说到底，我已经没有离开新疆的勇气了。这白是拿时间来漂洗过的，童年的蝉鸣，少年的骤雨，都化作了鬓边若有若无的痕迹。谁还记得谁呢？可总有些什么是洗不掉的，比如你的名字。秋水涨了又退，石头都磨圆了，它却还像初写时那样笔画分明，一笔不多，一笔不少。白露之秋，冷暖自知。成年人的世界最难得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高光，而是喧嚣过后的安稳，是兵荒马乱过后的从容。我们奔波度日，扛责任，度风雨，忍委屈，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想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底气，给家人安稳，不过是为了接纳平凡，也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过是为了在岁岁年年的奔波里慢慢活成自己的靠山。白露是时光在人间设下的渡口，一边是盛夏滚烫的告别，一边是深秋凉薄的问候。站在这渡口回望，多少事如帷花飘散，多少人如晨雾消散，可我们终究

难回秋生渐老，但凭此身力长也，不向岁月更暖凉，直到一生珍重秋安。好，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如果你的身边啊有喜欢写作的朋友啊，而且呢这个文字确实啊写的可以啊，也建议大家呢把他们的这个文章呢分享给小素，小素会在啊节目的当中呢适时的为大家分享出来啊，尤其是本地的作者啊。不管怎么说 ，FM 893还是抱着一个宗旨啊，立足本土啊，我们有着长情的本土的情怀。好，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啊，我们明天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0: 火花。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这个事情也有麻烦。今天咱们很多人都乱了，甚至连姓这个姓的人也分不清楚，有两个音，一个音念实，还有一个音念迟，不一样的，迟和迟血缘不同，但是今天恐怕不分了，早一些的老人都分了啊。它的来源意源于姜姓， 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夫叫申叔时，他的后代那么就是十世正宗。然而按照老规矩，这一支念十不念十的正宗，也就是十姓的正宗是念十的。今天很多人念十也可以，没什么不可以啊。源流二源于子姓，是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大夫叫来，过来的来，他名字就一个字，他的封邑叫石邑，这个地方就叫石。那么这一支世代相传到今天，是石姓也是很重要的一支。这一支念石不念池，所以按照老规矩，我姓池，哦，我知道我是申叔时的后代，我念池我是来的后代，很清楚的。今天当然都乱掉了。第三支比较奇怪，来自西域的古国十国。唐朝时候啊，我在咱们百家讲坛讲过玄奘西游记，提到过的玄奘经过一个国家叫昭武九姓当中的十国。这个十国在哪里呢？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它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也就是首都塔什干，就在那里。塔什干那个地方叫十国。这一支的人是粟特人，这个民族已经没有了。然而他的这些人很多时候就进了中国了，到了长安，到了中国境内。这个民族特别擅长跳舞，他的舞蹈叫浙之舞，在唐朝非常有名啊。这个舞蹈现在融入了我们的民族舞蹈，在他的后裔当中就有人姓石，时间的石，还有石头的石，后代就以他的国名作为姓了。这一支念石绝不念石啊。另外还有源于嬴姓，因为春秋时候啊有一个古国叫石国，这个石怎么写啊？今天没人会写了，很奇怪的一个字，上面一个山，下面一点一横，底下一个日，古代的石是这么写的。这个国家后来没了啊，但是他的子孙有，这一支也念石。另外就源于各种各样的兄弟民族，石姓发源于河南南部，随着时间的推移散居各地，到战国时代，哎，出了一个名人石子，姓石，被尊称为子。这个人谁啊？是受到了孟子的推崇。这个人见过孟子，孟子很称赞他，所以石姓到战国时代已经出了蛮多名人了啊。这一带在山东的北部，也就是齐国，在越国，也就是今天的浙江一带，都有石姓人，所以石走的往南方走的很少。今天石姓在全国都有分布，尤其以河南、山东为多，这两个省就占了全国石姓人口的三分之二，啊，66%左右。山东菏泽有一个县，单县，有两个镇，一个镇叫石楼镇，时间的石，楼房的楼，一个镇叫张集，工厂张，这两个镇生活的石姓人数5万人。山东菏泽还有个居地，石姓不是大姓。我在这里啊给大家介绍名人石苗，三国时期魏国人，从小清白，嫉恶如仇，建安中当过官，然后出来当官了。这个时候啊，扬州他的至宗是谁啊？三国时候很有名的蒋济， 这个蒋济呢，啊，喜欢喝酒，天天喝的稀里马虎的啊。石苗去看他的时候，喝醉了，蒋济喝醉了，喝醉了以后就不能接见石苗了。石苗是下级官员，大家知道石苗嫉恶如仇到什么地步啊？气坏了，你天天喝醉了不理政务。他回去以后找了块木头刻了一个人，他就叫他蒋济，他的上司啊，天天在院子里啊射他，当当当当当，拿箭射他，说我要射死这个酒徒蒋济啊，你不管老百姓天天喝酒。就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对自己啊非常的要求非常严，他当官坐最烂的牛车啊，都用最粗的布。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啊，姓石，石姓在今天姓石排行榜上排在189位，人口66万4千，占全国人口1/4.1%。
9: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8: 接着报是史姓，历史的史。那么它有几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造中国文字的仓颉之后，啊，是黄帝时期创造文字的仓颉。当然，仓颉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是有各种不同说法的啊。但是传说当中一直有，仓颉之后，一共出来了几个姓氏。一个姓氏姓仓，今天姓仓的还是有的，我就认识姓仓的，仓库的仓啊。第二史，第三侯，这三个姓都是仓颉之后，还有一个复姓侯刚氏，这个没了，我没有见过姓侯刚的人，哪一个姓？还有一个复姓沂蒙，沂，夷狄的夷，大门的门，沂蒙氏也没了，还有一个姓干脆就姓仓颉，这个姓也没了。所以现在仓颉之后主要是三个姓：仓姓、史姓、侯姓。第二支出周太史一之后， 那么周朝这个太史公也就是史冠，所以他的后代姓史，而这个周太史义和太公、周公、昭公并称为四圣，也是当时很重要的人物啊。另外有一支姓史的，那就不是汉族的血统了啊。隋唐的时候，所谓昭武九姓之一，古代西域康国的支系史国有姓史的，这些人到了中原就姓史，这一支后来融入汉族，而且人比较多，所以姓史是昭武九姓之一，是粟特人。这个民族今天也没了，过去丝绸之路上主要经商的民族叫粟特人啊。咱们今天的山西啊等等地方还有好多粟特的文化的遗存考古发现啊。另外改姓，比如突厥族的阿斯纳姓改为史姓，北魏阿斯纳部改为史氏，唐朝安史之乱的史思明我们知道就是突厥族。同时其他的兄弟民族当中也有史姓，史氏以官为姓，先秦列国都有史官，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啊，史姓相当广泛的遍布在各地，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史官，而他的后代都有姓史，他是以官职为氏的。所以到唐五代的时候，今天的湖南、浙江、山西都有史氏，宋代江西、河北有史姓都开始出现了，到了明代那么就遍布江南，而中国的主要的省份地区都有史姓了。现在姓史的以湖南和山东为多，两个省加起来他姓史的人占了全国史姓的37%以上，史姓人才鼎盛。我们知道你了解一个姓，或者尤其自己要了解自己这个姓的文化，如果一下子找不到家谱，因为咱们现在历经战乱啊，很多人的家谱找没了啊，你不知道的话，你就努力的去收集和你们家有关的祠堂的对联，问长辈，原来家里的祠堂里你见过什么对联吗？那一般家里的祠堂的对联都是最值得隆重耀祖的事情。我们说史姓人才鼎盛，我给大家介绍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挂在江苏溧阳史氏祠堂里边的，我读给大家听听上联下联啊。我读到了这个对联以后是倒抽一口凉气啊，把我吓个半死啊。上联是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四世汉怨缠连，犹有旧孙翁婿。厉害了，祖孙父子兄弟叔侄连续四代汉怨缠连，全是进士。这个还不算完，犹有旧孙翁婿，连舅家、外甥、岳父、女婿家都是进士。这是上联。下联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八榜科名鼎盛又逢乙亥寅申，全是干支纪年，全连着的。就这个家族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只要开科他们家就有进士。我后来我就查一查，我说真的假的，我说这个溧阳史姓那么厉害啊。查完以后这半口凉气就探不出来了，就咽肚子里浮浮的啊。就在江苏溧阳，他是谁呢？清朝康熙年间史鹤龄进入翰林院，他的儿子史奎，他的孙子史夷直，他的侄孙史夷墨，他的曾孙史夷瞻，他的女婿于小谢，他的外孙于敏中、任南之、管诞贞，全是翰林。于敏中是清朝重臣，哪有这种家族啊，都吓死了。连续四代还连着亲戚全是，这太

0: 太不得了了，下联就是讲这个，实际上就这些人啊，中进士中举的那个年份，对不对？这种人才大概举不出第二例的，太狠了啊！所以这就史姓人才鼎盛，而史毅，也就是我们讲的太史毅，是史姓的德姓始祖之一。西周初年啊，当史官，辅佐武王克商，与周公、昭公、太公共同辅佐成王。那这个人也很厉害，因为这个人有一句话，现在我们都用的，但是大家不太理解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太史毅说的，什么话呢？天子无戏言，君无戏言，就你不能说完了开玩笑赖了。啊，我赐你500块钱，说完了我没说过啊，这不行。我请你吃饭，我是赐饭，你能不能没有就一窝头，这都不行。这个话我们今天不理解，因为在古代的史官，其实皇上是蛮怕的，因为史官有这个责任，要把皇帝的，你当然做得好我也记下来，做得不好我也记下来，你杀了我也不敢。这是中国史官的优良传统，这句话实际上是约束帝王的，就你说话要谨慎，你表态要慎重，你不能随便瞎改，对不对？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也是你看从史姓出来的。另外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教儿童识字的书就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叫《急救篇》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在中国古代教孩子认字的。西汉元帝的时候，西汉元帝也就是公元前的48年到公元前33年，当时有个黄门令，一个官儿，史由他写的。汉代的时候，这个呢没有三字经，没有百家姓，没有千字文的，没有300签的，他教孩子认字主要是这么几本书：《仓颉篇》《训传篇》《凡将篇》《旁玺篇》，都没了，到今天都找不到了。唯一留下来的只有《急救篇》。《急救篇》全书分为3个字的、4个字的、7个字的，都是韵语，押韵的，啊。所以啊，我想这里边啊，每一篇分别介绍了姓氏、锦绣、各种各样丝织品、衣食、成名、器物、虫鱼、服饰、音乐、公事、职务、疾病、药品、官职等等等等，全部编成3个字、4个字、7个字朗朗上口的口诀，让孩子认字背下来。所以实际上后来的三字经啊，咱们讲的这种千字文啊，都是学这个的。所以这个是这种同门读物的老祖宗。而且咱们讲的百家姓真正的起源恐怕是这里学急救篇的。因为急救篇里边有一章就列举了132个姓，他呢非常有意思，单姓加2个字，夫姓加1个字，也是3个字一句3个字一句变成一个口诀。我随便给大家介绍，他开始是宋延年、郑子方、魏益寿、史不昌。你看讲了宋、郑、魏、史4个姓，宋延年他后面加了延年，延年益寿2个字吉祥的，郑子方加了子方2个字也是好字，魏益寿延年益寿，益寿2个字。那么如果是复姓，他就在后面加1个字。所以这个我们的三字经还有我们现在讲的百家姓应该是继承了史由急救篇的传统。在今天史姓排名第85位，是排进了前100的大姓，人口308万左右，占全国人口0.19%，所以是个大姓。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170集，偶遇更夫。2月初2这天一大早，范增径直来到大帐前拜见，直言道：“
11: 宝琴已灭，咸阳荡然无存，然天下未定，诸侯翘首以待。” 系下地瘠民贫，难以容纳诸侯军常驻，将军岂能终日郁郁，令天下失望？
12: 虞姬不回，我无心旁顾。
10: 项羽看了一眼范增，换来韩信为自己束带披衣，转身就朝外走。范增追着项羽的脚步忙问：
11: 大王欲往何处？
12: 在营里待烦了，出去游猎一番。
10: 项羽说罢，向在一旁的从事中郎招了招手，数十名侍卫簇拥着他呼啦啦向营外奔去。
11: 大王，大王！
10: 范增望着项羽离去的背影，连喊数声，回应他的只有渐行渐远的马蹄声。他摇了摇头，长叹一声，回自己帐中去了。他没有发现直击守卫的韩信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笑。今天从一大早就阴沉沉的，太阳只在东边天际露了半个脸，很快就隐藏在云层后面。从中南山顶涌来的云团被风带着向平原上空铺展，分布在细水两岸的诸侯军营在阴云天看上去就像一包包丘陵，一直延伸到数十里之外。从军营里传来的喊杀声打断了项羽的思绪，40万大军滞留关中，不为各国君主不放心，但是粮草就不堪重负。项羽这时候才意识到范增的话切中恳请，隐隐生出了自责，可这种瞬间荡起的自责须臾就被对虞姬的思念冲淡了。他要再一次去找虞姬，他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便他不和自己一起回来，他也要当面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要直白地告诉他，自从定陶一遇，他的心就注定再也容不下别的女人。尽管身后跟着从事中郎和侍卫，可他一人策马疾驰，很快就冲出了他们的视线。来回几次寻找，让他决计将范围延伸到军营以外的山岭沟壑去，这一去就是40多里，渐次走进高原的怀抱。两边圆面隆起呈葫芦状的留下一个入口，更为奇怪的是，若不入内是决然看不见沟道深处的，更无从知道沟道里居然有人定居。项羽不明白这地方怎么就没有人发现呢？水面忽然变窄，河道淤出的土地上有耕夫邀着耕牛犁田，仿佛战火与他们没什么干系。日月在这里多了积蓄灵气，偶尔有一两声哞哞的牛叫，更增添了几分闲散的惬意。项羽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没有什么让人恐惧处，才牵着马向耕夫走来。在隔着几步远的地方，项羽向耕夫打拱道：
12: 老丈在上，在下这厢有礼了。
10: 耕夫被瓮声瓮气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喝住耕牛，抬头见这汉子虽然长得腰圆膀粗，眼中却无凶光，举止也还得体，不像是打家劫舍的强盗，遂回了礼问道：
13: 壮士这是要？
12: 走路渴了，想讨盏水喝。
10: 耕夫喝住耕牛，领项羽来到不远处的树下，拿过放在这里盛水的陶罐。项羽接过陶罐仰脖喝了一阵，觉得这水果然甘甜爽口，趁老人歇息间隙，俩人随意聊起了生计。项羽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言说来秦地商贾，不料战乱骤起，咸阳焚于大火，他与堂妹中途走散，遍寻关中各地，未料误入此处。耕夫眉头皱了皱，望着远方若有所思道：
13: 秦政科于虎，楚人猛于狼啊。
10: 闻言，项羽不由得脸上一热，急忙压下心火问道：
12: 老丈何出此言？
13: 先生乃走南闯北之人，你说说宫阙有什么罪，竟然要一把火烧了？那可都是百姓血汗建起来的呀。 好休常想，假若当初这放火之人做过摇椅，就不会如此不爱惜名利了。
10: 项羽暗暗吃惊，莫看老丈深居简出，原来天下风云都在眼中。两人正说着话，就听见从南山头传来阵阵雷鸣，接着沟道里起了大风，不一会儿天空就下起了雨。更夫对项羽说道：
13: 先生，能否帮老朽把牛和驴牵回村中，也好避雨啊？
10: 项羽觉得天意留人，也只能如此。两人一人扛着犁，一人拉着耕牛，踩着泥泞的路顶风前行。等走到村头，已是浑身湿透。虽说二月风扑面不寒，但淋湿的身衣经风一吹还是凉飕飕的。在第三家茅舍前，更夫上前叩门，开门的是一老妪，看样子是更夫之妻。他警惕地看了看跟在身后扛着木犁的项羽，没有说话。更夫知道他有疑虑，便解释道：
13: 先生虽年轻，但为商贾多年，走郡过县，不料与老夫相遇也是缘分，快拿干爽衣裳来，我俩换了。
10: 老妪压低声音道：
14: 女儿刚睡着，你能不能小声些？
10: 不一会儿，两人换了干爽衣服，在厅堂坐下。出身贵族门第的项羽第一次穿上农夫装束，虽然打着补丁，却是干干净净。他喝着老妪送上的姜汤，浑身觉得暖和多了，便随口问道：
12: 老丈家中尚有千金？
10: 更夫放下陶碗道：
13: 我老两口已是孤苦伶仃，何来女儿啊？
10: 项羽指了指后堂，懵懂道：
12: 那方才……
10: 更夫明白了，他重新打量一番项羽，确认不会生事之后才道：
13: 说来话长，前些日子老朽到山外去买些山货，回来途中瞧一受伤女子昏迷在溪水岸边，不由得心生恻隐，便背了回来。今老妻数日照料，方得伤愈。女子有敢与我夫妇良善，乃拜为义父母。
12: 哦，
10: 项羽应了一声，心思便动开了。他记得虞姬与他游咸阳宫那天没有披甲戴盔，要不更夫怎会救他回家呢？想到这里，他用试探的口气问道：
12: 请问老丈，这女子何方口音？
13: 不知是何方口音，总归不是秦人。
10: 项羽侧过身子向更夫作了一揖道：
12: 方才在低头，在下曾对老丈爷说与堂妹走散，也许恩公所救正是堂妹，待会儿姑娘醒来，可否让在下一见？
10: 正说着话，就听见侧室轻轻唤了一声母亲，那声音听起来何等熟悉。项羽顾不得征得更夫夫妇的允准，径直到了侧室门口，就看见老妪扶着姑娘朝外走来。那不是虞姬吗？眼见得消瘦了，虽然素面朝天，却掩饰不住美丽。项羽悬了多日的心终于落了地，轻轻地叫了一声：
12: 虞姬，可找到你了。

0: 过屋顶，消失在遥远的天际。耿夫妇复见天送贵客，心此人且饮且话，给这个老户家平添不少的快乐。吃完饭，雨过天晴，太阳透出它灿烂的光芒，溪水岸边升起一道彩虹，煞是好看。送到山路出口处，耿夫夫妇有些依依不舍，虞姬流着泪道：
1: 二老搭救之恩，女儿莫齿不忘，待天下太平，定接二老去安享天伦。
0: 萍水相逢，耿夫夫妇从来没有问过姑娘住在何处，家中还有什么人，就是不图回报。现在面对即将离去的这对兄妹，他们还是把最温暖的告别留在虞姬的心中。
2: 天下太平了，我们就有见面的机会。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71集，霸王柔情。项羽和虞姬刚刚走出山口，就见前方有一队人马匆匆朝这边奔来。项羽料定是从事中郎率侍卫前来接应，果然一干人刚到面前，从事中郎就翻身下马上前请罪。项羽摸了摸络腮胡子笑道：
1: 你等何罪之有？起来吧，原路返回。
2: 卑职要不离大王左右。
0: 项羽挥了挥马鞭道：
1: 你等速带人马离去，我有话要与虞姬说。
0: 看着马队拨头而去，项羽下了马与虞姬步行，他关切地问道：
3: 不累吧？
0: 虞姬抖了抖马缰道：
4: 不妨事。
3: 那听我。
0: 不等项羽说出口，虞姬就拦住了他的话头，

0: 不得人心，怎得天下？
1: 闻言，项羽明白虞姬并没有放下责备，他只有寻找新的话题。
2: 你不见后，我每日茶饭不思，急坏了，还出与余娘终日寻找。
1: 虞姬暗暗打量项羽，双眼布满了血丝，知道他是牵挂自己夙夜难眠，心中便不免起了柔波，口里却道：
0: 依大王神威，三妻四妾来之易如反掌。
1: 一句话没有说完，就被项羽用口堵上了。虞姬用力推开项羽，两人慢慢归于平静。项羽这才问：
2: 你是如何到得此地的？
0: 想想都有些后怕。
1: 现在想来，许多记忆都有些模糊。虞姬只记得当时流着泪从桓楚、余娘和范增的身边驰过，沿途见了些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往何处，任由战马朝东北方向狂奔。大约离开咸阳20里后，他与巨而为匪的秦朝残兵败将遭遇了。虽然虞姬一身好武艺，可当他被数十名杀红了眼，又对楚人抱着强烈复仇心理的秦兵团团围住时，还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挥动着一双鸳鸯剑，左冲右突，不一刻脚下便是一堆尸首。就在这时，一支箭矢飞来，正中他的腋窝。虞姬情知再也无法拼力杀退贼军，便拨转马头朝前奔去。贼军穷追数里后姗姗退去，虞姬昏昏沉沉地被马儿驮着沿细水游荡，在傍晚的时候跌落在山口。
0: 后来的事我一无所知，只听恩公说是他在山口发现我，并背回家的。
1: 虞姬收回追忆的思绪，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项羽说道：
0: 天下至善之人莫过于百姓，经此生死之劫，妾明白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伤了百姓的心。
1: 项羽没有接虞姬的话茬，他虽然一时还无法想清焚烧咸阳错在哪里，自己报国仇家恨有什么不对，但从项伯到桓楚，从余娘到虞姬都不赞同，至少说明这件事儿自己做得草率。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还不习惯当面承认错失，此刻他忽然有了归乡之念，因此说道：
2: 我们回故乡去吧。
1: 还有一层，他从来不愿意告诉包括虞姬在内的所有人，他始终觉得关中对他就是一个兄弟，他越早离开就越能摆脱不知什么时候会降临在头上的厄运。虞姬有自己看事的眼光，他并不完全附和项羽。
0: 也许韩谈是对的，秦地四塞之故，广地千里，地也所在。
2: 哎，事到如今你为何又旧事重提？我既已答应将关中三分给章邯等人，怎能出尔反尔呢？再者，秦虎狼之国，民乐于耕战，须得秦将制止，你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
1: 虞姬不再劝解，两人沉默地走了很长一段路。忽然头上传来了一声大雁的哀鸣，抬头看去，一只孤雁正自北向南飞去。项羽见状主动打破沉默：
2: 回到楚地，我欲将怀王迁往江南郴县，我既已称王，便当尊其为义弟。
1: 虞姬跟着项羽的脚步上了桃花马，两人并辔而行。项羽又告诉虞姬道：
2: 王离、章邯军如此快被剿灭，不是我一人之过，三年来灭秦而定天下者，皆诸侯与吉之利也，故而我当分天下与诸侯而后安之。
0: 安定天下事关社稷民生，大王可与左尹、亚父商议过。
3: 这个你不用多虑，此意就是出于亚父之口，叔父也表赞同，本王当为霸。

0: 一在复出昔日霸业矣。
1: 项羽在马后抽了一鞭，冲到虞姬面前，他勒住马头，一声长啸后散发出自顾为雄的气息，高声唱道：
0: 力拔山兮气盖世，仗剑四方我欲试，追相伴兮欲何去，虞兮虞兮最相知，虞兮虞兮最相知，归不归乡谁将识，安得秀衣兮过东江，见吾父老欢宴时，追相伴兮欲何往，虞兮虞兮最相知。
1: 桃花马追着项羽而去，虞姬望着他高大的身影，泪花从眼角流到唇边，是甜是咸是酸是苦，五味一起涌上心头。啊，这就是项羽，英武而又刚愎，忠厚而又温情。当这一切牵系起他们之间充满波澜而又春风几度的情感丝带时，虞姬更多的将之看成宿命天意。上天将这样一位英武男儿赐给自己，就注定他们今生只能相濡以沫地走完一生。多少次他在心里祈愿项羽能够少些莽撞，可现在他明白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够祈求他完美无缺呢？也许他的可爱之处正在于此吧。别的不说，但是他深入山沟寻觅自己，这份情谊就够他咀嚼一阵子的。虞姬几天来埋在心头的郁结被这二月的春风融化了，既然焚烧咸阳宫已成事实，他且将新的期待寄予未来。细水里映出悬挂在天际的绮霞，一如他化去浓云的心境，明快而又敞亮。晚霞落在他的两颊，泛起桃花色的光艳。等局势稳定下来，他要去求项伯做主，为他和项羽完婚。一转眼到了四月，眼看关中大地的麦子开始吐穗灌浆，丰收在望。云集在细水两岸的诸侯军，在获得了项羽赐给的名分后，集结队伍回到各自的封国去了。绵延数十里的帐篷一天一天减少，但凡是参加过巨鹿大战的各个诸侯国将军与立过战功的楚营将军，都相继被封王拜将。当阳军英布作为薛县会盟后就一直跟随项氏的将军，攻冠楚营，被封为九江王，都城设在陆安。韩王城仍然以阳宅为都城。曾在巨鹿大战中追杀过王离军的赵将司马仰被立为殷王，都朝歌。司马仰没有什么怨言，他很清楚项羽之所以对自己情重有加，绝不仅仅因为巨鹿大战，更重要的是在刘邦南下武关之际，他曾奉命渡河欲先入咸阳，故而撤军赴任时，他特地到大营向项羽辞行。曾拥立武臣为赵王的张耳，因巨鹿大战中战功显著，被立为常山王，都襄国。而赵王歇则被改立为代王，就连那个中途归降的申阳也被立为河南王，都洛阳。而一度与张耳翻脸后追随项羽的陈馀，只得到了南平三县的封邑。他一怒之下，当晚就率部投奔田荣去了。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

0: 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0: 花生瓜子矿泉水，
1: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
1: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0: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2: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 family， 一边听节目一边和我们聊天互动。
0: 是的，
1: 你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可以讲讲路况信息，可以参与我们每一天的答题。
0: 广荣饭米粒哪几个字呢？广德融媒体，饭米粒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饭米粒啦。
1: 是的，谐音梗哈 ，family
0: 是。那我们的公众号上，大家可以分享你想听的歌曲。
1: 是的，比如说像宝源这样子，
0: 来点歌了，想听 More Jump 的 Floss，
1: 然后他说了，小朋友上学时间紧，意思就是让咱们
0: 快点播。那也可以啊，我们待会儿、我们待会儿可以7:35左右先给你播首歌，
1: 先播歌再来答题，因为咱们有一个，
0: 今天是周二，有一个童小芬礼包要送给大家。
1: 我是想说，有一个大概在我的记忆当中哈，从这个夏天开始和我们的互动频率增加的一位朋友，小鱼
0: 啊，
1: 他呢每一次答完题
0: 啊，
1: 他就跑过来了，
0: 7:40左右
1: 是就
0: 要问一下
1: 说
0: 答完了吗？
1: 题答了吗？题出了吗？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往后做一点点调整。
0: 我还以为你会提到欢喜斗地主呢，因为他呢基本上每次哈都会跟我们互动，他说可能以后一段时间7:30的节目，小秋阿迪的节目以后我暂时没有时间参与喽，上班时间提前了，还是换新工作了，
1: 然后说可能只有5:30以后
0: 还能听半
1: 段小马小可妹妹的节目了，5:30之后没有，结束了。但是他这条留言是昨天晚上八点多那个点呢，你是可以听小马和小可的节目的重播。
0: 对的，那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今天的礼物呢是由我们广德市城管局提供的童小芬礼包。
1: 对，
0: 所以相应的我们今天的互动问答环节呢也是跟垃圾分类有关的知识。
1: 是的，其实
0: 还是蛮简单的。
1: 对，其实大家如果最近出行啊还有回家坐电梯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会发现哈，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个街头的一个大屏，还有小区里头，反正咱们万象是这样子的，电梯里的那个屏幕，广告屏幕上面是有播垃圾分类的一个
0: 宣传的公益广告。
1: 对，上面会有5颜6色的童小芬。为什么我说是5颜6色哈？反正咱们这边送出去的应该是那个绿色的，对。但是那个广告片上面呢，有蓝色的，有红色的，
0: 还有黑色的，
1: 特别的可爱，正好就是对应四个垃圾桶的颜色。
0: 那这样想一想的话，我觉得。我想象不了黑色的，我觉得红色的、绿色的，还有蓝色的，应该都还蛮可爱的吧。
1: 红色的会显得有点酷。
0: 好，那也希望我们的城管局啊，可以把几种童小芬，都把它搞齐，
1: 都送一下嘛，
0: 然后让大家随机去抽取不同的颜色。
1: 让我想起了那一年的北京欢迎你
0: 啊，对啊，5个福娃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嘛，
1: 然后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其中有动物哈，
0: 李李说想点一首《大海》哈，
1: 但是在你的前面还有一首小朋友想要听的歌，
0: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
1: 好，听完歌咱们就来答题，
0: 是的，给大家一点点准备的时间哈，那此时此刻如果行进在路上的话，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一首歌完了之后呢，咱们就要来答题了，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好。
1: 好的，
0: 哎，摸摸 jump 的，来，我们一起来听歌。豆腐女 ，Feet， 爱丽丝 ，Maria， イスラム，Minica， サビア，Floss。

0: キアン、イスラム、ミニカ、サービア、ソイモス、リンペス、アベディア、セーカン、テレシア、オクナ、リクニス、スロース。
1: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0，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刚刚听完这首歌哈，阿迪说这是小孩子喜欢听的嘛，因为它里面有两种语言，英语还有日语哈，不知道小孩子能不能听得懂
2: 日语歌，然后特别有那种就是未来初音那种感觉。
1: 初音他不是给好多
2: 那个
1: 他就
2: 对我的意思，它不像真人唱的那种。
1: 对，是，就是它好多那个动漫，里面不都是它那个主题曲它唱的哈。那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还是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的。
2: 当然，想聊的话题可以待会儿再聊，因为我们马上
1: 要出题了。
2: 对，答题环节了。
1: 今天我们要选择两位幸运听众。
2: 是的，每个人给他们送童小芬礼包。
1: 对，里面有童小芬的钥匙扣，
2: 对，钥匙扣、
1: 小玩偶，还有
2: 冰箱贴。
1: 咱们今天的这道题呢是相当的简单，
2: 太简单了，
1: 特别简单，非常简单。
2: 对，刚刚小秋在听歌的时候就把这道题念出来，然后他说这也太简单了吧。
1: 确实很简单。
2: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
1: 今天我们可以选择稍稍往后靠一点的。
2: 今天是几号呀？
1: 9月8号。
2: 9月8号，我们可以选一个前面一点的，然后选一个倒数。
1: 那我们就选择一个第八位吧。
2: 第八和倒
1: 第八位和倒数第三位，
2: 三，行，
1: 可以。第八位和倒数第三位朋友哈，
2: 我们截止的时间是现在是7:40，
1: 快到42分
2: 了啊，还有3秒钟，42分。
1: 那我们截止时间就是7:44吧。
2: 因为这道题很短。
1: 这道题是这样的啊，听好啦，吃剩的米饭属于什么垃圾？A 其他垃圾 ，B 厨余垃圾 ，C 可回收物 ，D 有害垃圾。
2: 剩饭，
1: 吃剩的米饭属于什么垃圾？
2: 剩饭是什么？
1: A 其他垃圾。B 厨余垃圾 ，C 可回收物 ，D 有害垃圾。
2: 厨余垃圾哈，是，厨余，
1: 有害，
2: 有害，
1: 其他
2: 还有什么？
1: 厨余，可回收物。
2: 回收啊、大家如果记不到这个 A B C D 的话，就直接说汉字也是可以的。
1: 吃剩的米饭属于什么垃圾？
2: 可回收。
1: A 其他。
2: 其他。
1: B 厨余。
2: 厨余。
1: C 可回收。
2: 可回收。
1: D 有害。
2: 有害。
1: 如果就是 A B C D 顺序记不牢的话，
2: 就直接说前面
1: 也可以，对，
2: 2到3个字。
1: 吃剩的米饭属于什么垃圾 ？A 是其他 ，B 是厨余 ，C 是可回收物 ，D 是
2: 有害。
1: 好，还有1分钟啊，我们来赶紧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今天啊，特地挑了就是40以后，看看就是因为每个时间段在线的人都不一样嘛，
2: 会有一些不同。
1: 特地让大家都能够参与我们的答题，果然
2: 已经有很多人了，
1: 就是会有一些跟我们7:35答题不一样的名字、微信名。对，好，我们截止时间是7:44哈，现在大概还有30多秒的样子。再说一遍这个题目哈，吃剩的米饭属于什么垃圾 ？A 其他垃圾 ，B 厨余垃圾 ，C 是可回收物 ，D 是有害垃圾。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我知道了，刚刚突然一下子来好多，就是想等着倒数第三位是吗？
2: 时间快到了，
1: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八位，
2: 第八和倒数第三位，截止时间是7:44，后面是00。
1: 对，好，
2: 一秒到，
1: 好，
2: 好的，
1: 这是最后的几条消息、
2: 是的，我们刷新完了，后面再来
1: 好啦，
2: 没有了、
1: 没有啦，好。弹幕答了 B 选项、B 选项是厨余垃圾。回忆的 E 选了 B，ZAR 选了 B，Doctor Ye 选了 B， 飞龙选了 B，
2: 他答的是 B， 不断的强调，
1: 非常的自信哈、钮祜禄女士答了 B， 哈哈哈答了 B， 叶小妞答了 B， 只为你动心答了 B。L 平方打了 B，GM 锅打了 B，SUE 打了厨余 B， 知行合一打了 B。
2: 目前是不是都是 B 啊？小张汽修说报答案啦。
1: B 哈，
2: 小张汽修啊，打了 B，
1: 打了 B。王打了厨余垃圾 B 哈
2: ，C
1: 花花打了 B，
2: 花花在上面。
1: C 框框框打了 B。 小新打了厨余，戴喜娟打了厨余，丧打了 B， 这个向日葵打了 B， 赖英俊打了 B。这道题毋庸置疑啊，还用说吗？吃剩的米饭当然是属于厨余垃圾啦。
2: 截止时间之后还真的没有人发来消息。
1: 哎，我觉得吃剩的米饭哈，就是在我的这种理念当中哈，它其实是属于什么呢？可回收物。因为我妈妈家为了
2: 第一个是宝源，我就记得我刚刚看到了怎么又第一遍一开始你念完题的时候他发的倒是挺快的，但是后面刚刚我们到截止时间一刷他又不见了，幸好我的记忆还有一点点。
1: 要是我觉得的话，我在我的世界观里，我就觉得米饭它是属于可回收物。
2: 对啊，还可以第二天再吃是吗？
1: 不，刚我说了，我妈家喂了鸡。
2: 不是啊，因为你们都是吃的头一天晚上的，不是第二天带来再回那个微波炉叮一下的吗？不都算是当天的剩余的米饭吗？
1: 那倒是，就是中午嘛，现在我不是带饭嘛，就是头一天晚上也不是吃剩的，就是还大家跟大家一起吃，只不过我把那个米那一顿留到了今天中午。
2: 要看你怎么理解。我提前把它舀出来就不算剩。如果放到我的碗里，或者是大家吃完还有的，那叫剩。
1: 对啊，
2: 那个叫我提前先把它留下来。
1: 那吃剩的也有用啊，吃剩的可以带回我妈妈家。

0: 给它喂
1: 猪是吗？
0: 对吧？嗯，猪没有喂，但有鸡可以喂啊。还有就是吃剩的米饭，咱可以把它留起来，第二天早上做蛋炒饭吃，
1: 嗯，
0: 是吧？
1: 啊，还有一位前程似锦啊，
0: 哎，怎么没有呢？
1: 对吧？也吞了，
0: 嗯，
1: 在那个知行合一的后面。
0: 不重要，他答的是 C。
1: 哦，
0: 他和我的理念很像，他觉得吃剩的米饭是可回收物。
1: 那我跟你说，有的他隔夜的那种米饭或者什么的，他，嗯，要是坏了的话，他就是有害了。
0: 哦，那是
1: 对身体有害，
0: 馊了就不行，你必须得放冰箱啊，嗯就尤其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
1: 哎，你
0: 彤彤是不是也没有？
1: 丽拉也没有，
0: 是吧？
1: 啊，往前一下，在花花的
0: 后面有丽拉，有彤彤，
1: 丽拉加彤彤，
0: 嗯。
1: 然后再是
0: 小
1: C 框框框，再是小新，再是戴启娟，
0: 何其身材也没有。
1: 戴启娟的后面是何？戴启娟的后面是
0: 何其身材？
1: 何其身材
0: 也答了 B 啊。
1: 然后何其身材后面是 Z
0: Z Z，
1: 然后再是 Song 小太阳花，
0: 嗯，
1: 蓝一俊啊，好像对我们整体的排名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是吧？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刚我们刷
1: 吞掉了
0: 刷新那遍的时候就没有，嗯。李娜说也没听到念我的，你看
1: 刚
0: 刚
1: 念了，刚
0: 刚
1: 听到了吧？
0: 是的，嗯。
1: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第八啊，一二三四五六，
0: 不用说，题又答完了。
1: 刚刚就是为了你往后移，
0: 我们特地为了等你四十以后才答题的。嗯，你又来晚了。
1: 我们是42分开始，
0: 他还答了 C， 关键是正确答案是 B 啦。嗯，
1: 好的，我们这个回答正确的两位哈，嗯，一个是第八，一个是倒数第三。第八呢是哈哈哈。然后倒数第三是 song，
0: 嗯，
1: 刚刚我们一开始啊，第一遍没有念到的朋友不要遗憾，因为很快啊，就是我们截止时间念完了之后，再刷新的时候，大家的排名正好是在第八之后，但是是倒数第三前面。
0: 是的，嗯。今天刚说点歌的人还不多哈，那三号吴崇安就点了一首《丁香花》，
1: 但是在你的前面还有一首《大海》，
0: 嗯，是的，在你的前面还有一首《大海》呢。
1: 嗯
0: 嗯，
1: 好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奖的两位朋友，哈哈哈和 Song，
0: 赶紧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1: 是的，
0: 待会儿就把中奖信息发给大家哈。这个是跟大家说了领取的地址，包括联系的电话。
1: 嗯，哈哈哈说好开心啊！啊，你把手机号发过来啊。
0: 发了，发了。
1: 好的，嗯，两位都发来了，嗯，手机号。
0: 是，
1: 说到这个手机号，今天早上参与答题的朋友，你们都是自己答的吗？就有没有坐在车上的小朋友参与一下答题呢？开学了吗？我们以为会有很多小朋友参与答题，
0: 嗯，
1: 而且暑假里面如果早上没有起早的话，可能小朋友们还不知道有了这样一份新的礼物。
0: 是的，
1: 嗯。说到这个，
0: 拿到手你就会知道有多可爱了。
1: 对，说到这个用手机参与答题啊，我也很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学校里面是不是禁止学生就带手机到学校里面去呢？
0: 那是啊，反正小学是不给带的，
1: 小学不给带
0: 啊，嗯，初中我就不清楚了，
1: 高中应该
0: 家有小学生，
1: 但是高中如果住校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带的吧，但是应该是不能带课堂。
0: 嗯，可能是吧，
1: 对吧？如果住校的话是不是要跟父母联系的话需要使用手机呢？
0: 现在的这个小学生哈，有手机的现象，
1: 嗯，
0: 反正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嗯，
1: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呢就是开学的第一天9月1号然后在重庆市有一个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实行哈，这个条例里头一些明确的内容很多，比如说有一项就是学校可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电话手表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里头使用。
0: 哈哈哈说小朋友上学去了，7点半
1: 之
0: 前
1: 就
0: 到校了，
1: 那晚上你就可以把这个拿给他了，你说，嗯，哎啊，给你中的礼物，大家有什么不清楚上面有这个联系方式哈，嗯，
0: 对，领取的地址啊，联系电话都有。
1: 嗯，小鱼说明天45上车，就提醒我们45之后。
0: 那我明天50好不好？50开始答题。
1: 太阳黑子说谁点的丁香花？吴崇安。
0: 吴崇安，嗯，三号吴崇安点的，
1: 是不是他经常点这首歌？
0: 是他应该是蛮喜欢的吧，
1: 是吧？
0: 嗯。
1: 好，我们说回这个小学生，中小学生、未成年人，或者说，
0: 嗯，嗯，
1: 就包括高中哈，带手机进学校这个事儿，重庆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是有这样的规定哈，
0: 嗯，
1: 是可禁止，但是也没有说就是特别严厉的一种要求，
0: 哦，就是可以禁止，
1: 嗯嗯，但是基本上你要说可以禁止，学校肯定在这方面的约束会稍微强一些。
0: 阿迪，我跟你讲啊，我是觉得哈，就是学生是不应该，嗯，尤其是小学、初中，你说大学嘛，那肯定嘛，离家远上
1: 大
0: 学
1: 肯定，而且已经是成年人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小学生来说，那是 我无论是家长的角度还是我

0: 老师的角度，我都觉得严禁带学生带手机进入到那个校园里面。
1: 从老师的角度，从家长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可以带的哈。
0: 是，
1: 当然从学生的角度，
0: 那当然是要带的了，
1: 就巴不得带哈。但是他其中还提到电话、手表，也不要带到学校或者是在学校里头使用，因为现在有一些电话、手表，它里头的就是那些
0: 功能可多啦，
1: 跟手机差不多。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小孩现在不都会有电话、手表吗？基本上人手一个哈。
1: 是，
0: 就其实。是哈，它用来联系的这种功能
1: 只是极小的，
0: 只是家长认为，或者说他自己给家长说要买电话手表的时候
1: 理由、
0: 的对充分的理由
1: 是，
0: 其实
1: 更多的是为了玩，
0: 能够使用上那个联系的那个功能的万分之一，真的。
1: 其实除了这个重庆市哈，之前福建、广州、郑州等一些省或城市哈，都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对手机进校园做出了一些明确的约束。此前呢，关于这个学校里头学生带手机，然后学校怎么处罚这样的新闻在网上很多，就是一些比较过激的处置的案例。我见过的就是说用那个锤子砸学生的手机，或者是用学生你自己用砖头把你的手机给砸了，也有的是把学生的手机泡在水里面销毁。就老师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毕竟嘛，这是人家的财物，而且价值不算低，就直接把它毁掉了，那谁来赔呢？所以就是网上关于这样的事例有很多的讨论，
0: 处置有点过激啊。
1: 对，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容易引发争议的这种案例呢？就根源就是在于学校啊，对手机的管理只有校规，但是它没有法律。所以你说收缴权、保管权啊，这个随混责对责任，它怎么去界定？它都是很模糊的。那现在呢，很多地方是把它这个校规升格到立法，所以就是既给学生立规矩，也是给学校划边界了。就我们上学那会儿，当然。反正我上学哈，就基本上当然有手机，但是学生基本上是不大会带手机的。基本上没有。
0: 我上初中的时候，大家会带那个小灵通。
1: 小灵通，对，我们那时候也有小灵通，但是学生带小灵通的还是很少。
0: 上小学的时候没有。
1: 咱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啊，她家境还可以，就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咱们广德，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或者是家里只有一个，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样子的。我上高中也是，基本上就是独生子女，
0: 比较多，
1: 可能对占一半儿，还剩下一。
0: 家里有两个的
1: 孩子，只有那一个女同学，她家里有三个。然后我们都认为她家境挺好的，确实挺好的。然后到高三的时候，她就带了那个手机。就她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带手机上来到学校的这个学生，但是那个时候的手机就没有什么功能嘛。打电话嘛，对吧？那除了手机，可能那个时候更多的带一些玩具啊，就其他的书籍啊什么的带到学校里头去。
0: 我跟你讲，
1: 被老师发现了，然后老师没收了，没收了也就没有了。其实。这个就涉及到学校的一个，
0: 就不会再还给他了。
1: 对，涉及到一个保管权。老师，其实你是可以一直收到你的那个教室办公室，但是你到这个学期末，其实是不
0: 是
1: 应该还
0: 给
1: 学生，对吧？
0: 我跟你讲，阿迪，哪怕说那个时候你看小灵通也没有什么功能，
1: 但是学生还是
0: 不能玩微信。第一，学生带小灵通干嘛呢？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我们那个宿舍里面有俩女生啊，都是把小灵通带过来的，说是大礼拜的时候可以联系家长来接什么的，但其实哈，晚上躲在那个被窝里。玩那个贪吃蛇
1: 啊，
0: 那个是
1: 有
0: 贪吃蛇，
1: 简单的
0: 俄罗斯方块，它是有小游戏的嘛，
1: 简单的小游戏。
0: 然后还有就是，给同学发短信，给那个好朋友，就同样是在不同的学校或者在什么发短信，
1: 反正他玩的方式是有很多，当然没有现在那么丰富了。
0: 我跟你讲，哪怕他没有什么那个条件玩，那个时候的手机哈，他创造条件他也会玩。
1: 就是在我更小的时候，反正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款游戏，它就是。拿在手上像一块板砖一样，就是那个俄罗斯方块，
0: 对啊，
1: 依然可以玩到让很多小孩回家不想写作业那种程度。
0: 你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那个小灵通不是按键的吗？就他会响，你知道吗？就跟诺基亚似的。
1: 我没有用过这个，
0: 就啪啪啪的他会响。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睡觉你就将睡将醒，直接你知道吗？总能够听到啪啪啪啪，就打字可快了。我跟你讲，
1: 太阳黑子身为老师告诉我们，高中
0: 禁止私带手机，
1: 不可以带手机的哈。
0: 那就
1: 他说
0: 他禁止的是私带手机。那如果我跟学校报备的时候可以带，
1: 然后太阳黑子说，他说要小秋版的定向话
0: 啊，
1: 因为你不是说你上学的时候唱
0: 成名曲，成名曲。
1: 对，然后说回这个学校关于携带手机禁止的这样一个话题哈，很多地方。 的立法的措辞不是完全一致的。嗯，就比如说福建它是禁止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携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进入课堂。重庆广州是可以禁止学生携带这个手机什么什么的在学校里面用。郑州是严格限制学生把手机这些东西带到学校。除了教学必须之外是禁止带入课堂的，所以稍微会有一些。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国的这个语言啊，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在立法方面，一个字儿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对吧，它就有特殊的含义。
0: 是，
1: 所以这些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法律规范按行为模式可以分授权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可以就
0: 是授权，比如可以
1: 对，就不设义务，只授予一个选择权。就是什么意思呢，他授权学校你可以禁可以禁止可以限制也可以附加条件的就是放开。最后的这个裁量权在学校，当然责任也在学校，这个就是可以，它是授权性的规范。
0: 禁止呢，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哈，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词儿哈，是义务性规范当中最刚性的一类啊。就没有什么协商的空间，
1: 就
0: 不允许。对，
1: 不要跟我谈条件。
0: 严格限制这个是是比较模糊的一个词儿。怎么说呢，就是它既非完全禁止，没有说完全不允许哈，也不是说一般的提醒，就是学校你必须要有所作为，建立一个实质性的限制机制。但是这个具体的尺度跟方式留给学校自己把握。
1: 其实你要是用严格限制的词，你使用这个词的话，其实对于学校来讲可能工作还多了一点。
0: 严格限制，对
1: 对吧，
0: 就是对他们的管理工作可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对，可能学校还需要去研究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去限制，对吧。
0: 所以啊，
1: 要细化一下这个机制，如果用禁止是最简便的。
0: 想要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真的蛮难的。
1: 是，
0: 所以就是咱们就是有一些地方哈，它有一些看似一刀切的这种政令哈，怎么说呢，它其实是政令的发布当中可能说就是最简便的一种吧，我觉得是。
1: 但如果说就是一刀切的那种方式哈，如果是在一个小范围的或者是某一个小的行业里头的话还是可以的，因为它相对来讲就是特殊性没有那么多。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地域比较广泛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你适用于全国全省这样子
0: 可能就不太适应。
1: 对，涉及的人群啊也比较多样的话，一刀切的禁止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就是可能会也可能会带来一些矛盾点。
0: 对，咱们全国性的一般都是严格限制，各地要参照自己的情况然后具体的去实施一些规则。
1: WLY 说可以配个老年机，
0: 只能接打电话，
1: 但是估计小孩也不愿意要。你自己也想到了，现在肯定不愿意要这种。当然有的小孩说我真的就是为了跟家人联系，我愿意。
0: 如果他问现在什么奖品，刚上来没听到。周二我们是童小芬礼包哈。如果说我觉得一二年级可以带电话手表，那您家孩子现在是上几年级，有没有携带电话手表？现在的电话手表哈，就是它功能可多了，拍照呀，玩游戏呀，就是基本上哈，就是只不过屏幕小一些，它有具备了智能手机的它的一些基础的功能。
1: 就好多是有这样子，当然我觉得家长可以尽可能的选那种功能少一点的，主要是凸显这个联系啊或者定位那些的，因为有些就是还带游戏什么的那种，其实是很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的。
0: 我是这样的哈，就是可能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哈，就是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是我们把小孩送到学校里去嘛，然后放学你像在城区的话不都是老师会跟你精准的讲就是几点放学嘛，
1: 是，
0: 然后那个时间点老师会把学生就是带到指定的区域，然后家长去指定的区域接。包括在学校如果孩子有什么事情，老师也会及时的打电话跟家长沟通，
1: 老师可以和家长联系。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家庭来说哈，我不觉得有带电话手表的必要。
1: 对，
0: 那如果说就父母很远啊或者什么，那可能是比如说不在家呀，对吧，
1: 是
0: 在外务工啊或者什么，
1: 所以
0: 这个可能是有需要。
1: 所以他有些城市有些省份他用的是可以或者是严格限制。
0: 对
1: 吧，他也是考虑到一些具体实际情况，
0: 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
1: 尤其是那种就是外出务工的大省，对吧，
0: 对，
1: 家长跟孩子离得比较远，还有的小孩可能从这个小学就是 那种寄宿式的学校。
0: 嗯，但是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像孩子如果是在学校，哪怕是第一寄宿式的学校，他也会有周末，对吧？周末回去，其实他也能够，比如说拿奶奶啊、爷爷的手机，对吧？
1: 就打电话，
0: 其他亲人的手机，对吧？也可以和爸爸妈妈联系。那在学校，其实如果他是寄宿制的话，你要非常了解他的作息规律，这样才行，因为都是住宿舍里嘛，还有其他的小孩子，就打电话可能会有影响。
1: 所以有些学校他是这样子，你可以带。

0: 带到学校，但是不可以带进课堂。
1: 嗯，
0: 就在课堂之外是统一保管。
1: 啊、
0: 比如说在中午或者是晚上
1: 啊，可以有一会儿。
0: 对对，是这样子的。那在未成年保护法上面呢是这样规定的哈、
1: 嗯：
0: 未经学校允许，未成年学生不得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应当统一管理。其实它这个就稍微宽泛一点，
1: 嗯、
0: 前面还有一个未经学校允许，所以就是给了一定的这个权利是
1: 给到学校。嗯，对，啊，教育部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也规定啊，也有类似的一些规定哈。这些规定都区分了进校门和进课堂啊，所以就是能不能带进学校啊，这个可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
0: 是，
1: 但是进课堂呢，一般来说都是
0: 肯定
1: 不允许的，对。
0: 所以这个就是立法的人啊，
1: 嗯、
0: 他们是做了一个充分的考量，就是考量到咱们中国人口众多，然后地域啊发展各方面等等的、
1: 嗯、
0: 都有一些自己的特性。
1: 对，嗯、还有就是城乡之间哈，
0: 对啊，就是。考虑到这些问题
1: 和走读之间，他对手机的需求肯定也是、
0: 嗯、
1: 确实有不一样。
0: 对对，有些真的是和家长特别远，你指望老人，说实话老人可能年纪特别大、
1: 嗯、
0: 他也不大懂怎么去联系。
1: 对，
0: 所以学生可能有必要带一个，但是带进课堂肯定是不行的。
1: 是，学生违规携带手机，老师是不是能够收缴呢？
0: 嗯，
1: 反正以前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只要是偷偷带手机，老师会收缴，但是会在学期末就是发给大家，会还给大家。
0: 因为老师也知道手机它跟一本闲书不同，闲书哎丢了就丢了，或者是没给学生就没给学生，学生不一定会找他，但是手机那是真不行，家长都得找。
1: 保安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手机扣押下来、
0: 嗯、
1: 啊？这个收缴之后怎么保管？
0: 是，
1: 那如果保管期间遗失了啊，损失了，是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0: 嗯。
1: 学生不服，你把我的手机收缴去了，你都没有还给我啊！我这个事情我应该向谁申诉呢？我去告诉校长。
0: 你要说老师收缴之后、嗯、要等到这个学期结束了才给学生、
1: 嗯、
0: 那我觉得他不光要收缴这个孩子的手机、
1: 嗯、
0: 还得把那个充电器拿过来，
1: 嗯，不然就
0: 还得时不时帮他充一下电，放个电，
1: 不然的话一直没电。对，这个状态你不能保证哈，一个学期之后这个手机它会不会坏、
0: 嗯、就刚刚讲的那些问题哈，在法理上它是分属不同性质的权利，就是收缴
1: 代管，
0: 对，
1: 惩戒，
0: 对，它就是每一个不同性质的权利呢，它都有不同的成立条件和行使边界哈、
1: 嗯、
0: 那校规我们都知道它是学校的自治规范，
1: 对，
0: 效力层级是比较低的、
1: 嗯、
0: 你肯定是不能对抗上位法、
1: 嗯、
0: 啊，不能
1: 对抗法律，
0: 对法律啊，也很难在争议当中为学校提供一个充分的背书。你说我们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说是校规的，大家会觉得这个不够充分，
1: 是校规但不是法规、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学校呢就是很容易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就是管、
1: 嗯、
0: 可能哈越界侵权了，不管那肯定不行，学校肯定还是要对
1: 学生上课玩手机
0: 还是要做管理、
1: 嗯、这个学校难辞其咎。
0: 是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城市很多的省份哈、啊、有这样一个地方立法，就可以哎比较完美的缝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校规之间的留白，
1: 嗯，
0: 也可以把这些疑问的解决方法落到一个具体的条文里，哎，再进行这样的处理呢就有法可依啦。嗯
1: 嗯，顺其自然哈。说呢，他儿子在小学上学，下午放学没有报学校延时班，在校外报了托班，但是感觉学校老师不是很高兴，对没有报延时班的学生作业也不发，有时问了也不回，是不是区别对待？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你报延时班或者不报延时班，对于老师，如果我是老师哈，我站在老师的立场上来讲、嗯、我少一个学生要管，我可能更开心一些。嗯，你是不是就是你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嗯，
0: 是
1: 不是有点想多了？嗯，没有报，因为学生要在延时班写作业嘛，如果是你没有报延时班的话，不是说作业也不发，或者说比如说他在学校写好了，
0: 嗯、
1: 或者说呢就比如说一二年级是嗯好像是不留那个书面的作业的、
0: 哦，
1: 你看你是几年级，这个具体的问题还是要具体的分析的哈。
0: 我的孩子还没有上小学，真的我没大明白他的这个意思，对于没有报延时班的、
1: 嗯、
0: 是正在上延时班的学生给他们额外发的作业吗？那是不是针对延时班的这个作业呢？
1: 他肯对啊，他有一些，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没有在学校上延时班肯定
1: 就不需要再写这个额外的作业嘛，
0: 肯定没有。如果这一块延时班老师是不是有讲一些内容，如果没有的话，
1: 延时班就是给学生写作业的，
0: 哦，那不就没有、嗯， 那应该也没有
1: 作业。对啊，就有一些作业，比如说他是针对延时班的学生来发布的，对吧？你没有上这个延时班，相应的你也就不用再去做这些作业了嘛。
0: 那你在校外的托班应该也有作业吧？
1: 对对对，就延时班不就是就之前咱们设立延时班的目的不是说给学生加一节课，
0: 是让家长不用那么匆忙的来
1: 接孩子。

0: 对，你放学太早了，家长还没有下班，是这个意图哈。所以是不是想多了哈？嗯，还有就是，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建议就是跟老师沟通一下。
1: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的孩子上小学，尤其是前面低年级哈，我也不想给他报延时班。
0: 嗯，
1: 我觉得那个点天气那么好，让他在外面玩比较适合，就光线还那么好，让他多玩一会儿。
0: 嗯。那自己一个人玩嘛，就很，因为现在班上大部分孩子都会上这个延时班。
1: 哦，
0: 嗯，
1: 那我到时候就要争取不上，让他的外公陪他玩。
0: 他现在说学校有作业，托班是辅，对啊，知道学校有作业，比如说他那个作业就是针对延时班的学生的作业，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比如说低年级的，他不要留那种书面的家庭作业回去做啊，基本上在延时班都能完成的，
1: 嗯，
0: 或者延时班想老师想给他看一下书啊，
1: 就是
0: 什么的，不都
1: 我懂了，我懂了，就是。其他的学生正在上延时班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作业，而你在外面。
0: 嗯，
1: 那老师给你布置的话，是不是也在担心你回家又要又
0: 因为托班还有
1: 对你有更多的
0: 额外的作业，
1: 更多的这个时间用在学习上，也是可能是有这样的担心的。我觉得还是更好的跟老师做一个沟通吧。
0: 是是是，我感觉哈，我要是老师的话，少报一个延时班的学生，我一点都不会不高兴，我少看一个孩子。啊，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的哈，嗯，这种我觉得这种是沟信息不畅哈，就是引起的这种交流上的小矛盾哈，这个是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的。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大海》，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2，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戴维陶，戴维陶是我们的歌库当中的百度，
1: 对，他说张雨生在1998年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制作人奖，也是在那一年疲劳驾驶出车祸去世了，享年31岁，他那一年才31岁啊。
0: 嗯，疲劳驾驶，嗯，我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哈，会觉得格外的怎么说呢，
1: 真的很让人惋惜，
0: 格外的要让人警醒啊。因为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一段时间肯定是会疲劳的啊，尤其是比如说我们马上到来的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对吧，时间比较长，大家可能会选择出游，
1: 自驾
0: 出游，那么你开车啊，感觉到累了困了，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1: 你刚刚这样
0: 提前安排好，
1: 我差点接下一句，喝东鹏。1997年那张专辑是口是心非和陶喆第一张专辑
0: 同一年
1: 啊。然后顺其自然说，学校有作业，托班是辅导学校布置的作业，那就是啦。
0: 对，之前
1: 学校也有布置，
0: 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
1: 如果小学生，我觉得作业在精不在多啦，对吧？
0: 对，小学我也是觉得没必要搞得太特别累哈。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令人开心的事儿啊。
1: 刚
0: 不是说到国庆中秋假期
1: 嘛，
0: 是吧？现在已经是9月8号了，
1: 是的，
0: 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我现在已经期待上了，
1: 心直接已经飞到了9月25号。
0: 期待上什么呢？就是看到网上那个攻略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上班族只要请3天年假。
1: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这个话题吗？ 对吧，就是说有些人已经开始订飞机，订一些这个旅游团队，订这个酒店了，
0: 能实现请三休13啊。
1: 是
0: 为什么要再把这个事情再拿出来说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网上啊有很多人啊在网上发帖求助啊，找攻略，找什么攻略呢？就网上现在不是有拼假的攻略吗？
1: 是，
0: 也出现了请假的攻略。
1: 请假攻略，
0: 就你想想看，请个3天一共休13天，这么多天假期，
1: 是
0: 我怎么跟领导开口呀？
1: 我
0: 找一个什么理由，对吧？就是更容易被领导接受，更容易给我批假。
1: 对，因为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哈，咱们国家鼓励大家用年假哈，把假期给连起来
0: 啊，
1: 鼓励大家休年假。但是呢，现实就是打工人，很多打工人休假就开不了口啊，要为这3天对，
0: 不敢请假，
1: 然后在这个假期你要为这3天找个理由，很多人也担心请假会影响自己的工作。
0: 那是，
1: 反正咱俩是，只是没有必要请这个假，连这个13天是连不了的，因为咱们国庆节肯定会加班。
0: 那还用说吗？本来之前大家还在家里讨论哈，就是我爸妈呀什么的，就大家家庭成员大家一起讨论，说那个国庆节要去哪儿玩什么的。我说你们不要把我算上了，
1: 对，
0: 可能国庆要加班。
1: 我们国庆尤其是后面几天肯定是要加班的。
0: 作为打工人还是比较自觉的，
1: 后面的起码2-3天肯定是要加班。
0: 天选打工人，
1: 起码有一天已经预约了，也无所谓，这个假期那么长，对吧？工作也是一种消解假期的方式哈。
0: 是。
1: 其实现实
0: 可能，哎，你这样说的话，这句话还是挺经典的。
1: 啊、那
0: 把阿迪的这句话深深的刻在自己的
1: 我跟你说
0: 脑子里。
1: 我跟你说，就是13天，那13天一定在朋友圈一定有很多人啊刷到去这里玩啊，那里玩啊。
0: 对，
1: 到时候我就发一条，哎，
0: 工作
1: 这么
0: 也是一种消解假期的方式。
1: 这么长的假期该怎么度过呢？当然是工作呀。
0: 我要把你这句话记下来，以后发朋友圈的时候用得上。
1: 然后底下打一条横杠，有一个名人，阿迪大师说过，
0: 曾经说过。小鱼说什么？小鱼说，好快呀，25号我都要过生日了。
1: 哇，你是中秋节过生日啊？
0: 哇，真的太好了。
1: 那天的生日会收到很多月饼吗？
0: 人家说的是蛋糕，你说的是月饼。
1: 戴维陶说还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啦。
0: 那我提前到时候24的时候要给你送生日祝福哈。
1: 我记得哦，你要是那天忘记了我就不提醒。
0: 我一定会记得的。
1: 戴维陶说想点一首光良的第一次。

0: 这是我身边就第一次遇到的朋友是中秋节当天过生日的，对。好，我们继续来说
1: 啊，说这个请假的事儿，不是说有些人他不好意思开口嘛，就是开不了口让领导知道。
0: 在不少职场人的经验里面哈，就是请年假，他不是说你只是填一张申请单哈，就是你肯定还要想好跟领导怎么解释哈。
1: 所以呢，所以干脆就
0: 领导
1: 就不给领导解释，不请了。
0: 有的时候领导会问啊，哎，请年假给我们怎么？去干嘛干嘛干嘛，对吧？你要说你去看医生啊，你要家里没人照顾孩子，你要照顾孩子啊，或者说家里有事儿哈。这些理由往往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啊，领导说哦那行，但如果你说哎呀我想休息几天啊，我想去旅游，对吧？好像怎么说呢，自己这块儿哈就觉得有点心虚，
1: 是
0: 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充分，不够分量。
1: 对，
0: 2020年有个数据哈，就是我国带薪年假的普及程度约为60%，
1: 不高。
0: 有职工就说：“哎呀，自己不好意思请假，怕领导有意见啊。”有人是因为确实这段时间工作太忙，算了吧，不休了，主动就放弃了。
1: 说实话，我真的就想9月份就本来想出去请个3天假出去玩的，也是因为
0: 是请三。然后休十三吗？
1: 不是，那一开始是这样想的，后来又觉得那样时间太长了，我怕把自己给玩休了，回来上班进入不了状态。我本来是想，比如说请个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然后出去玩，就附近不是很远的地方，带着家人去玩个
0: 这样子刚好
1: 周末，对，4天，然后比如说星期六回家的话，星期天还可以在家休息一下，因为在外面玩有的时候节奏也挺快的，这样的话星期天休息一天，然后接着星期一工作。但是最近比较忙嘛，就是想还是算了吧，哪怕领导愿意，领导就说好吧，你出去吧。但是如果有什么事，你还是得在手机上
0: 处理工作，
1: 对，就处理一些文件啊，
0: 其实
1: 交涉
0: 不是太踏实，
1: 干脆算了，就是晚一点吧。
0: 对，
1: 刚刚不是说嘛，就是所以很多的职工一个是确实因为忙嘛，就觉得当然少了我，大家也能够转得开。但是一来就集体的工作少了，自己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相当于你的事儿，要么你的事就压到别人身上，要么是你远程还是得在手机上办公，
0: 对，
1: 还不如不去。
0: 还有就是堆到你回来之后接着干。
1: 对，更烦。你在外面玩也玩得不心安哈。那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说的，不好意思请假，怕领导有意见。但是有没有可能，领导也希望大家都请？这样的话，领导会说你们都不请，搞得我都不好意思请了，
0: 是吗？回头问一下领导有没有这样的顾虑。
1: 其实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不好意思请假，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我上班18年了，上一次不是跟你说了一下吗？我可能就是我的年假现在一年是10天嘛，包括好像还有育儿假，反正还挺多的。但是我上班这么多年加起来请的假，就什么假放在一起哈，不到20天。为什么？就是曾经那么多年，就是真的也不大好意思请假，也没有怎么想到请假。就是以前当记者采访，反正每天都干活，然后星期六星期天还经常一个电话，去哪哪采访，就是这样子，就觉得好像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哎呀，我要是不在的话，星期六星期天领导喊人采访怎么办，还有其他人呢。再加上就觉得好像别人都没有请假呀，为什么我请假会不会有点闲人，就有这种感觉。再到后面发现身边的同事也开始就是休年假嘛，就想着比如说这个月已经有两个同事休了年假嘛，那我就下个月，然后你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又有同事休了，然后再等到后面的时候，就发现忙的时候来了，
0: 对，
1: 反正就一直就没有休成。我觉得哈，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是这样的想法，然后拖着拖着就一年又过一年就没有休了。
0: 是，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就是情况，客观现实的因素要考量。
1: 但是说实话，如果你因为休假你觉得不好意思，那么它的背后我觉得是因为大家有一种就是把职场文化哈，是把这个忙碌默认为美德。
0: 是呀，
1: 对吧？
0: 大家不都这样想？
1: 就觉得我干活我才是好的，我在那玩，我请了假去旅游，就表明自己在偷懒，这种感觉。
0: 是，
1: 其实这种观念我觉得就有点过了，对吧？就我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那么在这一段时间结束了这一段的任务，我是可以去，我有这个休假，合理合法的话，我是可以争取自己的休假，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归来会以更好的这种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
0: 工作
1: 也没有关系的。
0: 还有一些员工嘛，因为就是公司里的这个绩效考核呀、KPI 呀，就是会比较的怎么说呢， 考核会比较严厉吧，
1: 对对，
0: 他可能担心请了假会对这个自己的全勤奖啊、绩效考核有影响，对吧？就像阿迪说的，哎，有的我休假期间我也休不安的，我还是得处理工作，对吧？所以种种因素的影响吧，就是年假它有诸多的障碍，比如说有没有年假，
1: 对，
0: 敢不敢请，
1: 真的没有，
0: 对吧？你请了能不能真正的休息到，还是说你一边在外面玩一边还得处理工作，就很不安心，对吧？
1: 对，有的出去玩你还得去借一台电脑，
0: 另一方面企业它需要有人上班嘛，
1: 是，有的时候企业也确实没有办法，
0: 你一个岗位你不能没人，对吧？有些行业呢它是流水线，
1: 不能停，
0: 这个是不能停，你像医院，你像交通，
1: 对，
0: 像环卫等等，它具有一个公共服务性质的岗位，也不可能说你到了节假日就全歇业，你像这种服务岗业的话，行业的话，你医院这不用说了，节假日的时候可能还会更忙一些，
1: 是，警察呀什么的都是这样子的，
0: 劳动者有休假权，但是呢就是确确实实，如果你站在就是单位领导的角度上来说，你站在公司的老板的角度上来说哈，单位也有运转的压力，
1: 对，
0: 不可能让大家全部都请假，
1: 对，其实很多单位哈都是领导带头在加班，
0: 是的，
1: 是，所以呢近些年啊有一些政策上的变化，就是正在尝试改变这种状态，比如说今年就提出了这个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鼓励带薪年假和传统节日相结合等等。那这些政策关注的重点，你看已经不是只有多少天年假了，而是员工什么时候休，
0: 怎
1: 么休，
0: 怎么休，
1: 哎，再由这个单位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做一些协调。
0: 是。那与此同时呢，休假也越来越多的被放到扩大内需的这个政策的视野，对吧？我们之所以要鼓励大家就是去休这个带薪的年假，鼓励大家就是利用这个本身的这个节假日再加上年假去休一个更长的假期，那肯定有扩大内需的这个政策考虑在里面。现在呢大家的钱包慢慢的鼓了，对吧？但是呢你有收入不代表你有时间去消费啊，你去旅游，去探亲，去休闲，以及其他的服务消费，这个呢就是这些消费啊，它都需要一段真正的可以由自己来支配的这个时间，有时间来支撑这个。你想去旅游，你也有钱去旅游，但你没时间去旅游，那不也不行吗？是吧？休假带来的这个消费需求呢会拉动一系列的上下游行业，比如说旅游啊，餐饮啊，零售啊，等等，
1: 住宿啊什么的，
0: 对，这些服务行业增加用人啊，这些服务行业也会啊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1: 哎，创造更多的岗位，
0: 创造更多岗位，所以这个休假也关系到就业市场的健康的运转。
1: 那么年假想要落实，你还得看到不同的这种劳动者，有一类就是他连规范的年休假制度都没有真正享受到的人，不少地方休假它不是劳动监察的日常检查项目哈，所以往往要等到劳动者自己投诉之后才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处理程序。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地方开始把休息休假纳入劳动监察日常的一个检查。那么对于有这种年假制度的用人单位哈，但是他用起来比较困难的这样的单位，是可以把年假安排提前规划好。就比如说贵州，它是鼓励用人单位在每年的第四季度制定一下下一年的一个职工度假的这样一个计划。大部分人对来年哈就可以提前做一个计划，当然可能会有个别人他的一个行程具体到某一个季度某一个月会有些变动，但是相对来讲是少数的，可以做调整的。
0: 是。戴卫陶说他堂哥在国企上班，好消息呢是带薪休假，坏消息是在广德老家，然后他们公司在合肥，我看到了一下，是
1: 字很细哈，
0: 是一个
1: 职工疗养的
0: 疗休养的一个实施方案，对，挺好的。第一批是9月，第二批是10月，然后第三批是11月。
1: 它里面有要求吗？是要回
0: 老家吗？两天一晚这种。
1: 哦，两天一晚，你的意思就是
0: 微休养模式。
1: 就怎么在广德怎么就坏消息了？你表哥、你堂哥可能在合肥待久了，也不知道咱们家乡现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广德是康养名城，他正好从大城市回到广德来康养一下，不是挺合适的？
0: 没说就是要回到那个老家要休养
1: 啊。其中有一个基地，广德这个。
0: 那不挺好吗？
1: 是安徽省指定的
0: 疗休养基
1: 地，这不挺好的？
0: 承德是吗？挺好的呀，哪怕你刚好嘛，你疗休养对吧？你还能回老家来跟亲人。
1: 我说实话，就两天一晚，你去哪儿玩都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回家和家人团聚一下，
0: 就是
1: 好好休息一下，放松一下。
0: 哎呦，你别说，我跟你讲，你别说回老家回哪个地方了，
1: 让你回秋村待两天，
0: 不上班对吧？ 工作日的时间让你不上班，
1: 是、啊、
0: 就带薪去到一个地方玩，你就说让我回秋村，那也回秋村了，
1: 是吗？
0: 嗯嗯，那有什么关系？
1: 就是
0: 再说咱们广德现在好吃的好玩的这么多，
1: 对，有很多，其实新建了很多的一些这种业态，大家可能还不大清楚，
0: 是吧？嗯，戴卫桃，我跟你讲，虽然你听歌的品味对吧，我还是挺赞同的，但你说这个话，我实在是不开心，
1: 就不爱听了，
0: 不爱听。
1: 最后一首歌就
0: 最后一首歌，它本来就不是他的
1: 哦，是
0: 吴宠安，
1: 丁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怎么和其他的花纹不一样？
9: 咱们去看一看。
10: 贵州民族大学的三名学生与学校的客座教授杨长元老师在探究布依族织造技艺的过程中，发现了布依族一种极富特色的印染工艺。
9: 要想了解这种印染工艺，我们就必须先要了解印染的工艺的材料是什么。
10: 对于杨长元教授所说布依族蜡染工艺的诸多疑问，书本旅行团决定深入探究一番。书籍《布依族民族志》在布依 族刺绣蜡染工艺方面有着图文并茂的详细介绍。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跟随布依族民俗志一书的指引，寻访布依族蜡染以刀作笔以蜡为墨的独特之处，以及千载记忆传承背后的故事。制作蜡染时，先把蜂蜡加热融成蜡汁，再以蜡刀蘸上蜡汁点绘在铺平的白布上。蜡染是我国古代四大印花技艺之一，可应用于各种服装服饰和生活实用品，工艺的奇巧便在于一蜡一染。蜡染基于人们对服饰美化的需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形成了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类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工艺流程中应用的材料以及染出的图案。早在宋代的史籍中就有着布依族蜡染布的相关记载。相传很早以前，有位美丽的布依族姑娘常用蓝靛将白布染色。一天她正晒布入染时，忽然飞来了一只蜜蜂叮在雪白的布上，结果这块布染出后上面留下了一处染不上色的白点。聪明的姑娘据此发现了蜡能抗染，于是她开始在染布前先用蜂蜡将花卉虫鸟描绘在布上，布依族蜡染工艺由此而来。这种印染技艺是应用什么材料完成画蜡和染色的？蜡染出的图案又有何独到之处呢？书本旅行团要解开疑问，第一步便先要探究蜡染材料的来源，其中蜡的秘密就藏在布依族人世代生活的山林之中。
9: 咱们不是学习蜡染吗？学习蜡染那个蜡是怎么生产的呢？我们今天就带着你们呢、啊、来这个养蜂的地方。李师傅，
11: 哎，你好，杨教授，你好，你好，
9: 麻烦你来了。
11: 哎，客气客气，杨教授你好。
9: 今天带着学生们来，想了解一下你的养蜂和你那个蜡的一个怎样生成过程。
10: 蜜蜂采花做黄蜡，取蜡为花一奇物。天公变化谁得知，我忆儿媳作小诗。苏轼的这首诗词以借蜡喻花的手法赞叹梅花的蓓蕾芬芳之余，也间接描绘出了蜂蜡的色泽和清幽香甜。而这蜂蜡正是布依族蜡染所用的关键材料，在蜂巢中将蜂蜜覆盖封存的物质就是蜜蜂自身分泌的蜂蜡。蜂蜡阻隔了外界空气中的水，锁住了蜂蜜中的糖，可谓动物界中的天工造物。那么书本旅行团是否能解开养蜂人获取蜂蜡的秘密呢？
11: 哇，我打开给大家看看，
12: 好多小蜜蜂啊。
11: 对，这就是咱们养的啊。
12: 来蛰我呀？
11: 它啊，不会的。蜜蜂其实它是非常温顺的啊，只要你在不惊动它的时候呢，啊，它不感觉到危险的时候呢，它是不会乱蛰我们的。在我们的整个蜜蜂的筑巢所有的材料里面啊，它都是有蜂蜡的存在的。把这个蜂蜜呢，这个给大家提起来，
9: 看到没有？
11: 这里呢有蜂盖的，这里呢它就是蜂蜜。
13: 这个蜂蜜可以吃吗？
11: 可以吃的呀，啊。它像这个封盖的之后，我们可以直接用刀把它割下来，然后就放在口里面就可以嚼着吃、哦、就像口香糖一样的。
13: 师傅，我想现在就吃一口可以吗？
11: 那可以的呀，我现在就可以
13: 试一下。

哈哈。

0: 好，甜吧？
1: 原生态的蜂蜜、啊
2: 啊、香吧？
1: 嗯，
3: 你看吃到最后有一股那样，
1: 像口香糖一样，蜂蜡。
2: 嗯，在口里的那个其实是它就是蜡，蜡燃所需要的这个原材料蜂蜡，但它平时这个蜂蜡不是我们嚼完了之后再拿来提取的。
4: 蜂蜡与蜂蜜共同存在于蜂巢之中，并非简单的切割能够分离开。书本旅行团不禁疑问，该如何得到这天然的蜂蜡呢？蜡乃蜜皮底也，取蜜后炼过，滤入水中，后凝取之，蜜成于蜡而万物之至味，莫甘于蜜，莫淡于蜡，得非厚于此，必薄于彼也。在春秋二季，养蜂人会将取去蜂蜜后的蜂巢入水锅中加热融化，之后经过滤除上层杂质，将水自然放冷，蜂巢物质会凝结成块浮于水面，反复熬炼多次后即成可用于蜡染的蜂蜡。书本旅行团在品尝了蜂蜜的甘甜，了解了取蜡的智慧后，感悟到布依族人与蜜蜂彼此索取给予，可说是人与自然名副其实的命运与共，相互成就。
1: 那蜂蜜可以吃，蜡也可以吃，蜡染的染料可以吃吗？
3: 染色材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中药里面去可以用的、嗯、啊，可以去看一看新的一些染色材料好吗？
1: 好。
3: 哎，
4: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布依族妇女均按自种自纺自织自染的四字规程来制作布匹，与靛染密不可分。靛是由自种的一种叫蓝靛草的植物制成。贵州省的布依族在明代前就掌握了蓝靛草的种植以及提炼方法，布依族蜡染所用的染料就是源自于这种植物。望谟县打邑镇团结村有着上百年的蓝靛草种植历史，书本旅行团来到这里探寻草变染料的奇妙过程。
3: 现在这前面有几种植物，我就考考你们几位了，这个你猜是哪一个？是
1: 我觉得是这个吧。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它的花是蓝色的。
3: 哦，你是从植物的颜色来
1: 看。它有点香。
3: 哦，这个叫木槿花。
5: 木槿
3: 呢、啊、是中国传统文人呢、啊、拿来扎篱笆用的一种植物。哎，它的开花的时间呢很短，早上开下午就谢了。
4: 书本旅行团的这位女生认为蓝靛草应该是蓝色的，因而错认了木槿花。那么蓝靛草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其他旅行团成员能否找出真正的蓝靛草呢？
6: 我猜是这个花吧。
3: 这个，
6: 因为它里面有深蓝色的果实。
3: 你也是从颜色上来判断的。实际上呢，这个花呢叫紫茉莉。
6: 紫茉莉，
3: 哎，民间呢又叫紫荚花。
4: 在旅行团看来，既然蓝靛草的名称里有蓝这个字，那这植物的颜色自然就应该是蓝色的。可是放眼望去，一大片地里都是绿色植物，难道是蓝靛草产量很低，或者这蓝靛草是植物藏在地里的根茎部分吗？
3: 这个地里种这种绿色的植物、哦、我摘一片叶子的可以让大家可以认一认啊，你看它是这种形状，你们好好认一认。春天种，秋天收获，
5: 嗯，
3: 然后就放在了池子里面去沤制。
4: 别录曰：“蓝石生河内平泽，其茎叶可以染青。”红景曰：“此即今染金碧所用者，以坚叶者为胜。”看着杨长远教授手中翠绿的植物，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要经过怎样的加工才能使它变成蓝色的染料呢？凡造靛，叶与茎多者入窖，少者入铜与缸，水浸七日，其枝自来，每水浆一旦，下时挥五升，搅冲数十下，靛性集结，水性定时，靛沉于底。蓝靛草一般用插栽法插栽，春末出苗，九月割叶制靛。蓝靛叶子先用水浸泡七天，之后加入石灰，每日搅拌发酵，持续数天后，靛泥凝结沉在水底，放水过滤，

0: 就可得到蜡染的染料蓝靛了。那么书本旅行团能分辨出这染料成品的样子吗？
1: 看了吗？这里面有个桶，里面装的就是什么东西，你们猜？
2: 那个就是
1: 不知道吧？
3: 电缆吧。
1: 哦，电缆。
3: 嗯，
1: 你看这个就是他们后制出来的电缆的。
3: 是啊，
4: 好细腻啊。
1: 这个电缆呢，就是由刚才他们刚才地里面看的那个蓝草后制出来的。它是个
2: 草本味道，
1: 嗯，看到没有？有没有板蓝根的味道啊？
2: 有点。
1: 我们再看那个池子，这个池子放过一千多斤没问题，
4: 一千，
1: 这个如果更大的放几千斤、上万斤都行。
0: 了解了绿色植物变蓝色染料的奥秘后，书本旅行团又产生了新的疑问：蜂蜡该如何在白布上形成图案？蓝靛染料将白布染色后，蜂蜡又去了哪里？为了解开疑问，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望谟县桑郎镇，这里精通布依族刺绣和蜡染技艺的绣娘准备了蜡染工艺流程的演示，让书本旅行团在体验中探寻答案。
1: 布依族这个印染工艺是非常丰富的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看看当地布依族的蜡染制作工艺，好吗？
3: 好。
1: 你看老师呢正在画蜡，我先给大家介绍画蜡的材料工具。
0: 防染剂是蜜蜡，制作工具是蜡刀，蜡刀是按不同的花纹形状制成的，常用的蜡刀有二三十种。看着眼前绣娘所用的蜡染工具，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惑，这到底是刀还是笔？绣娘用它在布上作画，是刻划还是描绘？
2: 蜂蜜的蜡。
1: 对，经过电炉子一加温，那个蜡不就变成液体了吗？
3: 哇，
1: 那么它的画蜡的工具大家看一看，这个工具呢是用铜片制作的。大家铜片是有导热作用知道吧？它就沾上那个蜡液，然后把它涂抹在这个纹样上面去。
2: 它这个铜片的花纹形状都不一样。
1: 对，它画大花纹呢就要用大的铜刀，画小花纹呢就要用小的铜刀。民间这个手艺人呢、根据自己的所需
3: 就是
1: 爱来做这种工具，这就也体现了这个劳动人的那种聪明才智啊。大的纹样已经画完了，他现在就用这个小的那个蜡刀呢来画这个细小的一个鸟的纹样。
0: 书本旅行团通过观察发现，布依族蜡染所用的蜡刀是由多个形状相同的薄铜片组成，一端附在木柄上，刀口微开而中间略空，这种构造可以有效蘸蓄蜂蜡。大家同时了解到，蜡染也有着一定的礼仪，比如用蜡刀绘画时，出于礼貌，刀口不能朝向别人。
1: 先画这个大的纹样，大的轮廓线，大纹样基本就是回纹了。那么现在他就用那个小的蜡刀来画这个中间的一些小鸟。
0: 经过杨长远教授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布依族蜡染图案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鲜少出现复杂具象的事物，而是以简约抽象的几何纹饰表达情感，如极具布依族特色的漩涡纹，隐喻着布依族人对于水这一万物之源的崇敬，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漩涡之间的排列和整体结构，则有着宗族团结的寓意。
2: 我想试试这个画蜡，可以吗？
1: 指点他一下好吗？
2: 好啊，
1: 好。
2: 这，我来试一下。
3: 对。
2: 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吗？这个？
3: 对。
2: 这样。
3: 啊，对。
2: 然后从上往下。
3: 对。
2: 哦，这是对吧？
3: 不是这样的。
2: 哦，这样。
3: 这个要平，这个要平。
2: 平。
3: 啊，对。
2: 哦，这要是刚开始学的话，还可能会弄错。
3: 这样子。
0: 了解了画蜡技法之后，书本旅行团提出了新的疑问：布是白色的，如何变蓝？蜡的图案是黄色的，最终又该如何呈现出白色呢？
1: 画完了以后，刚才讲了，不要折叠。把它放好，就放在缸里面去染。
0: 点绘完毕，将布放入自备的染缸中自染。由于正反面都凝固有蜡质，染料不能渗进。
2: 当然染出来的布有深蓝跟浅蓝，是如何控制的呢？
1: 如果说我们需要颜色深一点，我们多染几次。如果颜色需要浅的话，我们可以少染几次。空气不是氧化作用吗？对不对？哎，氧化的颜色就粘在布料上面了。
0: 杨长元老师的讲解使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加热的蜡汁描绘在白布上之后，蜡会很快变凉凝固，紧紧粘附在布上。将布放到染缸浸染时，这些蜡就会起到阻隔染料浸染白布的作用，不能将布折叠，也是为了防止蜡的破裂。在浸染之后，布依族女性会就近在河边进行清洗，去除多余染料的同时进行颜色深浅控制。由于染色剂是由自然植物提炼而来，因此并不会污染水质，但是用水洗涤后的蜡染布其上依然附着有凝固后黄色的蜂蜡。书本旅行团思考着该如何将这蜂蜡去除掉呢？
1: 染完了以后呢，上面还有蜡，是不是啊？
5: 对。
1: 那个蜡怎么办呢？咱们就用高温把那个蜡去掉，把那个染好的这个蜡染了，就放在这个锅里去煮。经过高温一煮，那个蜡呢就开始就漂浮起来了。
0: 布既受染，则主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去除染色布的蜡质后，未化蜡的部分呈现蓝色，由蜡阻隔染料的部分则是白色。这种小缸蜡染技艺，布依族主要以母女传承的方式沿袭。蜡染是布依族最负盛名的工艺品，而且历史悠久。这些蜡染布花纹图案多是蓝底白花，花纹明显，文静素雅，颇有艺术价值。书本旅行团通过对布依族传统手工艺的体验，了解到其蜡染工艺所用的材料都是取自所生所长的自然环境，自制的可形成多种图案的蜡刀以及染色脱蜡技法，则显露着布依族人的劳作智慧。如今布依族通过非遗文化进校园的方式，实现着古老技艺的传承发展，这也昭示着如蜡染般蕴含民族智慧与匠心的传统文化将薪火相传。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 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5: 2023年5月30日，贵州省瓮安县玉屏村村委会、瓮安县人民法院侯场人民法庭，在这里以巡回法庭的方式，正在进行着一场庭审。
16: 我妈死过后，这些年基本上都是我在照顾。
17: 他40岁的时候40几了，他父母都不认了，这个钱的时候，哪个我都不给。
18: 现在我家爸爸还要生活，这一份都是应该由国家爸爸来继承。
15: 法官正在审理的是一起家庭纠纷案件，坐在原告席上的叫王小菊，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他的大哥大嫂。
18: 他已经
15: 庭审刚开始，原被告双方就互不相让。
1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法官正在开庭审理的一个家庭的纠纷。这起案件，妹妹将哥哥、嫂子以及父亲告上了法庭。那么一家人为什么会走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他们之间有什么样复杂的矛盾，以至于非要打这个官司呢？原来这件事儿跟几年前家里土地征收补偿款有关系。
15: 瓮安县是贵州省新型磷化工示范基地，因磷矿资源丰富，素有亚洲磷仓之称。为进一步发展新材料及电子化学品项目，瓮安县近年来不断建设新型产业园区，因建设规划所需，征用了部分土地山林，也涉及到了王小菊家。王小菊说，他与父亲哥哥的矛盾从这件事就开始了。
16: 都为何嘛，真正的这样子闹红脸嘛，都是这回都征收了嘛，也说是喊他拿嘛，他分钱都不拿嘛，都像都产生了这种男子矛盾了嘛。
15: 王小菊说，她的娘家在瓮安县玉屏村。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承包到户。当时他们家一共7个人承包分配的土地和山林，这7个人包括已经去世的爷爷、母亲，以及还在世的父亲、大哥王小伦、二哥、三姐和自己。
16: 我家是一下以前分田土的是7个人了，数田数土基本上占完了，我没得他钱。
15: 后来王孝菊和姐姐都出嫁了，2017年土地重新确权时，她和姐姐以及爷爷母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确认在大哥二哥名下，父亲自立户头。对于这件事，她和姐姐都是后来知道的。
16: 不晓得，因为我妈提了是18年征收的，我们结婚你想哈，出来是各一个家庭，你不可能天天在娘家待起噻，是不是？
15: 2018年，根据国家建设规划，瓮安县玉

0: 本属于母亲的补偿款。
1: 还拿过7-8万就行吧，反正拿。
0: 你的大哥王孝伦却认为，不管是钱还是地，母亲的遗产肯定不能分给妹妹。
2: 我们不分遗产，按其道理哈，按其我们这个地方的乡风习惯，那么我家妈这一份，那应该由哪个来享受呢？就由我来享受。为哪个啷个说呢？他生养死葬，样样都是我的负责。
0: 针对这种说法，王孝渠认为哥哥所说的习俗只是一个借口，村里不少人都给外家的女儿分了钱。
1: 这个嘛，不得人钱不人说嘛，都按我堂哥们啷个拿也可以噻，三姊妹买一个拿你就完。
0: 那么其他兄妹对此事怎么看呢？这起土地补偿款引发的纠纷，王家兄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王孝渠的三姐对此也有怨言，因为她也是嫁到外村的，她也没有分到钱。
3: 都是这些人嘛，都是我的钱嘛，就他那几千块钱嘛，啊几千块钱来租来嘛，那租得过来嘛？再不是嘛，你再拿个几万块钱给我们嘛，你都对得起我们噻。
0: 由于一家人之间的纠纷迟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2023年3月，王孝渠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能继承母亲名下土地征收所获得的补偿款，并对拿到了补偿款的大哥、大嫂、大侄子和二哥提起了诉讼。
4: 是因为这个土地征收补偿款，当时据原告所说是打到了他的哥哥王孝伦，以及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还有另外一个哥哥王孝军的账户上，所以他就把他们全部起诉了。
0: 同时，法院依法追加了王孝渠的父亲以及姐姐为第三人。
4: 但因为本案呢是继承纠纷，所以我们就把他母亲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包括他还有一个姐姐以及他的父亲王新武都列为了第三人。
0: 考虑到王孝渠父亲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瓮安县人民法院侯场人民法庭决定采取巡回法庭的方式，在玉屏村村委会对这起案件进行公开庭审，于是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在庭审前，法官仍未能与王孝渠的二哥被告王孝军取得联系。
5: 现在宣布开庭。被告王孝军是经本院传票传唤，于心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
0: 庭上，原告王孝渠提出109万多元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按照承包分配土地的家庭人口7人来算，每人应分156102元，即母亲名下应享有补偿款156102元。现母亲已经死亡，那么他们四子女和父亲5个继承人，他应继承1/5，即31202元。
6: 请求判决确认母亲卢文苏名下的土地征收补偿款31202元归原告王孝渠所有。
4: 原告王孝渠呢，他认为他的母亲在去世之后，他母亲生前承包的那个土地被征收了，现在呢，他认为这个土地征收补偿款应该按照他作为他母亲的遗产来进行继承。
0: 而对于王孝渠的这一要求，大哥聘请的律师认为，他们母亲已于2016年死亡，土地拆迁款是后来的事，这不算是母亲的遗产，所以王孝渠不能继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为继承遗产，必须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不是被继承人死亡后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的现金。
7: 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本案的被继承人已过于2016年发生继承事实的时间，也就是2016年。综上，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答辩完毕。
0: 而王孝渠说，就算母亲的那份不是遗产，也有权分补偿款，因为在1981年，他就是土地承包人之一。为此，他还出示了数份来自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文件，证明他当时在承包的名单上，只不过后来土地重新确权的时候，没有他和姐姐那份了。
1: 2018年，红毛铁路北延伸段建设项目和2022年瓮安县红湖青材料及电子化学品项目征用了，就是这两个项目征用了。
4: 那总共是多少钱呢？
1: 总共全部一下子109,282.89元。
0: 根据王孝渠这边提供的证据，两次征收补偿。

0: 赃款合计人民币109万多元，分配到了王孝菊的两个哥哥、大嫂、侄子四人名下，其中大哥王孝伦60多万元，大嫂10多万元，二哥30多万元，侄子7万多元。
1: 所以他们四个领取了是吧？
0: 针对这一说法，作为被告的大哥王孝伦提出了异议。
2: 他说的前面都对的，最后的他领了。
0: 法庭上，王孝菊的大哥突然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说法。大哥说，王孝菊并非没有分钱，他自己已经拿走了几万元钱。
2: 他总的还是2万7噻，把我家爸爸骗得赌赢起，你理解的？
0: 这是怎么回事呢？据大哥王孝伦说，父亲是单独户，跟他不在一个户上。2018年，瓮马铁路延伸线在建设过程中征收了父亲的责任地，补偿53000元，再加上父亲的20000元存款，共计73000元，都被妹妹王孝菊取走了。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被告王孝伦当庭补充了一张银行交易明细，上面确实显示有取款内容。
1: 你们提供这种证据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证明目的是什么？
2: 他取钱，
3: 证明他取老人家的，养过老人的，养到出钱。
0: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开庭现场，法官向在场的王孝菊的父亲进行了询问。当时王孝菊的父亲也说，女儿王孝菊的确取走了他的钱。
4: 我们
5: 把小区了，把家开的，我晚上在我这个小区在我家来，我把这个就拿给小区，我放到他，我去来做一次，在银行去的，他取出来了。又给到城里一个银行，取那个钱的银行呢，他都没有存的点，就给到城里一个银行。
0: 因此，王孝菊的大哥认为，全家都觉得，既然王孝菊已经取走了父亲征收所得的存款，就不能再参与土地补偿款的分配。
6: 就说这7万块钱我们不要了，那么。都作为了，他已经得了那么多了嘛，都算了，都可以，已经可以了。有依据的是73000，没得依据的还有几千块钱，阿哥都不谈了，阿哥事情。这三个呢，他不服，哪个都不服。
0: 但是王孝菊说他没有取走钱，而且当时大哥他们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时候，他也不知情。
1: 王孝菊，你自己本人核实一下，看这个钱是不是你去取走的？
4: 没有。
1: 土地被征收之后，你们一家人内部有没有讲过这个补偿款应该怎么分配？
4: 没讲过，他们也
1: 没有协商过是吧？
2: 为了要没通知他，他已经得了这7万多块钱。
0: 关于王孝菊有没有取走一部分征地补偿款的事，双方各执一词。后经法官调查认为，银行取款明细并不足以证明是王孝菊将该款取走。另外，王孝菊也不知道父亲银行卡的密码，故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高达100万的土地征收补偿款，让一家五口对簿公堂。
7: 我说也是注射凭良心，抱着良心，老李在医院吃一碗稀饭你都不买。
0: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谁的说法更为真实？
8: 谎言，都是谎言，
7: 全部是谎言，
8: 都是谎言。
0: 外嫁女的权益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9: 在王孝菊看来，她虽然已经出嫁，但是最早她也参与了土地承包。母亲去世后，作为子女，不管儿子还是女儿，都有分得遗产的权利，因此她认为自己有权继承母亲那个份额，土地补偿款应该有自己的一份。但是不管她的哥哥还是父亲都觉得她不该有这个要求，更对王孝菊将他们告上法庭这件事感到不能理解。
0: 这起案件让办案法官也感到有些奇怪，有着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打起了官司，而且王孝菊的哥哥和父亲都在指责他，这究竟是为什么？在征地补偿款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在办案期间，法官也专门去到王孝菊的大哥家，找到了大哥和父亲，向他们了解相关情况。
10: 哪里哪个家？
0: 面对法官，王孝菊的父亲表达了对王孝菊的不满。他说，他们老两口把女儿养大，老了也没问女儿要过赡养费，但是他没想到女儿却跟他斤斤计较。
5: 现在来看嘛，他家娘娘

0: 生下来的从第一天起，我们长了嘛，就抚养他20年。但是在20年当中，这个所谓抚养费，这个嘛，他有1万块钱一年的了嘛。我抚养他20年嘛，20万块钱，你要拿给我啥？
1: 对此，哥哥也认为妹妹没尽赡养义务，所以还来要补偿款，显然不合适。
2: 实际我要这个不应该扯到这个皮呢，
3: 不应该搞到。
2: 为啷个说不应该？因为我这个妹她带不自觉。
1: 因此，对于王孝菊提起的诉讼，大哥王孝伦一方觉得难以理解，也很冤枉。
3: 我们这爸爸上没有拿交姑娘挣那么多钱。
4: 晓得，我们今天大概也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王小菊呢，我们下午也去趟他家，都听下你们各方嘛都啷个讲了嘛，能协商我们还是尽量协商一下，你们调解一下。那我们就先走了哈。
5: 好，
4: 没有没有，你客气。
1: 看来原来是赡养和家庭关系导致了矛盾发生，那么事实是否像王孝菊大哥说的那样呢？法官又向王孝菊进行了求证。
6: 我也想协调弄，因为我家爸妈都是种生你养你的哈。
1: 对于大哥的指责，他说不是他不赡养父亲，他想照顾父亲，但是父亲没同意。
6: 我有办法，他的口气我是家传的姑娘，你说是。
1: 而且王孝菊认为父亲之所以会说出一些过头话，是因为受了哥哥嫂子的一些影响。
6: 我也不晓得，反正现在他也是没得办法，如果说是他都是我哥们，要喊他啷个做他都啷个做。
4: 因为你和你爸爸平时处得怎么样嘛？
6: 平时这几年也是他的生活这些基本上都是像油盐这些都是我的那样子嘛。
1: 而且王孝菊说，大哥王孝伦也并没有很好的赡养老人，因为哥哥嫂子把政府修的补贴房子霸占了，爸爸就一直住在那个危楼里。
6: 他自己生活呢，没有跟到那个，还是坐在个烂房子头。所以政府给他修了房子，我爸一天都没得住，一直都住两个，你讲两种危房啦，连那么多年都住两个。你在外面冬天你没想哈，终于好冷，上面雨下大了，里面都是小雨。
1: 对此，王孝伦的说法与妹妹截然相反。
2: 因为我们这边坐不下住不下，再有贼又滑坡，就是我们刚才修哪边在哪边走的，老人家跟我们走，我们吃什么他吃什么。
1: 大哥还对法官说，他们的母亲在去世之前生病期间都是他们在照顾，妹妹基本没尽过义务。
2: 他只是偶尔之间来看一下，这一天的称为调解的年买的水果、糖食果饼，买的买点猪油，平时买点小菜，这些钱他都全部算进去的，都算了呢。
4: 你爸爸为啷
1: 个？然而说起照顾母亲的事情，王孝菊说，事实并不是这样。
6: 这些年我大嫂带屋的，他是哪种呢？他还记得我说，我又不是你生的，我们是你养的，也是他没得这个责任，晓得不嘛？
1: 在土地征收前，一家人之间已心生嫌隙。
3: 他都是心重了，哪个都活搞不来。
6: 不是说是这下子征收了，对他有给。
1: 矛盾的背后，难道另有隐情？外嫁女的权益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7: 比起其他类型的案件，法院认为家事案件更注重情感纠纷的化解。本着和睦家庭、彻底化解矛盾的初衷，法官还是决定再做一次努力，采取背靠背的方式为双方进行一次调解，希望能够为这家人找到一个和解的契机。
1: 了解了相关原委，关于补偿款纠纷的案件继续开庭审理。法官本着亲情为重的想法，希望原被告双方互相体谅，商量出合适的解决办法。可是土地补偿的事情还没有说清，关于母亲当年生病住院以及赡养的问题，兄妹双方在庭上又吵了起来。
6: 他们从来没管过，这些年基本上都是我在照顾。
3: 那个我来讲，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都在屋头照管，照管老的。
6: 他说这些纯粹是谎言，
3: 谎言都是谎言。
1: 同时，大哥指责妹妹，父亲年迈，他还将父亲送上法庭，视为不孝。
2: 我家爸爸80几了，他不服的问题就是在这里。未来他要他的抚养费和要这个房租费，80几了，他把他的钱骗。

0: 气用了不出去，反转了还要把他把我家爸爸八十几了送到都匀人民法院开庭。你说现在有这样的子女对待父亲吗？对待自己的父母吗？
1: 在庭上，父亲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2: 我商量一下，他家小主人娘娘怀他十个亿，这可能是十万块钱。我抚养了二十年，就是二十万。
3: 那养育子女是父母的义务，父母老了之后赡养父母也是子女应该尽的义务。
0: 一分都不给，现在
4: 他的分歧太。
1: 双方的争论无论因何而起，最后都会转移到土地补偿款上面去。而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法官决定不再当庭组织调解。
3: 由于各方分歧较大，我们本庭不再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如果双方有调解的可能的话，我们庭后还可以给大家组织调解啊。
1: 考虑到原被告双方的血缘关系，法官还是希望双方都能够为这段亲情共同做出让步。于是，法官再次去原被告家里走访，试图给双方调解。而原告王孝菊则表示，这笔钱至少要跟其他家的外嫁女儿拿到的一致。他说他的堂姐和堂妹也是外嫁的，但是他们在征地补偿的时候也分了钱。王孝菊觉得应该跟他们差不多。
5: 我大嫂那是啷个？
3: 然后给了你家堂妹好多钱？
5: 我三个，我当两个堂姐，一个堂妹，两个堂姐又分得田土，堂妹没田土，等于三姊妹买一个，那你九万，
3: 一个九万块钱。
5: 哎。
1: 法官也希望被告，也就是王孝菊的大哥一方能做出一定的姿态，就补偿款的数额和王孝菊进行协商。但经过法官的多次沟通，原被告双方对于补偿款的分配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3: 应该在那个土地征收之前的话，一家人的关系还是算那个比较和睦的，至少没有现在这么大的矛盾。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些事情都是在那个征收之后发生的。
1: 由于调解没有结果，2023年8月4日，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王孝菊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之一，应拥有继承母亲遗产的权利。然而，家庭承包是以农户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不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因此，该户承包的土地被征收产生的土地补偿款，并不属于母亲的遗产。现原告要求继承案涉土地补偿款，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王孝菊的户口也迁至夫家，并取得了夫家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王孝菊已不具备娘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其无权享有该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院最终判决驳回王孝菊的诉讼请求。
6: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李蕊教授，欢迎您，李教授。李教授，那么这家人在承包土地的时候呢，最早是七个人，也包括两个女儿，后来女儿出嫁了，那么他们名下承包的土地就没有了吗？
7: 那么农村土地承包法呢就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的权益。在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如果在新居住地没有取得承包地的，那么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如果在原居住地继续生活，或者虽然没有在原居住地继续生活，但是在新居住地没有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也不能够收回其原承包地。所以呢，在本案中，这个姐妹俩在承包期内，如果是因为出嫁，是不能被这个收回承包地的。
6: 嗯，
7: 只有在他们在婆家的新居住地已经取得了承包地，那么在娘家的原承包地才能够被收回。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嫁女土地权益呢，我们对她的保障要避免两头占两头空。
6: 李教授，本案当中的妹妹认为母亲去世了，那么母亲当时承包的那块土地所获得的补偿款她应该可以继承，那么母亲承包土地所获得的这个征收补偿款是否属于遗产呢？如果是遗产的话，妹妹是否有继承的权利？
7: 根据民法典规定啊，这里这个妹妹呢，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显然是有继承母亲遗产的权利的。
6: 嗯，
7: 而且呢，我们说继承权男女平等。
6: 嗯，
7: 我国土地承包法呢也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按照继承法规定继承。但是呢，本案中这个土地补偿款在性质上是不属于承包收益的。
6: 嗯，
7: 而且呢，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本案中的土地承包款，它的补偿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那么不能够列入到遗产范围，肯定就不能发生继承。
6: 李教授，那么如果家庭当中有老人故去，那么他承包的土地和土地的承包权是否能被继承，由谁来继承呢？
7: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啊，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6: 嗯，
7: 也就是说家庭承包是以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
6: 嗯，
7: 那正因为这样，如果家庭的部分成员死亡，那么这个作为承包方的户还存在，这里就不发生承包地的继承问题。即使是这个承包户整户死亡，那我们说作为这个承包方的户不存在了，那也不可能发生继承。这个时候一般呢，就是由发包方呢去收回承包地。
1: 判决作出后，法官也向原告做了释明。王孝菊选择接受本案的判决结果，不再要求平分母亲名下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经过了这场官司，原被告双方也逐渐平静了下来。虽然因为打官司双方产生了矛盾，有过不愉快，但说到底还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过法官的几番调解，他们也都意识到日子还要过下去，亲情仍旧是亲情，这是最重要的。
6: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事纠纷案件看似是鸡毛蒜皮的小纠纷，背后却往往隐藏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大矛盾。在案件的办理中，承办法官也多次向他们释明亲情的可贵，毕竟家和万事兴，家庭和睦才能给每个家庭成员带来温暖，带来欢乐，带来兴旺。遇到问题，家庭成员之间应本着依法谦让的原则化解矛盾，打开心结，从而避免争议破坏无价的亲情。
4: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8: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4: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8: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3: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3: 同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柔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在之前呢，我们聊到过七步诗啊，在上周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收听过这期节目啊？那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有的朋友就提出来说啊，小素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呢，再聊一聊这个曹植。啊，那今天呢，小素就来聊一聊这一位写了啊这个七步诗的，也算是啊奇才的这个曹植。曹植呢，曾经是曹操最钟爱的儿子啊，铜雀台上文采压世，他差一点呢啊就被立为太子。但是他与兄长曹丕之间的那一场楚魏之争，最终是以他的完败告终的。曹丕登基之后呢，这个曹植就成了被圈禁的侯王，封地一再的迁徙，那身边呢最后只剩下几个老仆人。他是建安封谷的最高峰，也是帝王家兄弟相残的最深的注脚。可以说这个曹植呢是生在乱世，他出生的那一年呢，父亲曹操刚好在兖州啊站稳脚跟，四方呢强敌啊这个环伺，刀兵呢也从未听过。就是在这种金戈铁马的岁月里，曹植呢却出落成了一个与战争

格局格格不入的少年，他可以说呢是不爱刀剑，爱的是歌词诗赋啊。别的孩子在军营里呢骑马射箭，他躲在大帐之中呢去读诗经啊，读楚辞。曹操最初呢也不以为意啊，觉得这个小孩子嘛多读书也好。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呢，让曹操对他是彻底的刮目相看。说白了，一开始曹操不以为然啊，也没怎么在意这个曹植爱读书这件事情。那一年呢，曹植才十一二岁啊，铜雀台落成，曹操大宴群臣啊，就命诸子登台去作赋啊，自己的小孩子啊，每一个人都上去啊吟诗作对。那曹丕啊，他们呢，还有这个啊曹彰呢，都交了卷啊，中规中矩。轮到曹植呢，他提笔便写，文不加点，片刻而成。这个曹操接过来一看啊，竟然是一篇华彩斐然的登台赋。这个曹操就问啊，这是你写的？曹植就回答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父亲何必问呢。满座啊皆惊啊。曹操从此对这个小儿子就另眼相看了，他后来多次在群臣面前夸赞这个曹植最可定大事啊，这个甚至一度呢打算立他为世子。公元214年，曹操封曹植为临淄侯，可以说比曹丕呢更早的封侯。那这个迹象呢啊已经十分的明显曹操的用意。可是曹植偏偏不是一个会经营的人，他太任性了，或者说啊太像一个诗人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啊，什么呢？就是饮酒无度，他常常醉得不省人事呀。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喝酒误事。建安22年的时候，曹操命他率兵呢去救援啊被关羽围困的曹仁。出发前夜啊，这个曹丕来送行，劝酒话别，这个曹植呢啊就不经劝呐、啊，喝得大醉。第二天呢，竟然不能起身了。这个曹操派人来催，曹植依然是昏睡不醒。曹操大怒啊，军国大事，岂容儿戏？从那以后呢，曹操对曹植的失望啊就与日俱增。更要命的是，曹植身边有一批非常狂傲的文士，像丁仪、丁义兄弟啊，还有杨修这些人，他们力推曹植，在这个曹操面前呢，就啊屡屡的这个啊进谗言，去啊这个攻击曹丕。可是这些人呢，锋芒太露，反而让曹操觉得曹植羽翼过盛，不堪大任啊，就适得其反啊。这些人原本是想这个扶持曹植，结果呢啊起了反作用。公元217年的时候，曹操就正式立曹丕为魏王世子，曹植的楚魏之梦可以说在这一刻彻底的碎了。那公元220年，曹操死了，曹丕啊这个嗣位为魏王。啊，同年十月呢，他就逼汉献帝禅位啊，建立了魏朝，是为魏文帝。那从此曹植的日子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难过。曹丕呢，先借故杀了丁仪、丁义等人，那个把这个曹植身边的羽翼首先给清理干净了。这个曹植自己呢也性命堪忧，因为他与曹丕之间的积怨太深了。那这些年呢，曹丕隐忍了太多，如今大权在握，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个曾经最受父亲宠爱，几乎夺走自己位置的弟弟呢？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又说到七步诗啊，这个曹丕呢把曹植就召到大殿前，命他在七步之内做一首诗啊，做不出来啊便格杀勿论。这个殿上的空气当时冷得像刀，曹植缓缓起身啊，走了几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四句诗20个字，曹丕听后啊，终于啊，我们猜他是因为不仁，还是因为害怕这个群臣的这个舆论啊，最终呢是放过了他。那曹丕呢没有杀曹植，却用另外一种方式慢慢耗尽了他。

公元221年的时候，曹植被贬为安乡侯，后来又改封呢这个真诚侯。在此后的12年间呢，他的封地啊，就像这个棋子一样啊，被一再的挪动，从真诚到雍丘，到东阿，到陈。那每换一次封地呢，便是一次连根拔起，他的侍从被不断的削减啊，行动呢也一直在被监视之中，连上表请求回京探亲都会被屡遭拒绝。一个曾经才高八斗的王子啊，如今成了一个被圈禁的囚徒。他的封地呢是越来越小，他的朋友也越来越少，他的酒却越喝越多啊。那这个曹植在曹丕和这个他的儿子这个两朝期间，共上书了30余篇啊，反复的诉说自己是如何的忠于朝廷啊，只求被任用啊。可是曹氏父子给他的只有敷衍和冷落，那些奏章奏书写得再恳切啊，再文采斐然，也换不来一纸任命，换不来一次回京的机会。公元226年，这个曹丕呢死了，他的儿子继位，是为魏明帝。那曹植呢以为啊，这下总算是熬出了头，他就再次上表请求为国家效力。但是啊，这个魏明帝对于他这个叔叔啊，比曹丕客气了几分，态度却不变啊，依然不肯重用。曹植的最后几年被改封到这个陈地，陈地非常的偏远，人烟稀少，他住在破旧的府邸里，可以说是每日借酒浇愁，读书啊，写赋，他依旧写的甚至比年轻的时候更好。他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这个赋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叫《洛神赋》。那篇赋被后世呢传颂了千年，也争论了千年。有人说呢，那是他路过洛水时想起了一个不该想起的人，那个人呢姓甄，本来呢是他的嫂嫂。曹植与甄氏之间是否真的有一些私情，正史呢是没有记载的，但是后世的人呢却啊偏偏愿意选择相信。他们从翩若惊鸿宛若游龙里啊，读出了曹植藏在字底的心事。从啊恨入神之道书兮，愿盛年之末当里，读出了一段被礼法碾碎的情愫。那这一段公案呢，千年来是众说纷纭，有人坚持说是真的呀，有人也说呢是杜撰。但是不管真假，那篇赋里的洛神确实是曹植这辈子写的最美的女子啊，她凌波微步啊，罗袜深沉，像极了一个人一生中渴望而不可及的所有的美好。曹植用尽了全部的才气去写一场注定了要错过的相遇。人神殊途，盛年不住，他写洛神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写的是自己。那公元232年，曹植病死在陈地，年仅41岁。死前呢，他的身边只有几个老仆人，他的儿子啊曹植尚幼，他的封地贫瘠，他的这个府库空竭，他留下遗命啊，要求薄葬。史书记载他的死只用了极简单的几行字，可是他的诗赋却在他死后被无数人传抄吟诵，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非常耀眼的存在。那这个钟嵘在诗品中呢尊他为建安之杰，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旦，曹子建独得八斗啊，就说啊这一旦天下的才子啊，这个总共才一旦啊，这个才情，但是曹植呢就一个人就占了八斗。千年之后呢，我们在背诵他的白马篇、名都篇啊这些文章的时候啊，仍然在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句子前会失神。他一生所求的建功立业可以说一样都没有得到啊，

未曾领兵破敌，未曾执掌朝政，也没有实现父亲当年的期许。可是作为诗人，他站到了建安文学的最顶峰，他的才气像一道不曾被帝王家囚禁住的彩虹，穿过铜雀台的檐角，穿过真诚与沉地的荒草，落在了千年之后。这就是曹植的悲剧，那也是曹植的胜利。可这胜利呢，细想起来却是用一种最残忍的方式换来的。曹丕用权力杀死了曹植的政治生命，把他困在封地里，让他一事无成。可正因为一事无成，这个曹植呢才有时间去写，写那些无处申诉的悲愤，写那些无人倾听的寂寞，写那些被兄长啊一寸寸碾碎的尊严。权力堵死了他所有的路，只留下了写作啊文字这一条路。于是他就把所有的血和生命都灌进了文字里。曹丕赢了啊，赢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坐拥四海啊，受百官朝拜，用帝王的威严把弟弟呢啊这个狠狠地踩在脚下。但是他万万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这种压迫，成全了曹植的不朽。越困顿越锋利，越寂寞越深远。曹丕剥夺了曹植所有世俗的可能，却意外地逼出了他全部的天才。那么究竟是谁成全了谁呢？如果没有曹丕，曹植或许会成为一个安稳的宗室的王侯啊，锦衣玉食啊，终身逸乐。他的才气会在清闲之中慢慢的消磨，最终呢只会留下几篇应酬之作。可是曹丕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曹丕用敌意和猜忌把这个天才逼进了绝境，也逼进了永恒。可以说历史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曹丕的帝号呢啊早已无人提起啊，甚至不为人知，而曹植的诗仍然有人在深夜吟诵。这或许就是历史最深处的那一点点公平。权力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荣辱，却决定不了他在时间里的位置。那个被囚禁在陈地荒宅里的诗人，用最后12年的困顿换回了此后1800年的回响。那这笔交易，不知他若泉下有知的话，是否愿意？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露白今宵风起蒹葭啊，这个岁月忽晚，人间已秋啊。嗯，每年到了这个白露的时候呢，一年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啊一大半。那接下来呢，小素就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啊，是关于写白露的，名字叫做《又是一年白露》。白露是从《诗经》里淌出来的名字，24节气里，我最爱白露。白露这名字念在唇齿间，便生出凉意。是芦苇梢头将落未落的清泪，是秋叶屏息时喝在窗上的薄雾，是琴弦轻轻颤动后悬在空气里的一粒回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第一次读到这八个字时，我还小，很懵懂，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等待。露水都凝结成霜了，那人还没来。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不是在水中央，是在水的那一边，看得见，过不去。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知道那个人就在那里，却隔着整整一生的距离？明明没有刻骨的怨恨，却再也没有合适的身份问候。明明还记得当年细碎的温柔，却只能任由时光慢慢封存。原来最远的别离，从来不是山海相隔，而是余生互不打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写这句诗的时候，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异乡的夜里忽然想回家？可我心里清楚，回不去的不再只是那条熟悉的小路，而是年少无忧无虑的自己；不再是一座具体的院落，而是再也拼凑不全的旧时光。我们奔赴远方谋生，到头来故乡只留在了绵长的思念里。说到底，我已经没有离开新疆的勇气了。这白是拿时间来漂洗过的，童年的蝉鸣，少年的骤雨，都化作了鬓边若有若无的痕迹。谁还记得谁呢？可总有些什么是洗不掉的，比如你的名字。秋水涨了又退，石头都磨圆了，它却还像初写时那样笔画分明，一笔不多，一笔不少。白露之秋。

冷暖自知。成年人的世界最难得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高光，而是喧嚣过后的安稳，是兵荒马乱过后的从容。我们奔波度日，扛责任度风雨，忍委屈，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想，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底气，给家人安稳，不过是为了接纳平凡，也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过是为了在岁岁年年的奔波里，慢慢活成自己的靠山。白鹭是时光在人间设下的渡口，一边是盛夏滚烫的告别，一边是深秋凉薄的问候。站在这渡口回望，多少事如帷花飘散，多少人如晨雾消散，可我们终究还是要转过身去，把背影留给昨天，把脚步交给前路。秋风起了，该添衣了，你那里可也凉了。不再奢望故乡回是不回，也不再纠结余生见是不见。白露之后便是秋分，昼短夜长，天一天比一天凉，可那又怎样呢？我在新疆的旷野里看大雁南飞，风从西伯利亚吹来，吹透了衣衫，吹散了过往，才知道一别再无归期。雁子南回，秋声渐老，但凭此生历长也，不向岁月问归期。从此天涯各暖凉，直到一生珍重秋安。好，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如果你的身边啊有喜欢写作的朋友啊，而且呢这个文字确实啊写得可以啊，也建议大家呢把他们的这个文章呢分享给小素，小素会在啊节目的当中呢适时的为大家分享出来啊，尤其是本地的作者啊。不管怎么说 ，FM 八九三还是抱着一个宗旨啊，立足本土啊，我们有着长情的本土的情怀。好，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啊，我们明天继续相约《蓉门书局》。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大家好，我是贺超。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一起来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叫《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记》。最近啊，大家茶余饭后聊得很多的呢，是三星堆的全新发现。商务印书馆呢，就第一时间推出了一个系列的考古通识书籍，来记录近些年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的历史和这些历史背后的故事。咱们今天这本书所讲述的主题呢，就是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是如何被发现的。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写出《南渡北归》的作家岳南，所以对这个书籍本身的品质大家尽可以放心，依然很好看也很耐读。去西安我们是一定要去看一看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的。兵马俑当年是怎么被发现的？这其中和秦帝国的兴衰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这本书呢，就真实地重建了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还有发掘的详细的过程，也从中呢来探寻了秦始皇这一生的功过，还有大秦帝国的兴衰。那书中呢，也通过这些珍贵的文物在出土之后所引发的一连串的恩怨和问题来进行了阐述。下面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7: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

0: 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时间倒退回47年前，在1974年的3月，那个时候啊，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陕西渭南的临潼县燕寨公社就号召农民呢，要兴修水利，各个村呢就开始忙起来了，那打井打的是热火朝天。这燕寨公社呢，西洋村就派了社员杨新满、杨培燕还有杨志发等村民呢去负责打井。这当时啊，农村人打井啊没有什么专业的设备，不像现在，这井上最先使用的是木架子和用于从井下往上提土的木滑轮。我呢当年在农村生活的时候还真是见证了打井的过程，说实话很有仪式感，热火朝天的。当时呢，这些打井的农民呢花费了整整4天的时间，往下挖了4米，您说邪不邪，愣是没打出水来。大家都很纳闷啊，于是继续往深的挖。当打到井下5米深的时候啊，这村民杨志发在井底下挖土，其他人呢在井上提土，结果呢就发现了土质很硬的红烧土，再往下挖呢是木灰土，再往下挖，这杨志发一撅头挖下去就挖到了一个硬东西上，土块一落地，井壁呢就露出了一个黑东西，再挖呀就挖出了一个像真人一般高低大小的黑瓦人，而最先露出的是一个陶俑的脖子，埋在土里头啊像一个黑圈圈。大伙儿都以为啊，嘿，要挖出一个什么黑坛子，就开玩笑说，嘿，要是个黑坛子，哎，就给你拿回去放鸡蛋。可到了最后呢，他们一连挖出了10几个缺胳膊断腿的陶俑。这井上的几个人看到了运上来的都是这些东西，什么残俑头，就觉得呀这东西不吉祥，是一个特别不好的预兆。这井上的几个人呢都撒腿溜了。有的人这时候就以为呢是挖到这个当年的砖瓦窑了，就把挖出的秦俑呢叫瓦盆爷。当时啊，这农民也不认识这些东西，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东西啊会是国宝。有的人呢把青砖拿回去当枕头，有的人呢把秦俑拿回去当稻草人，给这秦俑啊戴上破草帽，穿上旧衣服下麻雀。还有人呢把秦俑的脑袋拿回去放在红薯窖里头下老鼠，还有的一些啊就乱七八糟的扔在地上。有一些善男信女啊把这秦俑啊摆正了当神拜，在那还给烧香呢。瓦盆爷问世了28天，没有人意识到这东西啊能和国宝这个词沾边。公社一个水保员在巡查的时候就听说了这个事儿，他怀疑啊当时出土的这些东西和附近的秦始皇陵墓有关，于是呢就和公社汇报这个事儿。公社一听，哟，这事重要啊，就赶紧和文化馆取得了联系。在4月25日，临潼文化馆的馆长考古专家赵康民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啊，尤其是一听到挖出来的瓦人这脑袋比真人头还大，他是又惊又喜呀。到了打井的现场，赵康民一看这井的四周，这残俑是横七竖八的扔着躺着，仔细观察之后，赵康民判断这是一座陪葬坑。他就跟井边的人说了，这可不是什么瓦盆爷，可能是国宝，然后就安排收集这些挖出来的东西。第二天呢，赵康民就把这些残俑装上的架子车送到了县文化馆进行保管和修复。3天之后，2个身高1米78、身穿战袍的武士俑修复完成了。哎，您瞧，就这样经过了无数个巧合之后，兵马俑在沉睡千年之后奇迹般的展现在

世人面前。接下来您会发现，发现兵马俑的过程啊，和剧本编的一样，真的是四处巧合。比如，很巧的是，当时临潼籍的新华社记者令安稳这段时间刚好回老家探亲休假，他也听到了打井发现瓦盆爷这件事儿。那这个记者的妻子呢，碰巧在临潼县文化馆工作，他从妻子的口中得知这件事儿，就赶到文化馆呢去查看。当他看到那些手持兵器、身着铠甲、跟真人一样高的陶俑武士的时候，令安稳是非常震惊啊。随后呢，他就联系了在人民日报当记者的大学同学王永安，通过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就编发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陶俑这么一篇文章。1974年7月5日，当时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就看到了办公桌上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亲笔批示的文件，这时他知道哦，陕西发现了兵马俑。国家文物局呢就成立了秦俑坑发掘保护小组，派出文物发掘保护组进驻陕西。其实这个小组啊，当时只有5个人，就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发现兵马俑这个事儿会有这么大的场面。文物发掘保护组来到临潼，挖了半个月才发现这俑坑啊无边无沿，挖了400平方米之后，发现这东西是越挖越多，这俑坑呢也是越挖越大。几个考古人员也不敢再挖了，向上级汇报，又增加了几名勘探人员来勘探这俑坑的边到底在哪儿。这特别有意思的是，勘探人员呢用洛阳铲钻探俑坑的边沿，可是勘探了1000平方米，用洛阳铲来勘探，每隔3米打出一个探眼，证明下边有俑。就这么着一直向外钻眼，达到了100多米，证明还是有陶俑。考古勘探人员甚至一度怀疑这洛阳铲这工具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到底是工具有问题呢，还是人的判断有问题呢？就在这时候啊，又一个巧合出现了。发掘工作正在踌躇不前的时候，一个神秘的老汉，附近的下河村的村民何万春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说他10岁的时候啊，父亲打井见过一个怪物，就把这东西吊在树上打碎了。他指出了离井口啊有200米，那是俑坑的边沿。考古人员是半信半疑的按照这个神秘老汉说的位置来进行钻探，确实发现了俑坑的边沿。又勘探了半年时间，就发现啊，这个俑坑啊东西长230米，宽62米，离地表4.5到6.5米，共有6000个陶俑。各位，这就是著名的秦俑1号坑。但当时这个面积是太大了，文物也很多，考古队呢就向上汇报人员不够用，就从当地的农村招收了大量的民工，又向当地的驻军借来100多名战士，那现场是热火朝天呀。西北大学考古系的几10名学生在导师的率领下也加入到考古发掘当中，这1个星期揭露土层1000米，共出土了陶俑500件。但是问题来了，这到底是谁埋在地下的陶俑呢？考古人员一直找不到这些陶俑的主人。后来打碎的陶俑呢，掉下来一件寒光闪闪的兵器，叫铜戟。铭文上发现了5年相邦吕不韦造师公口这样的字。后来呢，又在兵器上又发现了秦始皇的纪年。这时候才知道，天哪，这些陪葬品的真正主人呐，不是别人，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这时候呢，又一个巧合出现了。那一年呢，著名的考古学家袁仲一42岁，当时领导对他说，咱们临潼呢发现有碎陶片，你们去看看，估计1个礼拜就挖完了，写个报告给文化局报一下。这个时候啊，谁都没

0: 没有意识到这个考古发现到底有多牛。1974年7月17号，袁仲一呢就带着仅有4个人的考古队，背着行军床来到了临潼西洋村安营扎寨，开始了发掘工作。到了1975年3月，新开的3个市掘方挖完，一批陶俑、陶马、战马、青铜兵器、车马器相继出土。在1年之后，兵马俑的2号、3号陪葬坑先后被发现，3个陪葬坑内共有陶俑陶马达到了8000多件。到1975年8月初，秦俑考古队向陕西省文化局和国家文物局详细汇报了兵马俑坑的考古发现。在当年夏天呀，聂荣臻元帅在北戴河接见了国家文物局的局长王野秋，询问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秦俑坑的情况。王野秋就说了，咱们国家有困难，要是能建一个博物馆是最好的，工作现在还在做。聂荣臻元帅就说，困难是有的，但需要办的事儿还是要办。于是呢，到了1976年，陕西省就成立了秦俑博物馆筹建处，开始了1号坑保护大厅的施工。当时这个事儿是备受关注，所以呢，经上级一批准，采取一边建设一边对外接待参观的办法，特别有趣。那个时候呢，是一边挖一边组织观众来参观发掘的现场。当时的接待啊，讲解是很有意思的。讲解员现场拿着一个匣子，放上几件文物，什么几个箭头、一个弩机、一把断剑，一边给观众展示，一边讲解，真的是现挖现讲，活学活用，新鲜出炉，保质保量。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那秦始皇兵马俑怎么就成了世界第8大奇迹呢？这个事情啊，得从秦兵马俑开始接待外宾说起。在1976年4月底，当时啊，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正在访华，他听说呢，秦兵马俑被挖出来了。震惊之余，他就提出要到现场去参观。那时候啊，压根儿不具备什么接待条件，连一条汽车能通过的路都没有。所以呢，秦兵马俑馆呢就拒绝了参观要求。可是李光耀坚持说不需要任何接待，站在土坑边看看就行了。于是呢，秦俑博物馆呢就克服困难，拓宽道路，愣是清理出一个停车场。1号坑呢也做了一个及时的清理。当时负责解说的是谁呀？是秦俑馆的原馆长，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著名的考古学家袁仲一。原定15分钟的参观，李光耀一站就是45分钟。李光耀站在1号坑的高处，很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临走的时候啊，他就提笔写下一句话，叫“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1978年9月，法国前总理希拉克参观完秦兵马俑后，感慨地说：“世界上有7大奇迹，秦兵马俺的发现可以说是第8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兵马俺，不算真正到过中国。”这个评价呢，很快被国际媒体广泛引用，对中国的兵马俑走向世界，可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到底有啥意义。这些秦俑啊，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多种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的，是中国古代塑造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 它继承了战国以来中国的陶塑的传统，又为唐代塑造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呢，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类古代精神文明的瑰宝，那是一点也不为过。在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成为咱们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一张金字名片，被誉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最后呀，再说一个延伸话题。 对于秦兵马俑是不是被人为烧过这个事儿啊，一度呢是很有争论的，但是伴随着不断的考古发现，这个事儿目前已经有了结论。公元前2066年，秦始皇陵遭遇了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大一次的劫难。据《史记·高祖本纪》等史籍记载说，楚霸王项羽在攻入关中之后， 大规模的破坏秦始皇陵，地面建筑毁于一旦，而且挖掘了帝陵，兵马俑呢在那场浩劫中呢也是损毁严重。根据现今的考古发掘表明啊，秦兵马俑一号俑坑和二号俑坑呢出现有黑色的木炭遗迹，这说明呢一号、二号俑坑的塌陷 都是因为被火焚烧之后造成的，这西楚霸王这事儿干的确实有点损。以上呢，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了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记的主体的故事，更多精彩得您去读。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 徽商银。

0: 支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5: 剑怎么和其他的花纹不一样？
6: 咱们去看一看。
0: 贵州民族大学的三名学生与学校的客座教授杨长元老师在探究布依族织造技艺的过程中，发现了布依族一种极富特色的印染工艺。
6: 要想了解这种印染工艺，我们就必须先要了解印染的工艺的材料是什么。
0: 对于杨长元教授所说布依族蜡染工艺的诸多疑问，书本旅行团决定深入探究一番。书籍《布依族民俗志》在布依族刺绣蜡染工艺方面有着图文并茂的详细介绍。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跟随《布依族民俗志》一书的指引，寻访布依族蜡染以刀作笔、以蜡为墨的独特之处，以及千载技艺传承背后的故事。制作蜡染时，先把蜂蜡加热融成蜡汁，再以蜡刀蘸上蜡汁，点绘在铺平的白布上。蜡染是我国古代四大印花技艺之一，可应用于各种服装服饰和生活实用品。工艺的奇巧便在于一蜡一染。蜡染基于人们对服饰美化的需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形成了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类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工艺流程中应用的材料以及染出的图案。早在宋代的史籍中就有着布依族蜡染布的相关记载。相传很早以前，有位美丽的布依族姑娘常用蓝靛将白布染色。一天，她正晒布入染时，忽然飞来了一只蜜蜂，叮在雪白的布上，结果这块布染出后，上面留下了一处染不上色的白点。聪明的姑娘据此发现了蜡能抗染，于是她开始在染布前先用蜂蜡将花卉虫鸟描绘在布上，布依族蜡染工艺由此而来。这种印染技艺是应用什么材料完成画蜡和染色的？蜡染出的图案又有何独到之处呢？书本旅行团要解开疑问，第一步便先要探究蜡染材料的来源，其中蜡的秘密就藏在布依族人世代生活的山林之中。
6: 咱们不是学习蜡染吗？学习蜡染那个蜡是怎么生产的呢？我们今天就带着你们呢、来这个养蜂的地方。李师傅，
7: 哎，你好，杨教授，你好，你好，
6: 麻烦你来了。
7: 哎，客气客气，杨教授你好。
5: 今天呢，
6: 带着学生们来，想了解一下你的养蜂和你那个蜡的一个怎样生成过程。
0: 蜜蜂采花做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天工变化谁得知，我亦儿媳作小诗。苏轼的这首诗词以借蜡喻花的手法赞叹梅花的蓓蕾芬芳之余，也间接描绘出了蜂蜡的色泽和清幽香甜。而这蜂蜡正是布依族蜡染所用的关键材料，在蜂巢中将蜂蜜覆盖封存的物质就是蜜蜂自身分泌的蜂蜡。蜂蜡阻隔了外界空气中的水，锁住了蜂蜜中的糖，可谓动物界中的天工造物。那么书本旅行团是否能解开养蜂人获取蜂蜡的秘密呢？
7: 哇，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5: 好多小蜜蜂啊。
7: 对，这就是咱们养的啊。
8: 来蛰我呀？
7: 它啊，不会的，蜜蜂其实它是非常温顺的啊，只要你在不惊动它的时候呢，啊，它不感觉到危险的时候呢，它是不会乱蛰我们的。在我们的整个蜜蜂的筑巢所有的材料里面啊，它都是有蜂蜡的存在的。把这个蜂蜜呢，这个给大家提起来，
6: 看到没有？
7: 这里呢有封盖的，这里呢它就是蜂蜜。
5: 这个蜂蜜可以吃吗？
7: 可以吃的呀，啊，它像这个封盖的之后，我们可以直接用刀把它割下来，然后就放在口里面就可以嚼着吃，哦，就像口香糖一样的。
5: 师傅，我想现在就吃一口，可以吗？
7: 那可以的呀，我现在就可以
5: 试一下。

0: 好甜啊。
1: 好甜吧，
0: 原生态的蜂蜜、
2: 香吧。
3: 你看吃到最后有一股那样
0: 像口香糖一样蜂蜡。
2: 那口里的那个其实是它就是蜡，蜡燃所需要的这个原材料蜂蜡，但它平时这个蜂蜡不是我们嚼完了之后再拿来提取的。
4: 蜂蜡与蜂蜜共同存在于蜂巢之中，并非简单的切割能够分离开。书本旅行团不禁疑问，该如何得到这天然的蜂蜡呢？蜡乃蜜皮底也，取蜜后炼过，滤入水中，后凝取之，蜜成于蜡而万物之至味，莫甘于蜜，莫淡于蜡，得非厚于此，必薄于彼也。在春秋二季，养蜂人会将取去蜂蜜后的蜂巢入水锅中加热融化，之后经过滤除上层杂质，将水自然放冷，蜂巢物质会凝结成块浮于水面，反复熬炼多次后即成可用于蜡染的蜂蜡。书本旅行团在品尝了蜂蜜的甘甜，了解了取蜡的智慧后，感悟到布依族人与蜜蜂彼此索取给予，可说是人与自然名副其实的命运与共，相互成就。
0: 那蜂蜜可以吃，蜡也可以吃，蜡染的染料可以吃吗？
3: 染色材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中药里面去可以用的，可以去看一看新的一些染色材料好吗？
0: 好。
4: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布依族妇女均按自种自纺自织自染的四字规程来制作布匹，与靛染密不可分。靛是由自种的一种叫蓝靛草的植物制成。贵州省的布依族在明代前就掌握了蓝靛草的种植以及提炼方法，布依族蜡染所用的染料就是源自于这种植物。望谟县打邑镇团结村有着上百年的蓝靛草种植历史，书本旅行团来到这里探寻草变染料的奇妙过程。
3: 现在这前面有几种植物，我得考考你们几位了，这个你猜是哪一个？是
0: 我觉得是这个吧。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它的花是蓝色的。
3: 哦，你是从植物的颜色来
0: 看。它有点香。
3: 哦，这个叫木槿花。
5: 木槿
3: 呢，是中国传统文人呢、拿来扎篱笆用的一种植物。它的开花的时间呢很短，早上开，下午就谢了。
4: 书本旅行团的这位女生认为蓝靛草应该是蓝色的，因而错认了木槿花。那么蓝靛草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其他旅行团成员能否找出真正的蓝靛草呢？
6: 我猜是这个花吧。
3: 这个，
6: 因为它里面有深蓝色的果实。
3: 你也是从颜色上来判断的。实际上呢，这个花呢叫紫茉莉。
6: 紫茉莉，
3: 哎，民间呢又叫紫甲花。
4: 在旅行团看来，既然蓝靛草的名称里有蓝这个字，那这植物的颜色自然就应该是蓝色的。可是放眼望去，一大片地里都是绿色植物，难道是蓝靛草产量很低，或者这蓝靛草是植物藏在地里的根茎部分吗？
3: 这个地里种这种绿色的植物，我摘一片叶子的可以让大家可以认一认啊，你看它是这种形状，你们好好认一认。春天种，秋天收获，然后就放在了池子里面去沤制。
4: 别录曰：蓝石生河内平泽，其茎叶可以染青。红景曰：此即今染。

0: 远金币所用者，以兼业者为圣。看着杨长远教授手中翠绿的植物，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要经过怎样的加工才能使它变成蓝色的染料呢？凡造殿，业与经多者入教，少者入铜与钢。水浸七日，其之自来。每水将一旦，下时挥五声，脚冲数十下，电信集结，水性定时，电沉于底。蓝靛草一般用插栽法插栽，春末出苗，九月割叶制靛。蓝靛叶子先用水浸泡七天，之后加入石灰，每日搅拌发酵，持续数天后，靛泥凝结沉在水底，放水过滤，就可得到蜡染的染料蓝靛了。那么，书本旅行团能分辨出这染料成品的样子吗？
1: 看到吗？这里面有个桶，里面装的就是什么东西？你们猜？
2: 那个就是。
1: 不知道吧？
3: 哦，
1: 靛蓝。
3: 嗯，
1: 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熬制出来的靛蓝嘞。
3: 是啊，
4: 好神秘啊！
1: 这个靛蓝呢，就是由刚才他们刚在地里面看的那个蓝草熬制出来的。它是个
2: 本身味道，
3: 草的味道。
1: 嗯，看到没有？有没有板蓝根的味道啊？
2: 有点。
1: 我们再看那个池子，这个池子放过一千多斤没问题。
4: 一千
1: 。这个如果更大的，放几千斤、上万斤都行。
0: 了解了绿色植物变蓝色染料的奥秘后，书本旅行团又产生了新的疑问：蜂蜡该如何在白布上形成图案？蓝靛染料将白布染色后，蜂蜡又去了哪里？为了解开疑问，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望谟县桑郎镇，这里精通布依族刺绣和蜡染技艺的绣娘准备了蜡染工艺流程的演示，让书本旅行团在体验中探寻答案。
1: 布依族这个印染工艺是非常丰富的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看看当地布依族的蜡染制作工艺，好吗？
3: 好。
1: 你看老师呢正在画蜡，我先给大家介绍画蜡的材料工具。
0: 防染剂是蜜蜡，制作工具是蜡刀，蜡刀是按不同的花纹形状制成的，常用的蜡刀有二三十种。看着眼前绣娘所用的蜡染工具，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惑，这到底是刀还是笔？绣娘用它在布上作画，是刻划还是描绘？
2: 蜂蜜的蜡。
1: 对，经过电炉子一加温，那个蜡不就变成液体了吗？
3: 哇，
1: 那么它的画蜡的工具大家看一看，这个工具呢是用铜片制作的。大家铜片是有导热作用，知道吧？它就沾上那个蜡液，然后把它涂抹在这个纹样上面去。
2: 铜片的花纹形状都不一样。
1: 对，它画大花纹呢就要用大的铜刀，画小花纹呢就要用小的铜刀。民间这个手艺人呢，根据自己的所需，
3: 就是
1: 来做这种工具，这就也体现了这个劳动人的那种聪明才智啊。大的纹样已经画完了，他现在就用这个小的那个蜡刀呢来画这个细小的一个鸟的纹样。
0: 书本旅行团通过观察发现，布依族蜡染所用的蜡刀是由多个形状相同的薄铜片组成，一端附在木柄上，刀口微开而中间略空，这种构造可以有效蘸蓄蜂蜡。大家同时了解到，蜡染也有着一定的礼仪，比如用蜡刀绘画时，出于礼貌，刀口不能朝向别人。
1: 先画这个大的纹样，大的轮廓线，大纹样基本就是回纹了。那么现在他就用那个小的蜡刀来画这个中间的一些小鸟。
0: 经过杨长远教授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布依族蜡染图案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鲜少出现复杂具象的事物，而是以简约抽象的几何纹饰表达情感，如极具布依族特色的漩涡纹，隐喻着布依族人对于水这一万物之源的崇敬，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漩涡之间的排列和整体结构则有着宗族团结的寓意。
2: 我想 想试试这个画蜡可以吗？
1: 指点他一下好吗？
4: 好
1: 好。

0: 人睡一下。
1: 对。
0: 好，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吗？这个。
1: 对。
0: 这样。
1: 啊，对。
0: 然后从上往下。
1: 对。
0: 哇，这是对吧？
1: 不是这样。
0: 哦，这样。
1: 这个要平，这个要平。
0: 平。
1: 啊，对。
0: 嗯，这个是刚开始学的话还可能会弄错。
1: 嗯，这样子。
2: 了解了画蜡技法之后，书本旅行团提出了新的疑问：布是白色的，如何变蓝？蜡的图案是黄色的，最终又该如何呈现出白色呢？
3: 画完了以后，刚才讲了，不要折叠，把它放好，就放在缸里面去染。
2: 点绘完毕，将布放入自备的染缸中自染。由于正反面都凝固有蜡质，染料不能渗进。
4: 当然染出来的布有深蓝跟浅蓝，是如何控制的呢？
3: 如果说我们需要颜色深一点，我们多染几次；如果颜色需要浅的话，我们可以少染几次。空气不是氧化作用吗？对不对？哎，氧化的颜色就粘在布料上面了。
2: 杨长元老师的讲解使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加热的蜡汁描绘在白布上之后，蜡会很快变凉凝固，紧紧粘附在布上。将布放到染缸浸染时，这些蜡就会起到阻隔染料浸染白布的作用，不能将布折叠，也是为了防止蜡的破裂。在浸染之后，布依族女性会就近在河边进行清洗，去除多余染料的同时进行颜色深浅控制。由于染色剂是由自然植物提炼而来，因此并不会污染水质，但是用水洗涤后的蜡染布，其上依然附着有凝固后黄色的蜂蜡。书本旅行团思考着该如何将这蜂蜡去除掉呢？
3: 染完了以后呢，上面还有蜡，是不是啊？
5: 对。
3: 那个蜡怎么办呢？哎，咱们就用高温把那个蜡去掉，把那个染好的这个蜡染了，就放在这个锅里去煮。经过高温一煮，那个蜡的就开始就漂浮起来了。
2: 布既受染，则主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去除染色布的蜡质后，未化蜡的部分呈现蓝色，有蜡阻隔染料的部分则是白色。这种小缸蜡染技艺，布依族主要以母女传承的方式沿袭。蜡染是布依族最负盛名的工艺品，而且历史悠久。这些蜡染布花纹图案多是蓝底白花，花纹明显，文静素雅，颇有艺术价值。书本旅行团通过对布依族传统手工艺的体验，了解到其蜡染工艺所用的材料都是取自所生所长的自然环境。自制的可形成多种图案的蜡刀以及染色脱蜡技法，则显露着布依族人的劳作智慧。如今布依族通过非遗文化进校园的方式，实现着古老技艺的传承发展，这也昭示着如蜡染般蕴含民族智慧与匠心的传统文化将薪火相传。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
0: 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解码科技使用，拯救雪山精灵。每年的假期，人们都在寻找和发现新的旅游主题。2023年以来，一个旅游话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去雪山看猴。人们所说的雪山，就是位于云南省伊庆藏族自治州的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看的猴子，正是大名鼎鼎的滇金丝猴。2024年的春节以来，各地的人们果然慕名而来。虽然对这种神奇的雪山精灵向往已久，但人们也心存忐忑。活跃在深山密林中的滇金丝猴，能轻易看到吗？不远万里来看猴，是否会扫兴而归呢？让大家惊喜的是，不用翻山越岭，每天赶在工作人员投放食物的时候，就可以近距离看到它们了。孩子们还可以聆听护猴员讲讲滇金丝猴的奇妙特点，以及他们和猴子之间的有趣往事。来到这里，人们才了解到，许多滇金丝猴都有各自的名字，曾经历过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过去，也目睹了人类为研究和保护他们付出的努力。
6: 有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它有一张长得非常像人的面孔，猩红色厚厚的嘴唇，它能像人一样微笑。您能猜出这是哪种动物吗？这就是滇金丝。

0: 滇金丝猴的表情和人类非常相近，就如同许多濒危动物的动物，它也曾经历经波折，面临过濒危灭绝的境况。
1: 作为我国特有的物种，古人对金丝猴一点也不陌生。直到今天，在贵州梵净山上还有一处古寺，叫做果然寺。当地的老人们都知道，这里曾供奉着一种名叫果然的神兽。那么，果然究竟是什么动物呢？三国时期的史籍《南州异物志》中记载，当时的胶州，也就是现在的两广一带，曾有一种名叫果然的动物。这个名字来自于它的叫声，它的体型与猿猴相似，并且鼻孔上翻，这正是仰鼻猴属的典型特征。不但如此，古人甚至细致地观察过金丝猴的习性特点，认为它们懂得长幼尊卑，是仁义之兽。唐宋时期，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坐具曾盛行一时，这就是所谓的戎座。学者们认为，所谓戎正是金丝猴。戎座是以金丝猴脊毛制成的坐垫，由于十张皮毛才能制作一套戎座，这样的坐垫格外珍贵。戎座之风一度延续至明朝，随着金丝猴的数量锐减，戎座之风也无法继续。此时金丝猴的命运已进入了低谷。赵旭毛，兰州大学生态学院青年研究员，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在老师指导下长期观测滇金丝猴，完成了科学研究，获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他将结合滇金丝猴的前世今生，为我们解读雪山精灵背后的种种奥秘。
2: 2018年哈，我们在这个国际知名期刊发了一篇文章，就专门论述啊，你看从2000年来，咱们中国的这个仰鼻猴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变化，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它整个东部、南部都有，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退缩到咱们这个西部的几个省份啊，像四川啦，像云南啦。我们发现呢，它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在大约在那个公元1200年左右。
1: 公元1200年，正是南宋晚期。一方面，气温等环境因素的变化影响了金丝猴的分布，同时，人类活动区域的不断扩张，导致人进林退，林退兽失，金丝猴的生存区域不断萎缩，唯有那些人迹罕至的高山深谷，才成为了它们的栖息之地。
0: 这种原本属于中国的动物是如何被西方人所了解的呢？这一位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法国学者戴维，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地讲过他。他在1862年至1874年曾三次来到中国，采集了多种动植物的标本，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大熊猫、麋鹿等等。1869年初春，在四川宝兴发现了大熊猫之后，戴维在日记当中提及，1869年5月4日天气晴朗，两周前去东部地区的猎手回来了，他们带回6只猴子，应该是新种，中国人叫他们金丝猴。它的脸很奇怪，呈青蓝色或绿松石色，鼻孔朝天，尾巴长而壮，背披金色长毛。它们栖息在上有白雪覆盖的高山树林中。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能够得知，当时四川地区的人已经将这种物种称之为金丝猴。那么这也是西方人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还生活着这样一种灵长类动物。
1: 1869年，戴维把获得的金丝猴标本运到了法国，送到巴黎自然博物馆。看到这样一种奇妙的动物，动物学家亨利·爱德华兹和自己的儿子，同为动物学家的米勒·爱德华兹充满了欣喜。他们立即着手对这些标本进行了分析比对，并确认这是一种全新的物种。那么，这些奇妙的猴子究竟该如何命名呢？

0: 端详着他们金黄色的毛色和有趣的朝天鼻，老爱德华兹想到了16世纪的一幅名画，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的皇后罗克塞拉娜的画像。这位女性同样长着俏皮的鼻子，披着一头金色长发。老爱德华兹随即将金丝猴命名为罗克塞拉娜。不过在两年后，他的儿子又根据戴维的建议重新为他命名，并且确认了一个新的属，仰鼻猴属。这便是分布在我国四川、甘肃、陕西的川金丝猴。
1: 1894年年底，巴黎自然博物馆再一次收到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消息。一个名叫比尔特的法国人先后捕捉到了七只猴子，他们与此前发现的金丝猴有着共同的特点，鼻孔上翻，但毛色却是黑白色的。根据发现的经纬度，这些猴子是在今天云南德钦一带被找到的。此后标本被送到了巴黎自然博物馆。亨利·爱德华兹此时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米勒·爱德华兹接手了父亲的工作。他将这种猴子和此前的川金丝猴归为一个属，将其归属为仰鼻猴属。同时他将这种猴子正式命名为比尔特仰鼻猴，它就是在我国境内分布的滇金丝猴。由于最早亮相的金丝猴有金色的皮毛，所以中国学者通常也把仰鼻猴统称为金丝猴。在此后的几年当中，新的发现也使得仰鼻猴的家族当中增添了新的成员。
0: 1903年，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又收到了一份来自遥远中国的标本。此前一位名叫布列里奇的英国猎人在中国贵州山区意外捕获了一种猴子，布列里奇认为它的模样奇怪而有趣。曾研究小熊猫的著名英国动物学家托马斯随即对这些标本进行了研究，并确认它同属于仰鼻猴属，却是一种全新的种类。他以布列里奇的名字命名，称之为布列里奇仰鼻猴，这便是今天分布于贵州省梵净山的黔金丝猴。1911年，另一位英国博物学家在越南北部地区发现了越南金丝猴，至此金丝猴家族有了四位成员。今天我们虽然知道金丝猴大家族里有这些成员，可有多少人能准确地说出它们分属于哪个种类？不同的金丝猴的外形上各有什么特点？行为特征方面又有哪些差异呢？
1: 仰鼻猴属的家族中已经有了四位成员，分别是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以及越南金丝猴。这四种金丝猴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大大的上翻的鼻孔，厚厚的嘴唇。此外它们没有颊囊。四种金丝猴各有各自的特点，川金丝猴脸上的毛呈现淡淡的天蓝色，它的身体两侧胸后腿的毛都是金黄色的，主要分布在四川、甘肃、贵州。滇金丝猴脸部的两侧是白色，头顶长有尖形的黑色毛发。和其他金丝猴相比，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拥有一对红唇。滇金丝猴的皮毛是灰黑和白色的，它也被称作黑白仰鼻猴，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云南、四川和西藏自治区的东部。黔金丝猴的脸部呈现灰白或者浅蓝色，两肩之间有一块卵圆形的白色斑块，因此又被称作白肩金丝猴。它的毛色较为复杂，整体上偏黄，但是有些部位是黑色或者是白色的。黔金丝猴只生活在贵州和四川之间的梵净山。越南金丝猴外形和滇金丝猴很相似，毛色有着较大的区别，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地区。虽然找到了四种金丝猴，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他们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
0: 1959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创建了综合考察队，展开了对横断山脉的首次大规模考察活动。 那一年，动物学家彭洪寿先生带领着所里的一些学者们参加了这次考察。1960年3月，彭洪寿先生和队员们来到了云南西北部的德钦。正是在此期间，他们意外发现当地猎人家里保存有滇金丝猴毛皮。彭洪寿先生还发现百姓们对滇金丝猴并不陌生，有些人说起来如数家珍。这些发现让动物学家们非常震惊，他们意识到滇金丝猴并未灭绝。此后的多年里，许多动物学家们翻山越岭，追寻着他们的踪迹，初步确定了一些他们的活动区域。对这一珍稀濒危动物的研究序幕由此拉开，一位年轻的动物研究者也开始了对雪山精灵的探寻之旅。
1: 龙永成老师在他的著作《守护雪山精灵》里回忆说，1982年，他第一次听到了滇金丝猴这个名字。那时刚从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1987年下半年的某日，他收到了一封德钦县科委主任于润清寄来的信。龙永成回忆说，老于为人实在，我曾经请他留意为我们搜集一些滇金丝猴的骨架供解剖学研究。老于在信中讲的就是这件事儿。当时研究室的主任彭彦章得知了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刻对他说，赶紧去德钦把这些标本取回来。龙永成立刻出发，其实他心里一直在怀疑，老于会不会搞错了，把别的猴子的骨骼当成了滇金丝猴的骨架，毕竟实在是数量过于稀少。龙永成回忆说，等见到猴骨头骨上几乎消失的鼻梁骨，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0: 从德钦回到昆明，龙永成随即向所里提出了调查滇金丝猴的想法，并得到了所里的支持。龙永成把调查的第一站选在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县。这里山势磅礴，地形起伏剧烈，相对高差近3000米。1988年的5月，龙永成来到了云龙县龙马山一带，果然惊喜接踵而至，大量的猴子们的粪便和活动痕迹随处可见。可滇金丝猴到底在哪里呢？6月1日下午，龙永成和同事们再次来到龙马山，一些刚被折断的五家树立刻吸引了大家。猴群刚从这里经过，他们爬上石崖边的一棵冷杉树，拨开浓密的树枝，眼前的一切让大家兴奋不已。在距离他们约100米的冷杉树冠上面，有6-7只滇金丝猴正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取食。这是龙永成第一次亲眼看见这些雪山精灵还存在于天地之间。1992年，龙永成和其他的考察队员来到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的收获。要追踪金丝猴的踪迹，就要跟随着他们的足迹翻山越岭，穿越密林。这样的探险充满了挑战和风险，崎岖艰险的山野攀登，不期而至的恶劣天气，潜藏在角落的蛇或野生动物。那么动物学家们在追踪金丝猴的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探险历程，又会有什么有趣发现呢？我们跟随赵旭毛一起深入原始森林，完成野外探寻。
2: 滇金丝猴呢，他们就喜欢这种高山暗针叶林啊，这个森林里面很茂密，这种原始的森林。他们呢一般呢栖的海拔呢，它可以从2400啊到4200这个区间，他们都可以。他们呢大部分呢是在这个在这个他们占领这一片，比如说他在一片区域之后，就在这些地方呢进行取食活动。其实呢，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就是在那个1公里1公里以内。其实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还不算远。然后呢，不过呢，比如说他从这一个山坡他来回转来回转转到另一个山坡。
0: 密布着高大的高山叶林或冷杉树的森林，才是滇金丝猴的家园。高大茂密的树冠是它们休息玩耍的地方，树上或树下有它们喜欢的食物。
2: 在冬季的时候吧，像这些的长在这个树上的苔藓，第一它就是这个金丝猴的食物啊。它有时候它还会扒一些树皮，你看这个是竹子哈，在夏季的时候，滇金丝猴它特别喜欢吃这个竹笋，还有这竹子的嫩叶。然后到了冬季呢，哎，它们的食物比较匮乏，它们就会扒这些的树皮上的苔藓和地叶。
0: 调查者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番追寻，才发现了滇金丝猴的踪迹。
1: 龙永成回忆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200多只滇金丝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寸草不生的高寒荒漠地带，毫无顾忌地睡在巨石之上，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考察组的每一个人都开心到了极致。很快，猴子们也发现了人类，他们立刻警戒起来，在看到人与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才稍微地放松了一些。跟踪调查多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毫无遮拦地观察猴子的行动。在这样的观察当中，人们逐步了解到了滇金丝猴的许多习性。
0: 在长期的观察中，动物学家们还发现，滇金丝猴还非常喜欢一种特别的食物——松萝。它们和冷杉树之间还形成了有趣的依存关系。
3: 松萝呢，就细细长长的啊，就像老爷爷的胡须一样，挂在这个树木上。它疯狂生长的情况下，一些树木啊，它就把一些光给它遮住了，它就没法进行一些光合作用，就会让树木非自然的死亡。而滇金丝猴呢，它采集这个松萝啊，常年以松萝为食，其实对这个森林的保护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0: 冷杉林是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为冷杉除去过多的松萝，使冷杉得以健康生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家园可以稳定的存在。
1: 在龙永成先生和他的同伴钟泰、肖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这场调查持续了整整5年时间。他们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滇金丝猴仅仅分布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从南部的云岭到老君山，从白马雪山再到红拉雪山，分布从海拔2600米到4400米，从南到北一共发现了19个滇金丝猴群，约有1500多只。这样的数量已经属于极度濒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猴群生活的地区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孤岛，猴群之间彼此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基因无法互通，滇金丝猴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
0: 持续的调查逐步摸清楚了滇金丝猴的分布范围和数量，为此后系统研究滇金丝猴奠定了基础。随着这个物种的珍稀与濒危性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滇金丝猴也纳入了国家的保护计划。但是关于它们的具体情况亟待更深入的了解。正处于濒危边缘的滇金丝猴们正面临着怎样的生存挑战？是食物的短缺、生存环境恶化，还是潜在的人类捕猎困境中，一些原本就数量不多的猴群还能坚持多久？更深入的调查随即展开了。1992年秋天，这个考察小组还增加了一名特别的成员，他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
1: 龙永成还专门讲到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与西志农相识在1990年，当时他住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里，拍摄一部有关封猴的纪录片。于是我对他说，希望他能到我们的基地拍摄滇金丝猴，并通过电视节目让滇金丝猴的保护得到社会上的重视。1992年11月，西志农真的来到了刚刚建好不到一年的崩热公嘎野外工作营地。当西志农他们带着摄像机、三脚架，经过3天来到营地时，龙永成感到十分惊讶。

0: 这事情十分不凑巧，那一次西志农连同龙永成他们一道在营地住了近三个星期，也未能与滇金丝猴谋面。不过西志农并没有就此放弃，在此后的两年当中，他先后多次来到此处，成功地拍摄到了滇金丝猴的画面。
1: 这是一段珍贵的影像，尽管距离很远，画面中依旧能清晰看到这些可爱的雪山精灵们鲜活的画面。这是人类第一次记录到滇金丝猴的影像，它们在高大的冷山林上灵活地攀爬跳跃着，或是摘取松萝，或是嬉戏游戏。为了记录这段影像，这位摄影师抑制着兴奋的心情，努力控制着手部的稳定。1993年8月，远在昆明的西志农获悉了发现猴群的消息，他立刻动身，第三次赶到了白马雪山，在密林中追踪了一个多星期，西志农在树丛中发现了新鲜的猴粪，兴奋不已的西志农立刻冲上了山脊，他们的眼前正是猴群。由于三脚架等设备已送回营地，西志农赶紧把摄像机放在一块岩石上，把外衣脱下来垫在下面，打开机器后把景别推到了极限。这是他第一次拍摄到滇金丝猴的影像资料，依靠着这些珍贵的资料，调查者们能更准确地掌握猴群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分布情况。
0: 在调查过程当中，龙永成他们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为2800多平方千米，在整个滇金丝猴分布区域内还不到整体的五分之一，但却集中了半数以上的种群数量。而在白马雪山生活的滇金丝猴又集中在一个被称作萨马格林区东南角不到100平方千米的区域当中。这里有两个大猴群，其中的一个猴群经常会在一个叫响谷庆的林区出没，而这个林区靠着一座同名的自然村响谷庆，这个村子也就成了离猴群最近的傈僳族自然村的一个。由于猴群经常在此出没，也给动物学家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
1: 滇金丝猴的日常场景，一只吃饱了松萝的母猴正在理毛，除了吃饭睡觉，滇金丝猴们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理毛，这是家庭成员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
2: 两只猴子之间互相从它这里面挑呢，就类似于像盐粒这种东西，它们挑完之后呢，有时候还放在嘴里，然后直接吃掉。首先呢，它是一种舒适行为，就可以让对方很舒服。但这种舒适行为，它在猴群当中它有了社会意义。
1: 经过一夜后，滇金丝猴的肚子里早已空空如也，清晨的阳光洒到它们身上，金丝猴从梦中醒来，开始四处觅食，森林里顿时喧嚣起来。高原气候多变，正午时分，本来晴朗的天空忽然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公猴和母猴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漫天大雪中打起盹来。尽管一天里一多半的时间都在忙着寻找食物，但滇金丝猴们的每天午休是必须的，他们会借此恢复体力，消化肚子里的食物。下午雪逐渐小了，午休之后猴群又开始新一轮的觅食，皑皑白雪让好奇的小猴们兴奋起来，尽情地在树上打闹着，他们的父母们则抓紧时间填饱肚子，为新一轮的迁移做好准备。
0: 为了保护滇金丝猴，1997年，分管响谷庆林区的维西县林业局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一支护猴队，实施对猴群的全程保护。一位动物学家任宝平博士也提出建议，希望能逐步对响谷庆猴群进行习惯化训练。什么叫习惯化训练呢？就是从动物学的角度讲，习惯化就是动物学会对特定的无害的刺激不产生反应，比如对人类不再感到恐惧，这样一来动物学家可以对它们进行持续的研究，实现保护。对猴群进行习惯化训练的重担就落到了响谷庆几位村民的肩上。 一位在当地赫赫

0: 有名的傈僳族老猎人于建华成为了护猴队的队长。
1: 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远距离观察滇金丝猴的最佳场所，白马雪山维西响谷庆片区，这里是猴群目前最为集中的地方。普通的游客们不必像动物学家们一样攀山越岭深入密林，一条红线分开了人与猴之间的活动区域，也尽可能减少人类对滇金丝猴的影响。每天早晨，护猴员于建华起床后便带着滇金丝猴的食物走进森林。20多年前，正是这样的努力才拉近了人与滇金丝猴之间的距离。1997年，响谷庆村护猴队成立，响谷庆的村民于建华就成为了第一批队员并担任队长。年轻时的狩猎经历让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野外经验，在和动物学家们共同寻找滇金丝猴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金丝猴的珍惜和濒危性，发自心底的那份对自然的热爱让他放下了猎枪，成为了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为了找到猴群的踪迹，队员们往往要翻山越岭，跋涉十几公里的山路，尤其是碰到雨雪天气，野外追寻更是艰难。经年累月，于建华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寻找滇金丝猴的门道，寻找地上的粪便和它们遗落的食物，爬到大树上聆听它们的叫声。日久天长，猴子记住了人类，放下了戒备，这也为此后的动物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了。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

0: 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昨天我有看到，晚上重播的时候有很多听众留言答题。
1: 对，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呢是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晚上7点半之后播的我们那档节目呢其实是重播，参加不了答题。
0: 是的，就可以答哈，但是没有礼品送哈，也没有互动。昨天我有看到欢喜斗地主给我们留言，他就说这个点儿就8点33分哈，
1: 嗯，
0: 我基本在听小马妹妹还有小可妹妹主持的晚间节目复播，可能以后一段时间7点半的节目，小秋阿迪的节目以后我暂时没有时间参与了，可能只有5点半以后还能听半段小马小可妹妹的节目了。
1: 不好意思，
0: 我们5点半就结束了。
1: 我们5点半就结束了，你可以7点半听我们的重播。
0: 哎，没事，我跟你说，他现在也听不到，只能听我们的重播知道这个消息哈。
1: 对，我们的 KK 发信息说，下午好，麻烦问一下刚才发的音乐到不了，
0: 他应该是搜不了吧，
1: 到不了，
0: 他是搜不了，我觉得
1: 是谁唱的，是不是有一首歌叫到不了啊，然后他说的是到不了这首歌是谁唱的版本呀。
0: 哦，是在我们直播节目之前是吗？
1: 可能是音乐天地放的歌曲。
0: 嗯，那你可以在酷狗上搜一下，因为我们很多编辑的音乐哈都在酷狗上下载的，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各个版本听一下，因为我们这里有超级多的曲库哈。
1: 对，
0: 因为你准确的说哪一首我们是无法精确的定位到。
1: 对，他说的是对对对啊，你可以搜一下。
0: 好，酷狗 get， 好的，不是打广告哈，你就可以去搜，每个版本都听一下，我能帮到的就这了。
1: 可能刚才那个版本一下子就戳中了他。
0: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也提醒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为了答题互动违反我们的交通规则。不过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如果路过了然后回家了，可以私信我们，哎，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一会儿到5点多或者现在也有一点接送朋友吧，小朋友。
1: 对，是的，然后4点半嘛，幼儿园基本放学了，到5点到5点半呢应该是小学集中放学的日子，想要听歌的朋友们赶紧把你们的歌曲发送过来。不过呢，首先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这样发消息互动呢我们才可以收得到消息。
0: 好的，那

0: 也聊了这么多哈，今天是一个非常明媚的一天，我看到蓝天白云，我想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虽然和天气没有关系哈，
1: 但是听上去就心情很好，
0: 很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很晴朗。嗯，是高山的一首，然后大家都看过《何以笙箫默》吧，
1: 看过
0: 里面的插曲。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

0: 非常轻松愉悦哈，
1: 一下子又回到了当初追剧的那个时候，
0: 当时真的很疯狂，而且这部剧的收视率特别高。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候还是会愿意再看这部剧，特别是他们的校园时光。
0: 嗯，哎，而且这是小说改编的吧？我记得
1: 小说我也看了，
0: 小说我没看，是 我只看了剧，当时我还很小呢，然后每天都守在电视机前。
1: 对，这个剧应该是2015年吧？
0: 嗯，
1: 啊，那时候你
0: 上高中，
1: 那时候就看了。
0: 对，就喜欢看电视嘛。包括到现在我觉得看电视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和你看平板啊那种感觉不一样。
1: 对，就像我一个人在家里，有时候可能我也会干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会把电视机打开。哎，我不一定看啊，但是我一定要打开，
0: 有点声音的陪伴哈，
1: 很热闹。
0: 嗯，然后我们收到小韩的点歌哈，他说点一首《爱我还是他》。好的，没问题，这首歌曲已经收到哈，一定要一直守在我们的直播间。
1: 第二首歌曲的时候就给你放。
0: 嗯，今天给大家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话题。就平时我们非常喜欢逛超市，逛超市是我认为幸福感之一的一个事情。
1: 嗯，逛超市尤其是对着推着那个购物车，
0: 然后买想要的东西，
1: 对，一点一点的堆进去，
0: 小时候
1: 幸福就堆满了。
0: 嗯，小时候会买一些零食，然后长大了就会买一些居家生活用品，但是在像你说的推车的那种过程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像一些大型的超市几乎都没有窗户。
1: 对，
0: 我回想了一下，
1: 发现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也回想了一下，我好像是真的是你见到过吗？没有，就是一个大门，
0: 你像
1: 对吧，大门进去之后
0: 我们都知道的大润发，
1: 对，是没有的。
0: 然后外面的沃尔玛，然后再大型山姆，各种各样都没有窗户哈。
1: 就这个问题不说不知道，你一旦说了之后你就会想，哎，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没有窗户呢？
0: 说完之后每个人脑子里都开始搜罗去过哪些超市。基本上我们走进超市全是那种货架，然后灯特别亮，灯火通明那种感觉，完全就看不到外面到底是白天还是晚上。
1: 对，所以呢也有可能就听众会觉得，那没有窗户呢可能是为了防盗，因为封闭的环境呢是更安全的。
0: 嗯，
1: 也有人觉得是避光，因为保护商品不容易坏，它有时候避免光照，对吧？
0: 当然还有人说是为了省钱降低租金，就他说很多超市都在地下，特别是在一些城市里面负一楼。
1: 嗯，
0: 而且不会靠着临街的采光的。
1: 所以呢，就是虽然这些猜测五花八门，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超市不装窗户呢，看似简单的建筑设计，其实是商家精心设计的商业策略。
0: 是的，没错，这是我看一个设计师分析的哈。
1: 嗯，
0: 首先他最心理学里这叫赌场效应。你看，
1: 嗯，
0: 很多在网上说去澳门那种赌场还有威尼斯逛街，他会给你弄一个天幕，蓝天白云，让你忘却了是白天还是晚上，然后就没有窗户，甚至是没有时钟，你看哪个超市有钟？
1: 所以呢你就看不出日出日落，也看不到阴晴变化，让我们大脑对时间的判断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模糊，不知不觉呢你就放慢脚步，慢慢挑选，对不对？让你在超市里面逗留的时间变长。
0: 嗯，有数据显示哈，这种封闭的环境能让顾客在超市的停留时间平均增长30%以上，就增加的部分。零售行业还有一个非常实在的规律哈，就是说停留的时间越久，冲动消费也就越多。就你想一下，平时逛超市，如果你有目标，比如说我缺一个牙膏或洗发水，我直接就冲上去买完之后回家用。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抱着逛的心态，就会逛越多，越拿越多，
1: 或者
0: 好像是这个道理哈。
1: 或者是这样子的，我去买个东西，我马上有急事，然后我就会抱着啊，我去买完牙膏，买完洗发水，我立马结账就走。但是如果你是没什么事，
0: 嗯，
1: 啊，又不对时间非常紧迫的话，你进去逛逛，你买完牙膏，买了洗发水，你还想买肥皂，还要买一些居家用品，
0: 嗯，就是越拿越多哈。就除此之外，还有不装窗户是为了保护商品的品质，保证卖相更好， 因为你知道自然光线它是不稳定的，而且带有紫外线，超市里面有什么生鲜水果熟食这种东西，一旦被阳光直射了，温度升高了，是不是就很容易变质了，变得不新鲜。
1: 当然除了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包装的食品袋，它是这样子的，阳光长期照射的话会让它褪色，标签老化，你看上去旧旧的，你还想买吗？谁想买？对
0: 不会了
1: 、所以你看，不止这个，还有反观超市的灯光都是专业设计的，那生鲜区呢，它一般用暖光让你看着它的东西非常的诱人啊，对吧，
0: 日用品区就很正常啊，白光干净透

0: 亮，然后统一这种稳定的灯光效果，其实比那种忽明忽暗、那种自然光忽强忽弱的更适合它商品的展示。第三个哈，除了无窗的设计是为了最大化的利用空间，提升经营效率，怎么来说呢？就是对超市说，墙面就是一个赚钱的位置，对不对？如果墙面开了窗户，就不能摆一些大的货架。你看，可能我们小区里面那些超市会有窗户，因为它都是小型的货架，但是你像大型商超，租金各方面是不是成本上要付出？
1: 当然了，它明明有整面墙可以堆货架，你开了两扇窗，那面墙不就废了吗？是不是？而且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光照啊干啥的，对视频的保存也是非常的不利的。
0: 而且这个封闭完整的墙面哈，它可以摆满货架，增加商品的品类，而方便装监控，还有铺广告海报
1: 促销的，
0: 它简直是让它发就用的每一寸租金哈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1: 真大大的就是提升了超市的整体的利用效率，对吧？让自己的效益是最大化的。最后一点呢，也是降低运营成本，对吧？方便管理的方法，窗户多呢就容易冷热交换，夏天热气进来，冬天暖气跑掉，空调耗电吧，
0: 好，
1: 大幅电量大幅增加，对不对？而且封闭的墙体保温隔热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能省下一大笔的电费。
0: 那对于它为什么没有窗户哈，大型的超市我们刚分析了这些点，一共四点。但有的朋友就会担心哈，网上就会发出一种声音，他说没有窗户会不会闷，空气会不会不好？
1: 当然不会。
0: 对，大家要完全的放心，因为现在大型的超市里面都配有完善的新风系统和一个恒温的设备，空气是循环通畅的，温度是非常舒适，完全不影响我们的购物体验。
1: 不仅不影响，还会大大增加我们体验的这种愉悦的感觉，你不觉得吗？外面大雨倾盆，你只要去逛我们本地大润发的话，它是很干净的，很干爽的，你走在里面你觉得啊，心情超好。
0: 是的，就超市虽然看似是没有窗户哈，就舍弃了我们的风景跟自然光，但是它换来的就是一种更好的销售效果吧，然后一种更低的运营成本，还有一个稳定的购物环境。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小问题如果不仔细想一下呢，还真的容易被忽略，一旦想起来你觉得哎，还真的有道理。所以呢，各行各业真的是都有他自己讲究的那一套方法，
0: 所以他这种设计还是有巧思的。
1: 当然了，
0: 还通过各种心理学啊，然后肯定是前期做了大量的调查，然后通过数据然后再去整改各个地方。
1: 所以说各位听众，大家喜欢逛超市吗？逛超市的时候是在里面逗留的时间长呢，还是进去就买，买了就撤？
0: 其实我是非常爱逛超市，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也说过，商场也是我一个特别喜欢逛的，因为我纯粹的就喜欢购物。
1: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在里面体验感非常的好。
0: 对，
1: 还有音乐可以听。
0: 你知道，就在广德本地，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去大润发。
1: 那他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要上发发。
0: 就大润发成了一个孩子的乐园了，里面有空调。
1: 对，然后一楼还有一个儿童乐园。
0: 对，一楼还有吃的各种各样，就玩累了可以在这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肯德基也是所有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在很早以前哈，只有肯德基的时候。
1: 对，大家都没有小孩不喜欢肯德基吧？
0: 没有。
1: 对，薯条会有人不喜欢吗？
0: 没有小朋友会拒绝这种炸的东西哈，
1: 越油炸越好吃。
0: 那对于我们大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呀，
1: 抗拒不了
0: 垃圾食品啊。
1: 但是呢，要提醒一下正在发育的小朋友呢，还是要少吃这些油炸的高热的垃圾食品，非常的影响发育。
0: 在这也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互动哈，大家喜欢去逛一些大型的商超，还是说就是习惯于在家门口的小超市，方便购物吗？因为有的人他是真的不爱逛超市。
1: 对，或许你像我家庭里面的妈妈，她可能就不太喜欢逛超市，然后她有什么需要买的，家门口的蔬菜店也可以买，或家门口的那些社区零售的，像应丰超市啊、 他去买了就可以回来。
0: 对，就习惯于就近哈。
1: 嗯，
0: 但如果离大润发近呢，他也会，他而且很多在我们叔叔阿姨爸爸妈妈心中的哈，他觉得生鲜就应该专门去菜市场买，不应该在超市买。
1: 他们
0: 因为他不是针对于做这个的，
1: 对，他们对于在超市买菜感觉有点奇怪，
0: 就不理解，
1: 他就觉得一定要去大那个菜市场买，那个鱼要在里面活蹦活跳那种。
0: 但我觉得还是就自己方便哈，怎么方便怎么来。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小韩甜的《爱我还是他》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小韩说听到了，谢谢。今天还答题吗？就现在，
1: 对，马上就出题了啊，给大家准备一下，
0: 送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我们今天就选正确答题的第三位，因为我怕人不多，你知道吧，不敢往后。
1: 所以呢，这个时间点以后呢，我们答题的时间稍微变化一下。第一道题呢靠近五点，第二道题呢靠近5:20、啊。
0: 就节目最后吧，第二道题
1: 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多一点参与。
0: 好，那就直接出题。
1: 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暗号是什么 ？A. 狗狗狗 ，B. 兔兔兔 ，C. 虎虎虎 ，D. 猪猪猪。
0: 嗯，非常有趣味性的一道题目哈。
1: 嗯，
0: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暗号是 A 狗狗狗 ，B 兔兔兔 ，C 虎虎虎 ，D 猪猪猪。嗯，今天是选正确答题的，第三位哈，刚说的是吧哈？
1: 对，第三位，的确是第三位。
0: 嗯，
1: 然后
0: 小韩说赶紧哦，等会儿接孩子听不到了。
1: 对，5点多他们都要在学校门口站着了。
0: 现在应该都能听到哈。嗯，积极踊跃的答题，因为想获得电影票的话，在这个时间段还是非常好拿的。
1: 这道题还是挺小众的啊，知道就知道。
0: 还是那句是吧？
1: 对，所以呢，再读一遍题目：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暗号是什么呢 ？A. 狗狗狗 ，B. 兔兔兔 ，C. 虎虎虎 ，D. 猪猪猪。
0: 它是跟发音有关系的哈，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收到不少答案了，我们要即将截止，
0: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先。等着大家答题吧。缓缓他说 D 啊，木马大王选了虎，也就是 C， 青蛙公主选了 C， 苹果选了虎虎虎 ，E 选了虎。汽锅王金远方选了 C， 小韩选了 C， 虎虎虎，然后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小韩后来他又重新发了一个，那小韩就是最后一个答题的。
1: 对，然后呢，
0: 在他之前还有两位朋友把他答案给读出来，
1: 刷到了吗？
0: 免得他还以为
1: 我们不读啊。
0: 小韩前面还有余生有你选了 C， 宝源瞎猜猪猪猪。好，我们答题就截止。
1: 宝源，不好意思，你答错了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C 虎虎虎。然后我们正确答题的第三位听众呢，是我们的苹果。
0: 哦 ，ID 是一个苹果，
1: 一个苹果。
0: 我发现苹果很久都没有来了，因为我最近看他的频率哈，他留言的互动的都非常少。然后一翻，这近一个月哈，才互动了两次，
1: 怎么回事？苹果？然后你看他。只互动两次，今天一来就中奖了。
0: 嗯，
1: 说明什么？还是要多听多陪伴我们，
0: 多互动哈。然后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为什么选 C 哈，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暗号它被称为就虎虎虎，这个代号是在就成功发送信息之后，通过东风雨的日语发音，我不会发哈，它反复的播发后就传成了虎虎虎。该暗号的发送标志着偷袭行动初步达成了预期的目标，就跟发音有关系，慢慢的反复的播反复的传，就这样
1: 了，然后变成了虎虎虎。
0: 嗯，我们也恭喜我们的苹果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也将中奖信息发送到你的私信了，麻烦看一下后台将手机号发给我们哈，我们做个登记。
1: 今年已经开始开学了，我每天送小孩上学的时候呢，都能看到他们啊穿着那种非常具有朝气的校服走进了学校。当然了，一年级的小朋友目前还是没有校服的，
0: 还没买。
1: 对，你只要看到个子小小的那种没穿校服的，肯定是一年级的小朋友。
0: 是的，其实在我的小学是只需要周一和重要的一些节日哈要穿校服，
1: 现在也是，他们也是周一或者是指定的节日穿，平常不穿。
0: 初中的时候我是周一升旗仪式才会穿，但是有一次我们班主任为了惩罚我们，让我们连续穿了2周的校服。
1: 我们高中是天天穿。
0: 对，高中现在基本上就全部天天都要穿了。 然后最近有一个事情是冲上了热搜嘛，是发生在深圳，它的蓝白校服引发了非常多的热议。
1: 大家都说深圳的校服真香，然后这个话题是刷屏了啊，不少网友留言就呼吁在全国推广深圳的校服模式。那它怎么会一下子冲得这么火爆？
0: 对，就校服不是很简单的吗？
1: 嗯，
0: 它为什么连着学校啊、家庭、社会都收获到了这么高的关注度，也不简单。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说深圳的校服真香。
1: 所以呢，为了找到答案，新华社的记者呢实地走访了深圳多家校服门店，还采访了主管部门、学校师生和家长，摸清了深圳校服圈粉无数的原因。首先一点，它为什么香？因为在购买非常的方便，很多家长都有体会，小孩校服磨破了，个子长高了，校服衣服不就小了吗？
0: 嗯，
1: 还要等学校统一的订，或者呢要报给老师统一批次，老师去订，临时想买你就找不到地方。深圳就不一样了，当地有100多家校服的生产厂商，校服销售的网点铺得非常的广，电商平台啊、学校周边的门店啊、社区超市啊、文具店啊都可以买到，就是你学生和家长随时可以买，按需要买就近买，就跟点外卖一样省心，不用再等着学校集中采购。
0: 它这个就像我们小学买红领巾一样，在门口没带就可以直接购买。你像以前我们所有人订校服就是统一报，而且不是说每一年都可以订的，就刚入学的时候才可以给你报名啊尺寸。我记得我们当时初中的时候订校服都会订大一个号，因为怕长个子。
1: 还说呢，我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都给她按抛了买，就按大了买。
0: 对，
1: 然后呢再把那个，因为老师当时说了可能四年级的时候才换，小孩子要长啊，我们就把她的裤扁扁了好几扁，然后你现在看她穿起来正正好了，裤边也都放下来了。
0: 前几年一直在修修补补，然后给它藏起来，
1: 衣服上面长的袖子和褂子长的就像唱戏的似的。
0: 所以说它这个随时都能买，按需求购买是非常的方便的，不用等学校统一哈。因为 我在网上仔细看了他们的校服，它是不分学校的，
1: 对，都是一样的，
0: 全部都是一个款式。然后它第二个香就香在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经营校服十多年的店主他就介绍嘛，大部分短袖短裤只要30元左右，部分特殊的小众尺码价格还更低。就是还有选校服的同学也说，一套夏装不到80块钱，冬天的外套也就100来块，普通家庭完全没有压力。我想到我以前的校服夏装可不是30啊，他短袖短裤30，我觉得好划算
1: 啊，好便宜，真的好便宜。然后呢，而且你想到冬天的话也就100来块，而且我是非常倡议学生在校读书的时候啊就要应该穿校服的。为什么呢？大家都一样，避免了很多麻烦，比如说攀比心理，对吧？
0: 嗯，
1: 啊，别的小孩穿什么我怎么没有，还有爱美的心理，就想着穿什么样的衣服漂亮，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在搭配衣服上浪费时间，我觉得非常不利于学习，学生就应该穿校服。但是呢，天天穿校服，校服的价格也应该要亲民一点，要考虑很多家庭的需求，对吧？
0: 是的，没错哈。你像以前我是不懂，我觉得穿自己衣服非常好哈，后来我明白了，穿校服你哪里破了哪里用笔画了一下完全不心疼，我巴不得天天穿校服，就像上班一样，我巴不得发一个工服天天穿，
1: 而且不浪费时间在选择衣服上，可以专心的学习，把精力用在学习上。
0: 嗯，这个也太老套了，其实优秀
1: 是这样的，
0: 不是，我跟你说
1: 是这样的，
0: 他有的他太过注重也不行，但正常的一个干净整洁就可以了。
1: 是的，但是你要知道，有些小孩子他可能看别人穿漂亮衣服他也想穿，但家里没有那个物质条件，
0: 攀比
1: 啊，这种心理一旦滋生了是不是影响学习？
0: 哦，
1: 是不是？而且的话女孩子特别上高中上初中了，早上明明穿一套校服就能走，但是却要在衣柜门前站半天。
0: 现在高中初中没有说

0: 穿自己衣服吧，就全部都规定了，就每天都穿校服。
1: 嗯，所以我说还是要学生时代还是要穿校服。
0: 但其实你知道，你等你工作了，你就知道校服真的很香，完全不用在意它哪里有气味，哪里脏了，反正不就这样穿吗？
1: 如果我上班有工作服，领导要求我天天穿，我宁愿天天穿。
0: 是的，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柠檬味的阳光他说，提到红领巾，我女儿在实验小学东校区上学的时候，那天要查红领巾，正好忘带了。我急中生智，车上有个擦车的红色毛巾，蒙混过关。站在门口检查的值班老师没有发现。
1: 对，可能看到你脖子上挂个红色的，那么多孩子涌进来，谁会注意啊？不得不说，你真的是急中生智啊。
0: 木马大王他说，点歌陈奕迅的苦瓜，收到。
1: 好的，待会儿给你放。
0: 其实小时候觉得没带红领巾被老师查到，天塌了。
1: 天塌了，
0: 现在想想这算啥呀。
1: 但是是这样的，如果你当时没有带你进去了，
0: 肯定会哭的，
1: 他就会把你拦下来，还要记你的什么哪个班啊，到处反馈给你班主任啊。当时小孩子的话真的是有点怕的。
0: 余生有你说，领导正在落实。
1: 对，尽快落实。
0: 发功夫是吗？
1: 刚才
0: 不知道领导在没在听哈。
1: 对，刚才说的价格很亲民对吧，其实第三点呢，就质量非常的好，每一件正规的深圳校服呢都印有专属的校服监管码，家长拿出手机扫一扫呢，就能看到生产编码、质检报告、生产信息和资质信息，来源可追溯，买着安心，穿着放心。而且白色的上衣呢，专门做了防透视的处理，这些细节的设计都考虑到了学生在校穿着的需求，也可以说非常的贴心了。
0: 嗯，这点确实是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到的哈。就还有一点，它像在物尽其用，一套校服它可以一直用，减少浪费。就早在2002年，深圳就把全市的中小学校服统一成蓝白款式，也就是说这套校服在深圳所有的中小学都全部通用，学生升学转学旧校服还能继续穿，不用重新的再去购买，从源头上是减少了重复购买带来的一个些浪费哈。
1: 哎，还真别说，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感觉深圳校服还真的是，哎，这个经验
0: 它
1: 可复制可推广。哎，
0: 它能火其实不是偶然的，你看经过我们这样一分析哈，
1: 我觉得其他城市要学习。
0: 它是一套非常成熟完整的一种运行机制。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小学的校服，我小学的校服一共有四季，按照季节购买的。春季的话是长袖，就是有一个大领子白色的，然后裤子是随意穿。春季的校服只管长袖，
1: 不管夏装。
0: 对
1: 啊，
0: 夏装随意。然后我们夏季的校服就是海军服，女生是那种裙裤，看着像裙子其实是裤子。
1: 嗯，
0: 然后藏青色也很耐脏。秋季的就是运动卫衣，而且不是戴帽子的，就是圆领的。
1: 嗯，
0: 然后裤子是收口的。
1: 对，那还挺好看的。
0: 女生是红色，男生是蓝色的，
1: 还挺好看的，
0: 非常好看，就是有点美式复古吧。然后冬季的校服就是绿色的厚的戴帽的一个套装，
1: 那也很好。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这边只有夏天穿的和秋冬穿的，我觉得有一点特别不方便，你知道吗？秋天的那个长袖校服，冬天如果星期一要穿的话，里面塞个羽绒服，外面再套一个薄薄的那个秋装校服的外套，
0: 肿得像企鹅一样走路进去，
1: 非常的臃肿。而且呢，就是只有两套嘛，其实也有点少。其实
0: 确实，你像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小学的校服还是非常合理的哈，就按照季节，你确实不用担心出现那种羽绒服外面再套个校服，要么就是天热了。天热还好解决，就是天冷这个问题，老师规定一定要穿校服，那怎么办？你又不说不穿，你又不能说哎呦小孩冷，不可能搞这种特殊化，对不对？
1: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就是在深圳的话，它所有学校不管你是几年级，你是哪个学校的，统一蓝白色啊，对吧？避免那些花花绿绿、红红绿绿的。
0: 完全没错。主要是你像有的他转学啊，就完全不用再购买了，
1: 就很方便。
0: 不会，就是之前我有看到有转校生因为没有校服，就是心里会有一些落差嘛，你这样就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呀。
1: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它上面有那个条形码，你可以扫到看到它的资质和供应链，它整条的供应链它是完全的公开透明和公平的。

0: 对吧？
1: 任何质量问题你都可以看得到，
0: 关键是校服的款式它标准啊，长期都是稳定的，不会说年年去换新的校服。就刚刚也说了，2002年定下这套就基础款后，这么多年了，你想十几年了，完全都没有大改动过，
1: 没有变化，
0: 只是根据需求新增了一些速干的面料、冲锋衣、羽绒马甲，就是在品质上不断的优化，
1: 也减轻了家长来回采购校服的负担吧。它就是种类很多，不断的优化，但是它的价格依然是亲民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并没有说价格很高，因为你要考虑到很多家庭，对不对？
0: 所以说它这一套模式哈，是把校服就回归成了一件非常普通的商品。教育部门它不是一手包办的，就是说我规定就是统一订购，就是所开放给所有的店铺，
1: 对，我把款式和样子定下来之后，那你所有的生产厂家你都可以生产，然后呢所有的零售商都可以从那里进货，然后到自己的店铺里面去卖，至于我在哪里买取决于我的需要，
0: 对，
1: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独家垄断。
0: 是的，你要生产企业不用绑定特定的学校，不靠特殊的渠道去赚钱，只能靠面料，对不对？品质、价格还有服务参与这种市场竞争，然后让家长也买得舒心哈，
1: 让校服的质量更好吧，小孩子穿上去更亲肤，这才最重要的。它导致了这种良性的竞争，对吧？我开放了，你们谁款式按照这样做，但是你们谁的面料好，谁就受欢迎，谁就卖得好，
0: 就是一个非常公平健康的环境。选择权反正最后是交到学生和家长的手中的。
1: 所以呢，深圳也是国内较早实现全市统一校服款式的城市了啊，
0: 最早学习哈。那接下来先播放一下我们
1: 谁点的来着，
0: 木马大王点的一首苦瓜。
1: 好，我们陈奕迅的苦瓜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刚刚说了我们的深圳校服哈，特别是它的几个香四点，
1: 购买方便，价格亲民，质量可靠，物尽其用。
0: 作为我们读书过来的，确实觉得深圳的校服是值得全国去学习的。
1: 如果是这样方便的话，我一年级就买跟小孩身高尺寸一样的，二年级我再买一下也可以呀。
0: 对，
1: 夏天才30，
0: 便宜啊，就无所谓哈。
1: 对呀，让小孩穿得体大小的，多方便，不再像唱戏的那种。
0: 刚我们也说了哈，这一套机制从源头上它是压缩了灰色的空间的。长久以来，校服采购拿回扣、价格虚高、招标藏猫腻，大家都看过这种新闻哈，
1: 一直被大家吐槽
0: 深圳的这种统一标准啊，一物一码的溯源，然后打破了一校一个价格、一家商家垄断的局面，减少了牟利的空间。
1: 守住了教育这一块的干净和纯粹啊，我觉得非常好。所以说呢，今年7月啊，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校校服管理十条，明确了校服是自愿选购的，公开竞争的原则，严禁强制购买，包括指定供应商，对吧？
0: 它主要就是这条条例解决校服管理职责不清的一些问题。
1: 啊，又有说还有题目可以答吗？啊，等一会儿啊，一会儿啊。
0: 我们会再稍微晚一点哈。
1: 对，等等大家。
0: 就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在探索，就是说一些可借鉴的校服管理办法。你像北京，它坚持属地管理，采购流程公开，家委会要全程的参与监督，不允许定点定商标的去干预交易。
1: 对，福建呢，把校服采购呢列为学校的重大事项，家长和学生代表呢在评审组里占比不得低于80%。
0: 江西、辽宁这些省份呢，它推进以市为单位统一校服的款式与质量，企业呢自主生产，家长自愿的购买，就评判这个校服好不好，不在于说它的价格高低、品牌的名气、款式多不多，核心还是要看我们普通的家庭能不能负担得起，每个孩子要穿得舒服、穿得安全，对不对？
1: 对，本来呢，穿校服呢，就是让学生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如果价格太高或怎样，加重了家庭的负担，其实也是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呢，建议全国各个城市都学习深圳这套经验做法，它
0: 是
1: 是
0: 的。
1: 可复制、可推广的。
0: 深圳校服走红，哎，这就是他为什么能走红，为什么能收获全网的好评。就关于校服哈，我们就说到这里，先给大家出题，很多朋友都已经在等待着了哈。
1: 对，我们第二道题目呢，送出的是爱优生鲜大礼包一份，选取一名幸运听众。这个时间段呢，我要不然我们就选择。

0: 第十三位。
1: 我觉得没有，
0: 差不多试一下，没有就往前。
1: 不是我打击你哈，
0: 没有我们就往前挪。
1: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出题。这道题目哈，非常的趣味。名字最长能够取几个字 ？A 六个 ，B 七个 ，C 五个 ，D 四个。大家都知道哈，取名字，你有没有去想过它最长能够取几个字 ？A 六个 ，B 七个 ，C 五个 ，D 四个。你还没说我们选第几位？第十三位哦，
0: 十三位吗？你还说不能打击我？
1: 对，
0: 你忘了吗？
1: 我主要是想让你重新选。
0: 然后呢，名字啊，最长能够取几个字呢 ？A 六个字 ，B 七个字 ，C 五个字 ，D 四个字。可能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呢，都是两个字、三个字，然后四个字呢，都已经不太多了啊，是不是？然后也没想过具体到底能够最多取几个字。
1: 但我觉得四个字还算多的，就是在这几年。
0: 对，可能我们那个时代读书的时候，四个字还是比较少的，
1: 像我们同学之间还是非常少哈。
0: 嗯，
1: 然后你看到没？现在目前我只收到两位听众的答案啊。
0: 没事，再等一会儿，不行就往前挪嘛，不就行了吗？
1: 就这样吧。如果说没有第十三位的话，我们就选正确答题中没有获过奖的，一个都没有获得过的，
0: 啥奖都没获过的，包括早上的节目也没获过的。
1: 好的
0: 啊，
1: 就这样可以
0: 吧？
1: 比较公平。
0: 电影票、生鲜大礼包，包括童小芬，还有早上的三件套。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我先看，跟大家说一下收到的听众的答案哈。
0: 嗯，
1: 风中浪子选了 A， 蜡笔小新选了七，
0: 七是 D B 是 B
1: 啊。如果选了五，
0: 五是 C，
1: 好，目前就三位朋友哈。又有，你刚还在问我们还有题目吗？这就消失了吗？
0: 然后我说等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好，又来了两个，我们来看一下。
1: 道良某终于看到你了哈。
0: 道良某选择了 C，L
1: 的平方选了六个字，
0: 是 A。
1: 小韩选了六个，
0: 是 A。
1: 风调雨顺说刚打开啊，给大家再重复，最后重复一次哈。
0: 嗯，
1: 名字最长能够取几个字 ？A 六个字 ，B 七个字 ，C 五个字 ，D 四个字。然后非常简短的一个题目。
0: 对，然后呢，我们的题目呢，马上也要截止了啊。我们说了，如果没有第十三位幸运听众，我们就选取正确答题的听众，但是呢，他必须啥奖也没中过的。
1: 对，刚又收到有些朋友改了答案，比如说我们的如果从五改到六了，是去搜题了吗？
0: 钟茂选择了五，
1: 钟茂不会此时此刻已经在切换新的账号，就是切换到天星，然后再次答题。
0: 风调雨说中国，对中国。
1: 梅蝶恋舞哈，他选了六个，
0: 六也是 A 啊，
1: 当然是中国了，
0: 外国那就不止了，
1: 就我们没有关注到外国哈。
0: 嗯，我们说的就是在国内啊，取名字最长是几个字。
1: 嗯，
0: 看来也没有听众了，那我们就答题截止吧，截止到风调雨顺。
1: 我觉得可以截止了，我们给了大家非常宽裕的时间哈。
0: 我来说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A， 名字呢最长可以取六个字的规定呢，主要出自于姓名登记条例。该条例呢对姓名长度做出了明确的限制，即除使用民族文字或者书写呀、译写汉字的以外，姓名用字应当在两个字以上、六个字以下，也就是说不得超过六个字。
1: 我完全没有知道这个六个字的上限。
0: 不知道，我身边也没有人取六个字的名字，
1: 也没人说，你知道吗？所以以后大家可以取六个字了。
0: 会不会再过几年六个字的名字就非常多了？
1: 后来也收到天星和古月的答案哈，当然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A 六个字。那目前答对的有梅蝶恋舞、如果、小韩，还有 L 的平方，还有风
0: 中
1: 浪子。然后大家可以将手机号都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在节目的最后，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后台的信息。我记得哈 ，L 的平方是没有中过的，就互动了这么久，
0: 好像一次都没有中过吧？
1: 小韩肯定是中过的，我记得没错的话，因为我们这边只能显示
0: 一个月
1: 最近三十
0: 天
1: 的
0: 私
1: 信。奖品是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
0: 小汗马甲。

0: 我不想要，
1: 他想要电影票、电影票的话，这一周是在五点之前，大概接近五点的样子。梅蝶恋舞中过吗？完全没有印象，
0: 没有印象。还有三条私信，我们看来一下，也都读一下吧。
1: 肯定是手机号，
0: 风舟浪子。
1: 小韩说，如果不是电影票，我就不要了，给下一位吧。
0: 好的，
1: 收到大家的手机号了。风舟浪子，你有没有中过？啥都没有得到过吧？那这个奖品就给你吧，你还是第一位答对的，又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后台了。
0: 风舟浪子，而且互动还挺多。
1: 没想到，
0: 那就送给你，
1: 一次没中过哈，
0: 一次没中过。
1: 我们恭喜风中浪子，我们也收到你的手机号，记得及时的去兑换奖品。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两个话题，第一个关于就是大型商超为什么没有窗户哈，给大家分析了几点的原因。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深圳校服最近冲上热搜了，确实它的几个价格，然后质量以及各方面购买的渠道非常的方便，所以才能成为爆款。
0: 是不是看了这则新闻之后又想重回学生时代，再穿一下蓝白色的校服，彰显一下你学生的身份？
1: 那倒没有，其实校服倒无所谓但是上学的那段时光哈，
0: 无忧无虑，
1: 不用为了就上班生计而去烦恼，还是比较幸福的
0: 啊。学生还是除了学业的压力之外啊，其他的压力几乎没有，而且在社会中的地位呢也是非常高的。你穿个校服在大街上，别人都知道你是学生，会给你更多的关注、包容和关心。
1: 是的，但我觉得上学的烦恼就是要么成绩不好，要么学不好，基本上回家要么就吃吃喝喝睡睡写作业，没有别的要考虑的，
0: 对，
1: 就非常的简单哈。
0: 回答一下小韩的疑问，他说以后可以最后抽电影票吗？是这样的，上个星期呢我们是先送大礼包后送电影票，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调换了顺序。你如果想抽电影票的话呢，如果是后送电影票，那要等到下个星期了。
1: 对，我们每周都在轮换啊，因为要照顾到每个时段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要在这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下班搭子的直播时间哈，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晚上的7、8点的是重播。
0: 对，然后呢我们每天呢是有三档的直播节目，早上是7点半到8点半，然后中午是10点到10点半，下午呢是4点半到5点半，这三个时间是直播，其余时间呢都是重播。刚说这么久，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快到了，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4点半到5点半，
1: 怎么4点就开始了？
0: 我们继续陪伴彼此的一个小时。
1: 欢迎，感谢大家对我们一路以来的支持，明天见，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0: 想要。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这个姓也有麻烦，今天咱们很多人都乱了，甚至连姓这个姓的人也分不清楚，有2个音，一个音念时，还有一个音念迟，不一样的，时和迟血缘不同，但是今天恐怕不分了，早一些的老人都分的，啊，它的来源意源于姜姓。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夫叫申叔时。

他的后代，那么就是十世正宗。然而按照老规矩，这一支念十不念十的正宗，也就是十姓的正宗是念十的。今天很多人念十也可以，没什么不可以啊。源流二源于子姓，是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大夫叫来，过来的来，他名字就一个字，他的封邑叫石邑，这个地方就叫石。那么这一支世代相传到今天，是石姓也是很重要的一支。这一支念石不念池，所以按照老规矩，我姓池，哦，我知道我是生疏石的后代，我念石我是来的后代，很清楚的。今天当然都乱掉了。第三支比较奇怪，来自西域的古国十国。唐朝时候啊，我在咱们百家讲坛讲过玄奘西游记，提到过的玄奘经过一个国家叫昭武九姓当中的十国。这个十国在哪里呢？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它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也就是首都塔什干，就在那里。塔什干，塔什干那个地方叫十国。这一支的人是粟特人，这个民族已经没有了。然而他的这些人很多时候就进了中国了，到了长安，到了中国境内。这个民族特别擅长跳舞，他的舞蹈叫浙之舞，在唐朝非常有名啊。这个舞蹈现在融入了我们的民族舞蹈，在他的后裔当中就有能姓石，时间的石，还有石头的石，后代就以他的国名作为姓了。这一支念石绝不念石啊。另外还有源于嬴姓，因为春秋时候啊有一个古国叫石国，这个石怎么写啊？今天没人会写了，很奇怪的一个字，上面一个山，下面一点一横，底下一个日，古代的石是这么写的。这个国家后来没了啊，但是他的子孙有，这一支也念石。另外就源于各种各样的兄弟名字，石姓发源于河南南部，随着时间的推移散居各地，到战国时代，哎，出了一个名人石子，姓石，被尊称为子。这个人谁啊？是受到了孟子的推崇。这个人见过孟子，孟子很称赞他，所以石姓到战国时代已经出了蛮多名人了啊。这一代在山东的北部，也就是齐国，在越国，也就是今天的浙江一带，都有石姓人，所以石走的往南方走的很少。今天石姓在全国都有分布，尤其以河南、山东为多，这两个省就占了全国石姓人口的三分之二，啊，66%左右。山东菏泽有一个县，单县，有两个镇，一个镇叫石楼镇，时间的石，楼房的楼，一个镇叫张集，工长张，这两个镇生活的石姓人数5万人。山东菏泽还有个聚居地，石姓不是大姓。我在这里啊给大家介绍名人石苗，三国时期魏国人，从小清白，嫉恶如仇，建安中当过官，啊，出来当官了。这个时候啊，扬州他的至宗是谁啊？三国时候很有名的蒋济。这个蒋济呢啊喜欢喝酒，天天喝的稀里马虎的啊，

0: 石苗去看他的时候喝醉了，蒋吉喝醉了，喝醉了以后就不能接见石苗了。石苗是下级官员，大家知道石苗嫉恶如仇到什么地步啊，气坏了，你天天喝醉了不理政务。他回去以后找了块木头刻了一个人，他就叫他蒋济，他的上司啊，天天在院子里啊射他，咚咚咚咚咚，拿箭射他，说我要射死这个酒徒蒋济啊，你不管老百姓天天喝酒。就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对自己啊非常的要求非常严，他当官坐最烂的牛车啊，都用最粗的布。这个人是了不起的啊，姓石，石姓在今天姓石排行榜上排在189位，人口66万4千，占全国人口1/4.1%。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报是史姓，历史的史。那么它有几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造中国文字的仓颉之后啊，是黄帝时期创造文字的仓颉。当然仓颉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是有各种不同说法的啊，但是传说当中一直有。仓颉之后一共出来了几个姓氏，一个姓氏姓仓，今天姓仓的还是有的，我就认识姓仓的，仓库的仓啊。第二史，第三侯，这三个姓都是仓颉之后，还有一个复姓侯刚氏，这个没了，我没有见过姓侯刚的人，哪一个姓？还有一个复姓沂门，夷狄的夷，大门的门，沂门氏也没了。还有一个姓干脆就姓仓颉，这个姓也没了。所以现在仓颉之后主要是三个姓，仓姓、史姓、侯姓。第二支出周太史义之后，那么周朝这个太史公也就是史冠，所以他的后代姓史。而这个周太史义和

太公、周公、昭公并称为四圣，也是当时很重要的人物啊。另外有一支姓史的，那就不是汉族的血统了啊。隋唐的时候，所谓昭武九姓之一，古代西域康国的支系史国有姓史的，这些人到了中原就姓史，这一支后来融入汉族，而且人比较多，所以姓史是昭武九姓之一，是粟特人。这个民族今天也没了，过去丝绸之路上主要经商的民族叫粟特人啊，好多粟特的文化的遗存考古发现啊。另外改姓，比如突厥族的阿斯纳姓改为史姓，北魏阿斯纳部改为史氏，唐朝安史之乱的史思明我们知道就是突厥族。同时其他的兄弟民族当中也有史姓，史氏以官为姓，先秦列国都有史官，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啊，史姓相当广泛的遍布在各地，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史官，而他的后代都有姓史，他是以官职为氏的。所以到唐五代的时候，今天的湖南、浙江、山西都有史氏，宋代江西、河北有史姓都开始出现了，到了明代那么就遍布江南，而中国的主要的省份地区都有史姓了。现在姓史的以湖南和山东为多，两个省加起来他姓史的人占了全国史姓的37%以上，史姓人才鼎盛。我们知道你了解一个姓，或者尤其自己要了解自己这个姓的文化，如果一下子找不到家谱，因为咱们现在历经战乱啊，很多人的家谱找没了啊，你不知道的话，你就努力的去收集和你们家有关的祠堂的对联，问哎，问长辈，原来家里的祠堂里你见过什么对联吗？那一般家里的祠堂的对联都是最值得隆重耀祖的事情。我们说史姓人才鼎盛，我给大家介绍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挂在江苏溧阳史氏祠堂里边的，我读给大家听听上联下联啊。我读到了这个对联以后是倒抽一口凉气啊，把我吓个半死啊。上联是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四世汉怨缠连，犹有旧孙翁婿，厉害了，祖孙父子兄弟叔侄连续四代汉怨缠连，全是进士。这个还不算完，犹有旧孙翁婿，连舅家、外甥、岳父、女婿家都是进士。这是上联。下联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八榜科名鼎盛又逢乙亥寅申，全是干支纪年，全连着的。就这个家族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只要开科他们家就有进士。我后来我就查一查，我说真的假的，我说这个溧阳史姓那么厉害啊，查完以后这半口凉气就叹不出来了，就咽肚子里浮浮的啊。就这江苏溧阳他是谁呢？清朝康熙年间史鹤龄进入翰林院，他的儿子史奎，他的孙子史夷直，他的侄孙史夷末，他的曾孙史义瞻，他的女婿于小谢，他的外孙于敏忠、任南之、管干真，全是翰林。于敏忠是清朝重臣，哪有这种家族啊，都吓死了，连续四代还连着亲戚全是，这太不得了了。下联就是讲这个，实际上就这些人啊中进士中举的那个年份，对不对？这种人才大概

举不出第二例的，太狠了啊！所以这就始兴人才鼎盛，而始义，也就是我们讲的太史义，是始兴的德姓始祖之一。西周初年，啊，当史官，辅佐武王克商，与周公、昭公、太公共同辅佐成王。那这个人也很厉害，因为这个人有一句话，现在我们都用的，但是大家不太理解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太史义说的，什么话呢？天子无戏言，君无戏言，就你不能说完了开玩笑赖了啊！我赐你500块钱，说完了我没说过啊，这不行。我请你吃饭，不是赐饭，没有，就一窝头，这都不行。这个话我们今天不理解，因为在古代的史官，其实皇上是蛮怕的，因为史官有这个责任，要把皇帝的，你当然做得好我也记下来，做得不好我也记下来，你杀了我也不敢。这是中国史官的优良传统。这句话实际上是约束帝王的，就你说话要谨慎，你表态要慎重，你不能随便瞎改，对不对？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也是你看从始兴出来的。另外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教儿童识字的书就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叫急救篇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在中国古代教孩子认字的。西汉元帝的时候，西汉元帝也就是公元前的48年到公元前33年，当时有个黄门令，一个官儿，史由他写的。汉代的时候，这个呢没有三字经，没有百家姓，没有千字文的，没有300签的。他教孩子认字主要是这么几本书：《仓颉篇》《训传篇》《凡将篇》《庞玺篇》，都没了，到今天都找不到了。唯一留下来的只有《急救篇》。《急救篇》全书分为3个字的、4个字的、7个字的，都是韵语押韵的啊。所以啊，我想这里边啊，每一篇分别介绍了姓氏、锦绣各种各样丝织品、衣食、成名、器物、虫鱼、服饰、音乐、公事、职务、疾病、药品、官职等等等等，全部编成3个字、4个字、7个字朗朗上口的口诀，让孩子认字背下来。所以实际上后来的三字经啊，咱们讲的这种千字文啊，都是学这个的。所以这个是这种同门读物的老祖宗。而且咱们讲的百家姓真正的起源恐怕是这里学急救篇的。因为急救篇里边有一章就列举了132个姓，他呢非常有意思，单姓加2个字，夫姓加1个字，也是3个字一句3个字一句变成一个口诀。我随便给大家介绍，他开始是宋延年、郑子方、魏益寿、史不昌。你看讲了宋、郑、魏、史4个姓，宋延年他后面加了延年，延年益寿2个字，吉祥的。郑子方加了子方2个字，也是好字。魏益寿，延年益寿，益寿2个字。那么如果是复姓，他就在后面加1个字。所以这个我们的三字经还有我们现在讲的百家姓应该是继承了史由急救篇的传统。在今天史姓排名第85位，是排进了前100的大姓，人口308万左右，占全国人口0.19%，所以是个大姓。

0: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0: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

0: 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 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3: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6: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5: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7: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5: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9: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8: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9: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 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

0: 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作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1: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0: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5: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8: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民，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7: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9: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

0: 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 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4: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4: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0: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6: 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他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这种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此刻提示。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4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8: 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9: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8: 如川北达刚刚好。
19: 霹雳茶七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儿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 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

0: 来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哈。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3: 这一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 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

0: 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1: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2: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0: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3: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那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4: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5: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就在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 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8: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9: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8: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10: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8: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11: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8: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1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 李俊。
13: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10，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14: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15: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6: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5: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16: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5: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林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林女士最终醒悟。
17: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15: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

0: 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2: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4: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5: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4: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6: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4: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7: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4: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8: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4: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
9: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10: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9: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10: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

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昨天我有看到，晚上重播的时候有很多听众留言答题。
1: 对，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呢是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晚上7点半之后播的我们那档节目呢其实是重播，参加不了答题。
0: 是的，就可以答哈，但是没有礼品送哈，也没有互动。昨天我有看到欢喜斗地主给我们留言，他就说这个点儿就8点33分哈，我基本在听小马妹妹还有小可妹妹主持的晚间节目复播，可能以后一段时间7点半的节目，小秋阿迪的节目以后我暂时没有时间参与了，可能只有5点半以后还能听半段小马小

0: 小可妹妹的节目了，
1: 不好意思，
0: 我们五点半就结束了。
1: 我们五点半就结束了，你可以七点半听我们的重播。
0: 哎，没事，我跟你说，他现在也听不到，只能听我们的重播知道这个消息哈。
1: 对，我们的 KK 发信息说，下午好，麻烦问一下，刚才发的音乐到不了，
0: 他应该是搜不了吧？
1: 到不了，
0: 他是搜不了，我觉得。
1: 是谁唱的？是不是有一首歌叫《到不了》啊？然后他说的是《到不了》这首歌是谁唱的版本呀？
0: 哦，是在我们直播节目之前是吗？
1: 可能是音乐天地放的歌曲。
0: 嗯，那你可以在酷狗上搜一下，因为我们很多编辑的音乐哈都在酷狗上下载的，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各个版本听一下，因为我们这里有超级多的曲库哈。
1: 对，
0: 因为你准确的说哪一首我们是无法精确的定位到。
1: 对，他说的是对对对啊，你可以搜一下。
0: 好，酷狗 get， 好的，不是打广告哈，你就可以去搜，每个版本都听一下，我能帮到的只有这了。
1: 可能刚才那个版本一下子就戳中了他。
0: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也提醒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为了答题互动违反我们的交通规则。不过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那如果路过了然后回家了，可以私信我们，哎，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一会儿到五点多或者现在也有一点接送朋友吧，小朋友。
1: 对，是的，然后四点半嘛，幼儿园基本放学了，到五点到五点半呢，应该是小学集中放学的日子。想要听歌的朋友们，赶紧把你们的歌曲发送过来。不过呢，首先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这样发消息互动呢，我们才可以收得到消息。
0: 好的，那也聊了这么多哈，今天是一个非常明媚的一天，我看到蓝天白云，我想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虽然和天气没有关系哈，
1: 但是听上去就
0: 心情很好，
1: 很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很晴朗。
0: 是高山的一首，然后大家都看过《何以笙箫默》吧？
1: 看
0: 里面的插曲。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

0: 非常轻松愉悦哈，
1: 一下子又回到了当初追剧的那个时候，
0: 当时真的很疯狂，而且这部剧的收视率特别高。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候还是会愿意再看这部剧，特别是他们的校园时光。
0: 嗯，哎，而且这是小说改编的吧？我记得
1: 小说我也看了，
0: 小说我没看，是
1: 我
0: 只看了剧，当时我还很小呢，然后每天都守在电视机前。
1: 对，这个剧应该是2015年吧？
0: 嗯，
1: 啊，那时候你
0: 上高中，
1: 那时候就看，
0: 对，就喜欢看电视嘛。
1: 嗯，
0: 包括到现在，我觉得看电视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和你看平板啊那种感觉不一样。
1: 对，就像我一个人在家里，有时候可能我也会干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会把电视机打开。哎，我不一定看啊，但是我一定要打开，
0: 有点声音的陪伴哈，
1: 很热闹。
0: 嗯，然后我们收到小韩的点歌哈，他说点一首《爱我还是他》。好的，没问题，这首歌曲已经收到哈，一定要一直守在我们的直播间，
1: 第二首歌曲的时候就给你放。
0: 嗯，今天给大家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话题。就平时我们非常喜欢逛超市，逛超市是我认为幸福感之一的一个事情。
1: 嗯，逛超市尤其是对着推着那个购物车，
0: 然后买想要的东西，
1: 对，一点一点的堆进去，
0: 小时候
1: 幸福就堆满了。
0: 嗯，小时候会买一些零食，然后长大了就会买一些居家生活用品，但是在像你说的推车的那种过程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嗯，像一些大型的超市几乎都没有窗户。
1: 对，
0: 我回想了一下，
1: 发现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也回想了一下，我好像是真的是你见到过吗？没有，就是一个大门，
0: 你像
1: 吧，大门进去之后
0: 我们都知道的大润发，
1: 对，是没有的。
0: 然后外面的沃尔玛，然后再大型山姆，各种各样都没有窗户哈。
1: 就这个问题不说不知道，你一旦说了之后你就会想，哎，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没有窗户呢？
0: 说完之后每个人脑子里都开始搜罗去过哪些超市。基本上我们走进超市全是那种货架，然后灯特别亮，灯火通明那种感觉，完全就看不到外面到底是白天还是晚上。
1: 对，所以呢也有可能就听众会觉得，那没有窗户呢可能是为了防盗，因为封闭的环境呢是更安全的。
0: 嗯，
1: 也有人觉得是避光，因为保护商品不容易坏，它有时候避免光照，对吧？
0: 当然还有人说是为了省钱降低租金，就他说很多超市都在地下，特别是在一些城市里面负一楼，
1: 嗯，
0: 而且不会靠着临街的采光的。
1: 所以呢，就是虽然这些猜测五花八门，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超市不装窗户呢，看似简单的建筑设计，其实是商家精心设计的商业策略。
0: 是的，没错，这是我看一个设计师分析的哈。
1: 嗯，
0: 首先它最关键的一点，它就是利用心理的影响模糊你的时间感，在商业心理学里这叫赌场效应。你看，
1: 嗯，
0: 很多在网上说去澳门那种赌场还有威尼斯逛街，他会给你弄一个天

0: 天幕，蓝天白云，让你忘却了是白天还是晚上，然后就没有窗户，甚至是没有时钟，你看哪个超市有钟？
1: 所以呢，你就看不出日出日落，也看不到阴晴变化，然后我们大脑对时间的判断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模糊，不知不觉呢，你就放慢脚步，慢慢挑选，对不对？让你在超市里面逗留的时间变长。
0: 嗯，有数据显示哈，这种封闭的环境能让顾客在超市的停留时间平均增长30%以上，就增加的部分。零售行业还有一个非常实在的规律哈，就是说停留的时间越久，冲动消费也就越多。就你想一下，平时逛超市，如果你有目标，比如说我缺一个牙膏或洗发水，我直接就冲上去买完之后回家用。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抱着逛的心态，就越逛越多，越拿越多，
1: 或者
0: 是这个道理哈。
1: 或者是这样子的，我去买个东西，我马上有急事，然后我就会抱着啊，我去买完牙膏，买完洗发水，我立马结账就走。但是如果你是没什么事，又不对时间非常紧迫的话，你进去逛逛，你买完牙膏，买了洗发水，你还想买肥皂，还要买一些居家用品，
0: 就是越拿越多哈。就除此之外，还有不装窗户是为了保护商品的品质，保证卖相更好，因为你知道自然光线它是不稳定的，而且带有紫外线，超市里面有什么生鲜水果熟食，这种东西一旦被阳光直射了，温度升高了，是不是就很容易变质了，变得不新鲜。
1: 当然除了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包装的食品袋，它是这样子的，阳光长期照射的话会让它褪色，标签老化，你看上去旧旧的，你还想买吗？谁想买？
0: 不会了。
1: 所以你看，不止这个，还有反观超市的灯光都是专业设计的，那生鲜区呢，它一般用暖光，让你看着它的东西非常的诱人啊，对吧？
0: 日用品区就很正常啊，白光干净透亮，然后统一这种稳定的灯光效果，其实比那种忽明忽暗，那种自然光忽强忽弱的更适合它商品的展示。第三个哈，除了无窗的设计是为了最大化的利用空间，提升经营效率，怎么来说呢？就是对超市说，墙面就是一个赚钱的位置，对不对？如果墙面开了窗户，就不能摆一些大的货架。你看，可能我们小区里面那些超市会有窗户，因为它都是小型的货架，但是你像大型商超，租金各方面是不是成本上要付出？
1: 当然了，它明明有整面墙可以堆货架，你开了两扇窗，那面墙不就废了吗？是不是？而且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光照啊干啥的，对食品的保存也是非常的不利的。
0: 而且这个封闭完整的墙面哈，它可以摆满货架，增加商品的品类，而方便装监控，还有铺广告海报
1: 促销的，
0: 它简直是让它就用的每一寸租金哈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1: 真大大的就是提升了超市的整体的利用效率，对吧？让自己的效益是最大化的。最后一点呢，也是降低运营成本，对吧？方便管理的方法，窗户多呢就容易冷热交换，夏天热气进来，冬天暖气跑掉，空调耗电吧，
0: 好，
1: 电量大幅增加，对不对？而且封闭的墙体保温隔热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能省下一大笔的电费。
0: 那对于它为什么没有窗户哈，大型的超市我们刚分析了这些点，一共四点，但有的朋友就会担心哈，网上就会发出一种声音，他说没有窗户会不会闷，空气会不会不好？
1: 当然不会。
0: 对，大家要完全的放心，因为现在大型的超市里面都配有完善的新风系统和一个恒温的设备，空气是循环通畅的，温度是非常舒适，完全不影响我们的购物体验。
1: 不仅不影响，还会大大增加我们体验的这种愉悦的感觉，你不觉得吗？外面大雨倾盆，你只要去逛我们本地大润发的话，它是很干净的，很干爽的，你走在里面，你觉得啊，心情超好。
0: 是的，就超市虽然看似是没有窗户哈，就舍弃了我们的风景跟自然光，但是它换来的就是一种更好的销售效果吧，然后一种更低的运营成本，还有一个稳定的购物环境。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小问题如果不仔细想一下呢，还真的容易被忽略，一旦想起来你觉得哎，还真的有道理。所以呢，各行各业真的是都有他自己讲究的那一套方法。

0: 所以他这种设计还是有巧思的、
1: 嗯、当然了
0: 还通过各种心理学啊，然后肯定是前期做了大量的调查，然后通过数据然后再去整改各个地方。
1: 所以说各位听众，大家喜欢逛超市吗？逛超市的时候是在里面逗留的时间长呢，还是进去就买，买了就撤？
0: 其实我是非常爱逛超市，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也说过，
1: 嗯
0: 啊，商场也是我一个特别喜欢逛的，因为我纯粹的就喜欢购物。
1: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在里面体验感非常的好。
0: 对，
1: 还有音乐可以听。
0: 你知道，就在广德本地，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去大润发。
1: 那他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要上发发。
0: 嗯，就大润发成了一个孩子的乐园了，里面、有空调。
1: 对，然后一楼还有一个儿童乐园。
0: 对，嗯，一楼还有吃的各种各样，就玩累了可以在这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肯德基也是所有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在很早以前哈，只有肯德基的时候。
1: 对，大家都没有小孩不喜欢肯德基吧？
0: 哦，没有。
1: 对，薯条会有人不喜欢吗？
0: 没有小朋友会拒绝这种炸的东西哈，
1: 越油炸越好吃。
0: 那对于我们大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呀。
1: 抗拒不了
0: 垃圾食品啊、
1: 哦、但是呢要提醒一下正在发育的小朋友呢，还是要少吃这些油炸的高热的垃圾食品，非常的影响发育。
0: 嗯，在这也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互动哈，大家喜欢去逛一些大型的商超，还是说就是 习惯于在家门口的小超市方便购物吗？因为有的人他是真的不爱逛超市。
1: 对，或许你像我家庭里面的妈妈，她可能就不太喜欢逛超市，然后她有什么需要买的，家门口的蔬菜店也可以买、
0: 嗯、
1: 或家门口的那些社区零售的像应丰超市啊，她去买了就可以回来。
0: 对，就习惯于就近哈。
1: 嗯，
0: 但如果离大润发近的她也会，她而且很多在我们叔叔阿姨爸爸妈妈心中的哈，他觉得生鲜就应该专门去菜市场买，不应该在超市买。
1: 他们
0: 因为他不是针对于做这个的，
1: 对，他们对于在超市买菜感觉有点奇怪，
0: 就不理解，
1: 他就决定一定要去大那个菜市场买，那个鱼要在里面活蹦活跳那种。
0: 但我觉得还是就自己方便哈，怎么方便怎么来。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小韩甜的《爱我还是他》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小韩说听到了，谢谢。今天还答题吗？就现在。
1: 对，马上就出题了啊，给大家准备一下。
0: 送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我们今天就选正确答题的第三位，因为我怕人不多，你知道吧，不敢往后。
1: 所以呢，这个时间呢，以后呢，我们答题的时间稍微变化一下。第一道题呢，靠近五点；第二道题呢，靠近5:20、啊。
0: 就节目最后吧，第二道题
1: 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多一点参与。
0: 好，那就直接出题。
1: 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暗号是什么 ？A. 狗狗狗 ，B. 兔兔兔 ，C. 虎虎虎 ，D. 猪猪猪。
0: 嗯，非常有趣味性的一道题目哈。
1: 嗯，
0: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暗号是 A 狗狗狗 ，B 兔兔兔 ，C 虎虎虎 ，D 猪猪猪。嗯，今天是选正确答题的，第三位哈，刚说的是吧哈？
1: 对，第三位，的确是第三位。
0: 嗯，然后小韩说赶紧哦，等会儿接孩子听不到了。
1: 对，五点多他们都要在学校门口站着了。
0: 现在应该都能听到哈。嗯，积极踊跃的答题，因为想获得电影票的话在这个时间段还是非常好拿的。
1: 这道题还是挺小众的啊，知道就知道。
0: 还是那一句是吧。
1: 对，所以呢再读一遍题目，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暗号是什么呢？ A 狗狗狗 B 兔兔兔 ，C 虎虎虎 ，D 猪猪猪，
0: 它是跟发音有关系的哈，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收到不少答案了，我们要即将截止，
0: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先，等着大家答题吧。缓缓他说 D， 木马大王选了虎，也就是 C。青蛙公主选了 C， 苹果选了虎虎虎 ，E 选了虎，汽锅王金远方选了 C， 小韩选了 C， 虎虎虎。然后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小韩后来他又重新发了一个，那小韩就是最后一个答题的。
1: 对，然后呢，
0: 在他之前还有两位朋友把他答案给读出来，
1: 刷到了吗？
0: 免得他还以为
1: 我们不读啊。
0: 小韩前面还有余生有你选了 C， 宝元瞎猜猪猪猪。好，我们答题就截止。
1: 宝元，不好意思，你答错了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C 虎虎虎。然后我们正确答题的第三位听众呢是我们的苹果。
0: 哦 ，ID 是一个苹果，
1: 一个苹果。
0: 我发现苹果很久都没有来了，因为我最近看他的频率哈，他留言的互动的都非常少。然后一翻，这近一个月哈，才互动了两次，
1: 怎么回事？苹果，然后你看他只互动两次，今天一来就中奖了，说明什么？还是要多听，多陪伴我们，
0: 多互动哈。然后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为什么选 C 哈，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暗号，它被称为就虎虎虎，这个代号是在，就成功发送信息之后，通过东风雨的日语发音，我不会发哈，它反复的播发后就传成了虎虎虎，该暗号的发送标志着偷袭行动初步达成了预期的目标，就跟发音有关系，慢慢的反复的播反复的传，就这样
1: 变成了虎虎虎。
0: 我们也恭喜我们的苹果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也将中奖信息发送到你的私信了，麻烦看一下后台将手机号发给我们哈，我们做个登记。
1: 今年已经开始开学了，我每天送小孩上学的时候呢，都能看到他们啊穿着那种非常具有朝气的校服走进了学校。当然了，一年级的小朋友目前还是没有校服的，
0: 还没买。
1: 对，你只要看到个子小小的那种没穿校服的，肯定是一年级的小朋友。
0: 是的，其实在我的小学是只需要周一和重要的一些节日哈要穿校服，
1: 现在也是，他们也是周一或者是指定的节日穿，平常不穿。
0: 初中的时候我是周一升旗仪式才会穿，但是有一次我们班主任为了惩罚我们，让我们连续穿了两周的校服。
1: 我们高中是天天穿。
0: 对，高中现在基本上就全部天天都要穿了。 然后最近有一个事情是冲上了热搜嘛，是发生在深圳，它的蓝白校服引发了非常多的热议。
1: 大家都说深圳的校服真香，然后这个话题是刷屏了啊，不少网友留言就呼吁在全国推广深圳的校服模式。那它怎么会一下子冲得这么火爆？
0: 对，就校服不是很简单的吗？
1: 嗯，
0: 它为什么连着学校啊、家庭、社会都收获到了这么高的关注度，也不简单。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说深圳的校服真香。
1: 所以呢，为了找到答案，新华社的记者呢实地走访了深圳多家校服门店，还采访了主管部门、学校师生和家长，摸清了深圳校服圈粉无数的原因。首先一点，它为什么香？因为在购买非常的方便，很多家长都有体会，小孩校服磨破了，个子长高了，校服衣服不就小了吗？还要等学校统一的订，或者呢要报给老师统一批次，老师去订，临时想买你就找不到地方。深圳就不一样了，当地有100多家校服的生产厂商，校服销售的网点铺得非常的广，电商平台啊、学校周边的门店啊、社区超市啊、文具店啊都可以买到，就是你学生和家长随时可以买，按需要买，就近买，就跟点外卖一样省心，不用再等着学校集中采购。
0: 它这个就像我们小学买红领巾一样，在门口没带就可以直接购买。你像以前我们所有人订校服就是统一报，而且不是说每一年都可以订的，就刚入学的时候才可以给你报名啊、尺寸。我记得我们当时初中的时候订校服都会订大一个号，因为怕长个子。
1: 还说呢，我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都给她按抛了买，就按大了买。
0: 对，
1: 然后呢再把那个，因为老师当时说了可能四年级的时候才换，小孩子要长啊，我们就把他的裤边扁了好几扁，然后你现在看他穿起来正正好了，裤边也都放下来了。
0: 前几年一直在修修补补，然后给他藏起来，
1: 衣服上面长的袖子和褂子长的就像唱戏的似的。
0: 所以说它这个随时都能买，按需求购买是非常的方便的，不用等学校统一哈。因为我在网上仔细看了他们的校服，它是不分学校的，
1: 对，都是一样的，
0: 全部都是一个款式。然后它第二个香就香在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经营校服十多年的店主他就介绍嘛，大部分短袖短裤只要30元左右，部分特殊的小众尺码价格还更低。就是还有选校服的同学也说，一套夏装不到80块钱，冬天的外套也就100来块，普通家庭完全没有压力。我想到我以前的校服夏装可不是30啊，它短袖短裤30，我觉得好划算
1: 啊，好便宜，真的好便宜。然后呢，而且你想到冬天的话也就100来块，而且我是非常倡议学生在校读书的时候啊就要应该穿校服的。为什么呢？大家都一样，避免了很多麻烦，比如说攀比心理，对吧？别的小孩穿什么我怎么没有，还有爱美的心理，就想着穿什么样的衣服漂亮，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在搭配衣服上浪费时间，我觉得非常不利于学习，学生就应该穿校服。但是呢，天天穿校服，校服的价格也应该要亲民一点，要考虑很多家庭的需求，对吧？
0: 是的，没错哈。你像以前我是不懂，我觉得穿自己衣服非常好哈，后来我明白了，穿校服你哪里破了哪里用笔画了一下完全不心疼，我巴不得天天穿校服，就像上班一样，我巴不得发一个工服天天穿，
1: 而且不浪费时间在选择衣服上，可以专心的学习，把精力用在学习上。
0: 你这个也太老套了，其实优秀
1: 是这样的，
0: 不是，我跟你说
1: 是这样的，
0: 他有的他太过注重也不行，但正常的一个干净整洁就可以了。
1: 是的，但是你要知道，有些小孩子他可能看别人穿漂亮衣服他也想穿，但家里没有那个物质条件，
0: 攀比
1: 啊，这种心理一旦滋生了是不是影响学习？
0: 哦，
1: 是不是？而且的话，女孩子特别上高中上初中了，早上明明穿一套校服就能走，但是却要在衣柜门前 站半天。
0: 现在高中初中没有说穿自己衣服吧，就全部都规定了，就每天都穿校服。嗯，
1: 所以我说还是要学生时代还是要穿校服。
0: 但其实你知道，等你工作了你就知道校服真的很香，完全不用在意它哪里有气味哪里脏了，反正不就这样穿吗？
1: 如果我上班有工作服，领导要求我天天穿，我宁愿天天穿。
0: 是的，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柠檬味的阳光他说，提到红领巾，我女儿在实验小学东校区上学的时候，那天要查红领巾，正好忘带了，我急中生智，车上有个擦车的红色毛巾，蒙混过关。站在门口检查的值班老师没有发现。
1: 对，可能看到你脖子上挂个红色的，那么多孩子涌进来谁会注意啊。不得不说你真的是急中生智啊。
0: 木马大王他说，点歌陈奕迅的苦瓜，收到。
1: 好的，待会儿给你放。
0: 其实小时候觉得没戴红领巾被老师查到，天塌了，
1: 天塌了。
0: 现在想想这算啥呀。
1: 但是是这样的，如果你当时没有带你进去了，
0: 肯定会哭
1: 的，他就会把你拦下来，还要记你的什么哪个班啊，到处反馈给你班主任啊。当时小孩子的话真的是有点怕的。
0: 余生有你说，领导正在落实。
1: 对，尽快落实。
0: 发功夫是吗？
1: 刚才
0: 不知道领导在没在听哈。
1: 对，刚才说的价格很亲民对吧，其实第三点呢，就质量非常的好，每一件正规的深圳校服呢都印有专属的校服监管码，家长拿出手机扫一扫呢，就能看到生产编码、质检报告、生产信息和资质信息，来源可追溯，买着安心，穿着放心。而且白色的上衣呢专门做了防透视的处理，这些细节的设计都考虑到了学生在校穿着的需求，也可以说非常的贴心了。
0: 嗯，这点确实是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到的哈。就还有一点，它像在物尽其用，一套校服它可以一直用，减少浪费。就早在2002年，深圳就把全市的中小学校服统一成蓝白款式，也就是说这套校服在深圳所有的中小学都全部通用，学生升学转学旧校服还能继续穿，不用重新的再去购买，从源头上是减少了重复购买带来的一个些浪费哈。
1: 哎，还真别说，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感觉深圳校服还真的是，哎，这个经验
0: 它
1: 可复制可推广。哎，
0: 它能火其实不是偶然的，你看经过我们这样一分析哈，
1: 我觉得其他城市要学习，
0: 它是一套非常成熟完整的一种运行机制。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小学的校服，我小学的校服一共有4季，按照季节购买的，春季的

0: 话是长袖，就是有一个大领子，白色的，然后裤子是随意穿。嗯、春季的校服只管长袖，
1: 不管夏装。
0: 对
1: 啊，
0: 夏装随意。然后我们夏季的校服就是海军服，女生是那种裙裤，看着像裙子，其实是裤子。
1: 嗯，
0: 然后藏青色也很耐脏。秋季的就是运动卫衣，而且不是戴帽子的，就是圆领的。
1: 嗯，
0: 然后裤子是收口的。
1: 对，那还挺好看的。
0: 女生是红色，男生是蓝色的，
1: 还挺好看的，
0: 非常好看，就是有点美式复古吧。嗯、然后冬季的校服就是绿色的厚的戴帽的一个套装，
1: 那也很好。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这边只有夏天穿的和秋冬穿的，我觉得有一点特别不方便，你知道吗？秋天的那个长袖校服，冬天如果星期一要穿的话，里面塞个羽绒服，外面再套一个薄薄的那个秋装校服的外套，
0: 肿得像企鹅一样走路进去，
1: 非常的臃肿。而且呢，就是只有两套嘛，其实也有点少。其实
0: 确实，你像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小学的校服还是非常合理的哈，就按照季节，你确实不用担心出现那种羽绒服外面再套个校服，要么就是天热还好解决，就是天冷这个问题，老师规定一定要穿校服，那怎么办？你又不说不穿，你又不能说哎呦小孩冷，不可能搞这种特殊化，对不对？
1: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就是在深圳的话，它所有学校不管你是几年级，你是哪个学校的，统一蓝白色啊，对吧？避免那些花花绿绿、红红绿绿的。
0: 完全没错。主要是你想，有的他转学啊，就完全不用再购买了，
1: 就很方便。
0: 不会，就是之前我有看到有转校生，因为没有校服，就是心里会有一些落差嘛，你这样就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呀。
1: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它上面有那个条形码，你可以扫到看到它的资质和供应链，它整条的供应链它是完全的公开透明和公平的。对吧？任何质量问题你都可以看得到。
0: 关键是校服的款式，它标准啊，长期都是稳定的，不会说年年去换新的校服。就2002年定下这套就基础款后，这么多年了，你想十几年了，完全都没有大改动过，
1: 没有变化，
0: 只是根据需求新增了一些速干的面料、冲锋衣、羽绒马甲，就是在品质上不断的优化。
1: 也减轻了家长来回采购校服的负担吧，它就是种类很多，不断的优化，但是它的价格依然是亲民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并没有说价格很高，因为你要考虑到很多家庭，对不对？
0: 所以说它这一套模式哈，是把校服就回归成了一件非常普通的商品。教育部门它不是一手包办的，就是说我规定就是统一订购，就是所开放给所有的店铺，
1: 对，我把款式和样子定下来之后，那你所有的生产厂家你都可以生产，然后呢所有的零售商都可以从那里进货，然后到自己的店铺里面去卖，至于我在哪里买取决于我的需要。
0: 对，
1: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独家垄断。
0: 是的，你要生产企业不用绑定特定的学校，不靠特殊的渠道去赚钱，只能靠面料，对不对？品质、价格还有服务参与这种市场竞争，然后让家长也买得舒心哈，
1: 让校服的质量更好吧，小孩子穿上去更亲肤，这才最重要的。它导致了这种良性的竞争，对吧？我开放了，你们谁款式按照这样做，但是你们谁的面料好，谁就受欢迎，谁就卖得好，
0: 就是一个非常公平健康的环境。选择权反正最后是交到学生和家长的手中的。
1: 所以呢，深圳也是国内较早实现全市统一校服款式的城市了啊，
0: 就要学习哈。
1: 嗯，
0: 那接下来先播放一下我们
1: 谁点的来着，
0: 木马大王点的一首苦瓜。
1: 好，我们陈奕迅的苦瓜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刚刚说了我们的深圳校服哈，特别是它的几个香四点，
1: 购买方便，价格亲民，质量可靠，物尽其用。
0: 作为我们读书过来的，确实觉得深圳的校服是值得全国去学习的。
1: 如果是这样方便的话，我一年级就买跟小孩身高尺寸一样的，二年级我再买一下也可以啊。
0: 啊，对，
1: 夏天才30，
0: 便宜啊，就无所谓哈。
1: 对啊，让小孩穿得体大小的，多方便，不再像唱戏的那种。
0: 刚我们也说了哈，这一套机制从源头上它是压缩了灰色的空间的。长久以来，校服采购拿回扣，价格虚高，招标藏猫腻，大家都看过这种新闻哈，
1: 一直被大家吐槽。
0: 深圳的这种统一标准啊，一物一码的溯源，要打破了一校一个价格，一家商家垄断的局面。

0: 减少了牟利的空间，
1: 守住了教育这一块的干净和纯粹啊，我觉得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年七月啊，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校校服管理十条，明确了校服是自愿选购的，公开竞争的原则，严禁强制购买，包括指定供应商，对吧？
0: 它主要就是这条条例解决校服管理职责不清的一些问题
1: 啊。又有说还有题目可以答吗？哎，等一会儿啊，一会儿啊。
0: 嗯，我们会再稍微晚一点哈。
1: 对，等等大家。
0: 就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在探索，就是说一些可借鉴的校服管理办法。你像北京，他坚持属地管理，采购流程公开，家委会要全程的参与监督，不允许定点定商标的去干预交易。
1: 对，福建呢，把校服采购呢列为学校的重大事项，家长和学生代表呢在评审组里占比不得低于80%。
0: 江西、辽宁这些省份呢，它推进以市为单位统一校服的款式与质量，企业呢自主生产，家长自愿的购买，就评判这个校服好不好，不在于说它的价格高低、品牌的名气、款式多不多，核心还是要看我们普通的家庭能不能负担得起，每个孩子要穿得舒服、穿得安全，对不对？
1: 对，本来呢穿校服呢就是让学生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如果价格太高或怎样加重了家庭的负担，其实也是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呢，建议全国各个城市都学习深圳这套经验做法，
0: 是的，
1: 可复制可推广的。
0: 深圳校服走红，哎，这就是他为什么能走红，为什么能收获全网的好评。就关于校服哈，我们就说到这里，先给大家出题。很多朋友都已经在等待着了哈。
1: 对，我们第二道题目呢送出的是爱优生鲜大礼包一份，选取一名幸运听众，这个时间段呢，要不然我们就选择第13位。
0: 我觉得没有，
1: 差不多试一下，没有就往前。
0: 不是我打击你哈，
1: 没有我们就往前挪。
0: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出题。这道题目哈非常的趣味，名字最长能够取几个字 ？A 6个 ，B 7个 ，C 5个 ，D 4个。大家都知道哈，取名字，你有没有去想过它最长能够取几个字 ？A 6个 ，B 7个 ，C 5个 ，D 4个。你还没说我们选第几位？第13位哦，
1: 13位吗？你还说不能打击我？
0: 对，
1: 忘了吗？
0: 我主要是想让你重新选。
1: 然后呢，名字啊最长能够取几个字呢 ？A 6个字 ，B 7个字 ，C 5个字 ，D 4个字。可能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呢，都是两个字、三个字，然后4个字呢都已经不太多了啊，是不是？然后也没想过具体到底能够最多取几个字。
0: 但我觉得4个字还算多的，就是在这几年。
1: 对，可能我们那个时代读书的时候，4个字还是比较少的。
0: 像我们同学之间还是非常少哈。你看到没，现在目前我只收到2位听众的答案啊。
1: 没事，再等一会儿，不行就往前挪嘛，不就行了吗？
0: 就这样吧，如果说没有第13位的话，我们就选正确答题中没有获过奖的，一个都没有获得过的，
1: 啥奖都没获过的，包括早上的节目也没获过的。
0: 好的
1: 啊，
0: 就这样可以
1: 吧
0: 比较公
1: 平。电影票、生鲜大礼包，包括童小芬，还有早上的3件套。
0: 是的。然后我先看跟大家说一下收到的听众的答案哈。风中浪子选了 A， 蜡笔小新选了七
1: 是 DB 是 B
0: 啊，如果选了五
1: 是 C。
0: 好，目前就3位朋友哈。又有，你刚还在问我们还有题目吗？这就消失了吗？
1: 然后我说等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好，又来了2个，我们来看一下。
0: 道良某终于看到你了哈。
1: 道良某选择了 C，
0: L 的平方选了6个字
1: 是 A。
0: 小韩选了6个
1: 是 A。
0: 风调雨顺说刚打开哈，给大家再重复，最后重复一次哈。名字最长能够取几个字 ？A 6个字 ，B 7个字 ，C 5个字 ，D 4个字。然后非常简短的一个题目。
1: 对，然后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题目呢马上也要截止了啊。我们说了如果没有第13位幸运听众，我们就选取正确答题的听众，但是呢他必须啥奖也没中过的。
0: 对，刚又收到有些朋友改了答案，比如说我们的如果从5改到6了，是去搜题了吗？
1: 中茂选择了5，
0: 中茂不会此时此刻已经在切换新的账号，就是选切换到天星，然后再次答题。
1: 风调雨顺说中国，对中国，
0: 梅迪练舞哈，他选了6个，
1: 6也是 A 啊。
0: 当然是中国了，
1: 外国那就不止了，
0: 就我们没有关注到外国哈。
1: 我们说的就是在国内啊，取名字最长是几个字。看来也没有听众了，那我们就答题截止吧，截止到风调雨顺。
0: 我觉得可以截止了，我们给了大家非常宽裕的时间哈。
1: 我来说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A， 名字呢最长可以取6个字的规定呢主要出自于姓名登记条例，该条例呢对姓名长度做出了明确的限制，即除使用民族文字或者书写呀译写汉字的以外，姓名用字应当在2个字以上6个字以下，也就是说不得超过6个字。
0: 完全没有知道这个6个字的上限。
1: 不知道，我身边也没有人取6个字的名字，
0: 也没人说你知道吗。所以以后大家可以取6个字了。
1: 会不会再过几年6个字的名字就非常多了。
0: 后来也收到天星和古月的答案哈，当然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A 6个字。那目前答对的有梅蝶恋舞、如果、小韩，还有 L 的平方，
1: 还有
0: 风中浪子。然后大家可以将手机号都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在节目的最后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后台的信息。我记得哈 L 的平方是没有中过的，就互动了这么久
1: 好像一次都没有中过吧。
0: 小韩肯定是中过的，我记得没错的话，因为我们这边只能显示
1: 一个月
0: 最近30
1: 天
0: 的
1: 私
0: 信。奖品是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
1: 小韩马奖我不想要。
0: 他想要电影票。电影票的话这一周是在五点之前，大概接近五点的样子。梅蝶恋舞中过吗？完全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还有三条私信我们看来一下，也都读一下吧。
0: 肯定是手机号。
1: 风中浪子。
0: 小韩说如果不是电影票我就不要了，给下一位吧。
1: 好的，
0: 收到大家的手机号了。风中浪子你有没有中过？啥都没有得到过吧。那这个奖品就给你吧，你还是第一位答对的，又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后台了。
1: 风中浪子而且互动还挺多。
0: 没想到
1: 送给你
0: 一次没中过哈，
1: 一次没中过。
0: 我们恭喜风中浪子，我们也收到你的手机号，记得及时的去兑换奖品。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两个话题，第一个关于就是大型商超为什么没有窗户哈，给大家分析了几点的原因。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深圳校服最近冲上热搜了，确实它的几个价格然后质量以及各方面购买的渠道非常的方便，所以才能成为爆款。
1: 是不是看了这则新闻之后又想重回学生时代，再穿一下蓝白色的校服彰显一下你学生的身份？
0: 那倒没有，其实校服倒无所谓。但是上学的那段时光哈，
1: 无忧无虑，
0: 不用为了就上班生计而去烦恼，还是比较幸福的
1: 啊。学生还是除了学业的压力之外啊，其他的压力几乎没有，而且在社会中的地位呢也是非常高的。你穿个校服在大街上，别人都知道你是学生，会给你更多的关注、包容和关心。
0: 是的，但我觉得上学的烦恼就是要么成绩不好，要么学不好，基本上回家要么就吃吃喝喝、睡睡、写作业，没有别的要考虑的。
1: 对，
0: 就非常的简单哈。
1: 回答一下小韩的疑问，他说以后可以最后抽电影票吗？是这样的，上个星期呢我们是先送大礼包后送电影票，这个礼拜呢我们 就调换了顺序。你如果想抽电影票的话呢，如果是后送电影票，那要等到下个星期了。
0: 嗯，对，我们每周都在轮换啊，因为要照顾到每个时段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要在这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下班搭子的直播时间哈，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晚上的7-8点的是重播。
1: 对，然后呢我们每天呢是有3档的直播节目，早上是7:30到8:30，然后中午是10:00到10:30，下午呢是4:30到5:30，这3个时间是直播，其余时间呢都是重播。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2023年5月30日，贵州省瓮安县玉屏村村委会、瓮安县人民法院侯场人民法庭在这里以巡回法庭的方式正在进行着一场庭审。
6: 从我妈死过后，这些年基本上都是我在照顾。
7: 他40岁的时候40几了，他父母都不认了，这个钱的时候哪个我都不给。
8: 现在我家爸爸还要生活，这一份都是应该由国家爸爸来继承。
5: 法官正在审理的是一起家庭纠纷案件，坐在原告席上的叫王小菊，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他的大哥大嫂。庭审刚开始，原被告双方就互不相让。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法官正在开庭审理的一个家庭的纠纷。这起案件，妹妹将哥哥、嫂子以及父亲告上了法庭。那么一家人为什么会走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他们之间有什么样复杂的矛盾，以至于非要打这个官司呢？原来这件事儿跟几年前家里土地征收补偿款有关系。
5: 瓮安县是贵州省新型磷化工示范基地，因磷矿资源丰富，素有亚洲磷仓之称。为进一步发展新材料及电子化学品项目，瓮安县近年来不断建设新型产业园区，因建设规划所需，征用了部分土地山林，也涉及到了王小菊家。王小菊说，他与父亲哥哥的矛盾从这件事就开始了。
6: 都为何嘛，真正的这样子闹红脸嘛，都是这回都征收了嘛，也就是喊他拿嘛，他分钱都不拿嘛，都像都产生了这种男子矛盾了嘛。
5: 王小菊说，她的娘家在瓮安县玉屏村。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承包到户。当时他们家一共7个人承包分配的土地和山林，这7个人包括已经去世的爷爷、母亲，以及还在世的父亲、大哥王小伦、二哥、三姐和自己。
6: 我家是一下以前分田土的是7个人了，数田数土基本上占完了，我没得他钱。
5: 后来王小菊和姐姐都出嫁了， 2017年土地重新确权时，他和姐姐以及爷爷母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确认在大哥二哥名下，父亲自立户头。对于这件事，他和姐姐都是后来知道的。
6: 不晓得，因为我们铁路是18年征收的，我们结婚你想哈，出来是一个一个家庭，你不可能天天在娘家待起噻，是不是？
5: 2018年，根据国家建设规划，瓮安县玉屏村进行土地征收。截至2022年，经过两轮征收，王孝菊的娘家共获得补偿109万多元。但是王孝菊说，这里面没有他的份儿。
6: 我打电话跟我哥嘛，我哥都一起跟我说我是嫁出去的姑娘，都不管我的事。
5: 王孝菊说，娘家因为她是出嫁的姑娘，所以不能分得补偿款。但是王孝菊不认同这个说法，她认为自己有进行分配的权利。况且母亲没去世之前也是被征收土地的承包人，母亲去世后土地被征收，王孝菊觉得从遗产继承的角度讲，她有权利分割那笔本属于母亲的补偿款。
6: 还拿过7-8万这些吗？反正拿一半都可以，我说什么。
5: 然而王孝菊的大哥王孝伦却认为，不管是钱还是地，母亲的遗产肯定不能分给妹妹。
10: 我们不分遗产，按其道理哈，按其我们这个地方的乡风习惯，那么我家妈这一份那应该要哪个来享受呢？都由我来享受。为哪个那个说呢，他生养死葬样样都是我的负责。
5: 针对这种说法，王孝菊认为哥哥所说的习俗只是一个借口，村里不少人都给外家的女儿分了钱。
6: 这个嘛，不得人钱不人血嘛，都按我堂哥们那个拿也可以噻，三姊妹买一个，那你就完。
5: 那么其他兄妹对此事怎么看呢？这起土地补偿款引发的纠纷，王家兄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王孝菊的三姐对此也有怨言，因为她也是嫁到外村的，她也没有分到钱。
11: 都是这些嘛，都是我家的钱嘛，就他那几千块钱嘛，啊几千块钱来租来嘛，租得过来嘛，再不是嘛，你得拿个几万块钱给我们嘛，你都对得起我们噻。
5: 由于一家人之间的纠纷迟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2023年3月，王孝菊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能继承母亲名下土地征收所获得的补偿款，并对拿到了补偿款的大哥、大嫂、大侄子和二哥提起了诉讼。
12: 是因为这个土地征收补偿款，当时据原告所说是打到了他的哥哥王孝伦以及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还有另外一个哥哥王孝军的账户上，所以他就把他们全部起诉了。
5: 同时法院依法追加了王孝菊的父亲以及姐姐为第三人。
12: 那因为本案呢是继承纠纷，所以我们就把他母亲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就包括他还有一个姐姐以及他的父亲王新武都列为了第三人。
5: 考虑到王孝菊父亲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瓮安县人民法院侯场人民法庭决定采取巡回法庭的方式，在玉屏村村委会对这起案件进行公开庭审，于是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在庭审前，法官仍未能与王孝菊的二哥被告王孝军取得联系。
13: 现在宣布开庭。被告王孝军是经本院传票传唤，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
5: 庭上，原告王孝菊提出109万多元的土地征收补偿款，按照承包分配土地的家庭人口7人来算，每人应分156102元，即母亲名下应享有补偿款156102元。现母亲已经死亡，那么他们4子女和父亲5个继承人，他应继承1/5，即31202元。
14: 请求判决确认母亲卢文苏名下的土地征收补偿款31202元归原告王孝菊所有。
12: 原告王孝菊呢，他认为他的母亲在去世之后，他母亲生前承包的那个土地被征收了，现在呢他认为这个土地征收补偿款应该按照他作为他母亲的遗产来进行继承。
5: 而对于王孝菊的这一要求，大哥聘请的律师认为，他们母亲已于2016年死亡，土地拆迁款是后来的事，这不算是母亲的遗产，所以王孝菊不能继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为继承遗产，必须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不是被继承人死亡后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的现金。
15: 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本案的被继承人已过于2016年发生继承事实的时间，也就是2016年。综上，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请。答辩完毕。
5: 而王孝菊说，就算母亲的那份不是遗产，也有权分补偿款，因为在1981年，他就是土地承包人之一。为此，他还出示了数份来自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文件，证明他当时在承包的名单上，只不过后来土地重新确权的时候，没有他和姐姐那份了。
6: 2018年，红马铁路北延伸段建设项目和2022年贡安县红湖青材料及电子化学品项目征用了，就是这两个项目征用了。
13: 那总共是多少钱呢？
6: 总共全部一下子109,282.89元。
5: 根据王孝菊这边提供的证据，两次征收补偿款合计人民币109万多元，分配到了王孝菊的两个哥哥、大嫂、侄子四人名下，其中大哥王孝伦60多万元，大嫂10多万元，二哥30多万元，侄子7万多元。
13: 就他们四个领取了是吧？
6: 嗯。
5: 针对这一说法，作为被告的大哥王孝伦提出了异议。
10: 他说的前面都对的，最后的他领了。
5: 法庭上，王孝菊的大哥突然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说法。大哥说，王孝菊并非没有分钱，他自己已经拿走了几万元钱。
10: 他总的还是2.7万噻，把我家爸爸骗得赌赢起，你理解的。
5: 这是怎么回事呢？据大哥王孝伦说，父亲是单独户，跟他不在一个户上。2018年，瓮马铁路延伸线在建设过程中征收了父亲的责任地，补偿53,000元，再加上父亲的20,000元存款，共计73,000元，都被妹妹王孝菊取走了。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被告王孝伦当庭补充了一张银行交易明细，上面确实显示有取款内容。
13: 你们提供这种证据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证明目的是什么？
10: 他取钱，
6: 证明他取老人家的，养过老人的养老出钱。
5: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开庭现场，法官向在场的王孝菊的父亲进行了询问。当时王孝菊的父亲也说，女儿王孝菊的确取走了他的钱。
10: 我
6: 们
10: 这个小区如果回家可以我晚上在我这个小区在我家来，我把这个就那个小区我放到他我去来多一次在银行去的，他取出来的有钱，有给到城里和银行，需要个钱的银行呢，他都没有钱的点，就给到城里和银行。
5: 因此，王孝菊的大哥认为，全家都觉得，既然王孝菊已经取走了父亲征收所得的存款，就不能再参与土地补偿款的分配。
10: 就说这情况下我们不要了，那么都作为呢，他已经得了那么多了嘛，都算了，都可以，已经可以了。有依据的是73,000，没得依据的还有几千块钱，阿哥都不谈了，阿哥事情。就是说呢，他不服，哪个都不服。
5: 但是王孝菊说他没有取走钱，而且当时大哥他们分配土地补偿款的时候，他也不知情。
13: 王孝菊，你自己本人核实一下，看这个钱是不是你去取走的？
6: 没有。
13: 土地被征收之后，你们一家人内部有没有讲过这个补偿款应该怎么分配？
6: 没讲过，他们也没
13: 有协商过是吧？
8: 为了要被通知他。他已经得了这7万多块钱。
5: 关于王孝菊有没有取走一部分征地补偿款的事，双方各执一词。后经法官调查认为，银行取款明细并不足以证明是王孝菊将该款取走。另外，王孝菊也不知道父亲银行卡的密码，故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高达百万的土地征收补偿款，让一家五口对簿公堂。
16: 我说也是做事要凭良心，老总良心，老李的意愿，所以我心烦你都不满。
5: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谁的说法更为真实？
17: 谎言，都是谎言，
16: 全部是谎言，
17: 都是谎言。
5: 外嫁女的权益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9: 在王孝菊看来，她虽然已经出嫁，但是最早她也参与了土地承包。母亲去世后，作为子女，不管儿子还是女儿，都有分得遗产的权利。因此。

0: 他认为自己有权继承母亲那个份额，土地补偿款应该有自己的一份。但是不管他的哥哥还是父亲都觉得他不该有这个要求，更对王孝菊将他们告上法庭这件事感到不能理解。
1: 这起案件让办案法官也感到有些奇怪，有着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打起了官司，而且王孝菊的哥哥和父亲都在指责他，这究竟是为什么？在征地补偿款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在办案期间，法官也专门去到王孝菊的大哥家，找到了大哥和父亲，向他们了解相关情况。
2: 哪里哪个家？
1: 面对法官，王孝菊的父亲表达了对王孝菊的不满。他说他们老两口把女儿养大，老了也没问女儿要过赡养费，但是他没想到女儿却跟他斤斤计较。
3: 他家娘娘生下来也从第一天起，我们双了嘛都抚养他20年，但是20年当中这个所谓抚养费，这个嘛他有1万块钱一点的了嘛，我抚养他20年嘛20万块钱，那哪跟我啥。
1: 对此哥哥也认为妹妹没尽赡养义务，所以还来要补偿款显然不合适。
2: 实际我要这个不应该扯到这个皮呢，
4: 不应该搞到
2: 为那个时候不应该，因为我这个妹她带不自主。
1: 因此对于王孝菊提起的诉讼，大哥王孝伦一方觉得难以理解，也很冤枉。
4: 我们这爸爸上没有拿家姑娘挣那么多钱。
5: 晓得，我们今天大概也了解下你的情况，然后王小菊呢，我们下午也去趟他家，都听下你们各方嘛都啷个讲了嘛，能协商我们还是尽量协商一下，你们调解一下。那我们就先走了哈。
6: 好，谢谢了。
5: 没有没有，你客气。
1: 看来原来是赡养和家庭关系导致了矛盾发生。那么事实是否像王孝菊大哥说的那样呢？法官又向王孝菊进行了求证。
7: 我也想去求弄，因为我家爸妈都是种生你养你的哈。
1: 对于大哥的指责，他说不是他不赡养父亲，他想照顾父亲，但是父亲没同意。
7: 我有办法，他的口气我是家传的姑娘，你说是。
1: 而且王孝菊认为父亲之所以会说出一些过头话，是因为受了哥哥嫂子的一些影响。
7: 我也不晓得，反正现在他也是没得办法，如果说是他人都是我哥们，要喊他啷个做他都啷个做。
5: 因为你和你爸爸平时处得怎么样嘛？
7: 平时这几年也是他的生活这些基本上都是像油盐这些啊，都是我的那样子嘛。
1: 而且王孝菊说大哥王孝伦也并没有很好的赡养老人，因为哥哥嫂子把政府修的补贴房子霸占了，爸爸就一直住在那个危楼里。
7: 他自己生活呢，没有跟到那个，还是住在个烂房子头。所以政府给他修了房子，我爸一天都没得住，一直都住那个丽江那种危房啦，连那么多年都住那个。那外面冬天你没想哈，终于好冷，上面雨下大了，里面都是小雨。
1: 对此，王孝伦的说法与妹妹截然相反。
2: 因为我们这边坐不下住不下，在有贼有滑坡，就是我们刚才的修哪边在哪边走的，老人家跟我们走，我们吃什么他吃什么。
1: 大哥还对法官说，他们的母亲在去世之前生病期间都是他们在照顾，妹妹基本没尽过义务。
2: 他只是偶尔之间来看一下，这一天的政委调改的年杯的水果糖食果饼，买点猪油，平时买点小菜，这些钱他都全部算进去了，都算了呢。
5: 你爸爸为难
1: 人。然而说起照顾母亲的事情，王孝菊说事实并不是这样。
7: 这些年我大嫂带屋的，他是哪种呢？他还记得我说我又不是你生的，我们是你养的，有时候他没得这个责任，晓得不嘛。
1: 在土地征收前，一家人之间已心生嫌隙。
4: 他都是心重了，哪个都活着不来，
7: 不是说是这下子征收了对他有给了。
1: 矛盾的背后难道另有隐情？外嫁女的权益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0: 比起其他类型的案件，法院认为家事案件更注重情感纠纷的化解，本着和睦家庭彻底化解矛盾的初衷，法官还是决定再做一次努力， 采取背靠背的方式为双方进行一次调解，希望能够为这家人找到一个和解的契机。
1: 了解了相关原委，关于补偿款纠纷的案件继续开庭审理。法官本着亲情为重的想法，希望原被告双方互相体谅，商量出合适的解决办法。可是土地补偿的事情还没有说清，关于母亲当年生病住院以及赡养的问题，兄妹双方在庭上又吵了起来。
7: 他们从来没管过，这些年基本上都是我在照顾。
4: 那个我来讲，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都在屋头照管，照管老的。
7: 他说这些纯粹是谎言，
4: 谎言都是谎言。
1: 同时，大哥指责妹妹父亲年迈，他还将父亲送上法庭，视为不孝。
3: 我家爸爸80几了，他不服的问题就是在这里。未来他要他的抚养费和要这个房租费，80几了。他把他的钱骗去用了不出去，反转了还要把他把我家爸爸80几了送在都匀人民法院开庭。你说现在有这样的子女对待父亲吗？对待自己的父母吗？
1: 在庭上，父亲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6: 我商量一下，他家小主人娘娘怀他十个亿，这个人是40万块钱。我抚养了20年，就是60万。
5: 那养育子女是父母的义务，等父母老了之后赡养父母也是子女应该尽的义务。
3: 一分都不给，现在
8: 他的分去太。
1: 双方的争论无论因何而起，最后都会转移到土地补偿款上面去。而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法官决定不在当庭组织调解。
5: 由于各方分歧较大，我们本庭不再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如果双方有调解的可能的话，我们庭后还可以给大家组织调解啊。
1: 考虑到原被告双方的血缘关系，法官还是希望双方都能够为这段亲情共同做出让步。于是法官再次去原被告家里走访，试图给双方调解。而原告王孝菊则表示，这笔钱至少要跟其他家的外嫁女儿拿到的一致。他说他的堂姐和堂妹也是外嫁的，但是他们在征地补偿的时候也分了钱。王孝菊觉得应该跟他们差不多。
7: 我大嫂那是啷个？
5: 然后给了人家堂妹好钱？
7: 我三个，我当两个堂姐，一个堂妹，两个堂姐又分得田土，堂妹没田土，等于三姊妹买一个，那你9万，
5: 一个9万块钱。
7: 哎。
1: 法官也希望被告，也就是王孝菊的大哥一方能做出一定的姿态，就补偿款的数额和王孝菊进行协商。但经过法官的多次沟通，原被告双方对于补偿款的分配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5: 应该在那土地征收之前的话，一家人的关系还是算那个比较和睦的，至少没有现在这么大的矛盾。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些事情都是在那个征收之后发生的。
1: 由于调解没有结果，2023年8月4日，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王孝菊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之一，应拥有继承母亲遗产的权利。然而，家庭承包是以农户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不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因此，该户承包的土地被征收产生的土地补偿款，并不属于母亲的遗产。现原告要求继承案涉土地补偿款，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王孝菊的户口也迁至夫家，并取得了夫家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王孝菊已不具备娘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其无权享有该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院最终判决驳回王孝菊的诉讼请求。
0: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李蕊教授，欢迎您，李教授。李教授，那么这家人在承包土地的时候呢，最早是7个人，也包括2个女儿，后来女儿出嫁了，那么他们名下承包的土地就没有了吗？
9: 那么农村土地承包法呢就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的权益。在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如果在新居住地没有取得承包地的，那么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如果在原居住地继续生活， 或者虽然没有在原居住地继续生活，但是在新居住地

0: 没有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也不能够收回其原承包地。所以呢，在本案中，这个姐妹俩在承包期内，如果是因为出价，是不能被这个收回承包地的。
1: 嗯，
0: 只有在他们在婆家的新居住地已经取得了承包地，那么在娘家的原承包地才能够被收回。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嫁女土地权益呢，我们对她的保障要避免两头占两头空。
1: 李教授，本案当中的妹妹认为母亲去世了，那么母亲当时承包的那块土地所获得的补偿款她应该可以继承，那么母亲承包土地所获得的这个征收补偿款是否属于遗产呢？如果是遗产的话，妹妹是否有继承的权利？
0: 根据民法典规定啊，这里这个妹妹呢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显然是有继承母亲遗产的权利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说继承权男女平等。
1: 嗯，
0: 我国土地承包法呢也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按照继承法规定继承。但是呢，本案中这个土地补偿款在性质上是不属于承包收益的。
1: 嗯，
0: 而且呢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本案中的土地承包款，它的补偿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那么不能够列入到遗产范围，肯定就不能发生继承。
1: 李教授，那么如果家庭当中有老人故去，那么他承包的土地和土地的承包权是否能被继承，由谁来继承呢？
0: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啊，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1: 嗯，
0: 也就是说家庭承包是以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
1: 嗯，
0: 那正因为这样，如果家庭的部分成员死亡，那么这个作为承包方的户还存在，这里就不发生承包地的继承问题。即使是这个承包户整户死亡，那我们说作为这个承包方的户不存在了，那也不可能发生继承。这个时候一般呢就是由发包方呢去收回承包地。
2: 判决作出后，法官也向原告做了释明。王孝菊选择接受本案的判决结果，不再要求平分母亲名下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经过了这场官司，原被告双方也逐渐平静了下来。虽然因为打官司双方产生了矛盾，有过不愉快，但说到底还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过法官的几番调解，他们也都意识到日子还要过下去，亲情仍旧是亲情，这是最重要的。
1: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事纠纷案件看似是鸡毛蒜皮的小纠纷，背后却往往隐藏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大矛盾。在案件的办理中，承办法官也多次向他们释明亲情的可贵，毕竟家和万事兴，家庭和睦才能给每个家庭成员带来温暖，带来欢乐，带来兴旺。遇到问题，家庭成员之间应本着依法谦让的原则化解矛盾，打开心结，从而避免争议破坏无价的亲情。
3: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4: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3: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4: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

0: 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他们曾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也一度面临濒危境地。他们拥有充满魅力的红唇，令人着迷的面容，还有特别的情感表达和奇妙的社会结构。动物学家们的努力能否让雪山精灵安然生活在我们的地球家园？解码科技史，拯救雪山精灵。每年的假期，人们都在寻找和发现新的旅游主题。2023年以来，一个旅游话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去雪山看猴。人们所说的雪山，就是位于云南省宜庆藏族自治州的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看的猴子，正是大名鼎鼎的滇金丝猴。2024年的春节以来，各地的人们果然慕名而来。虽然对这种神奇的雪山精灵向往已久，但人们也心存忐忑。活跃在深山密林中的滇金丝猴，能轻易看到吗？不远万里来看猴，是否会扫兴而归呢？让大家惊喜的是，不用翻山越岭，每天赶在工作人员投放食物的时候，就可以近距离看到它们了。孩子们还可以聆听护猴员讲讲滇金丝猴的奇妙特点，以及他们和猴子之间的有趣往事。来到这里，人们才了解到，许多滇金丝猴都有各自的名字，曾经历过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过去，也目睹了人类为研究和保护他们付出的努力。
8: 有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它有一张长得非常像人的面孔，猩红色厚厚的嘴唇，它能像人一样微笑。您能猜出这是哪种动物吗？这就是滇金丝猴。在2021年中国科学院格致论道讲坛上，滇金丝猴的早期调查者之一龙永成曾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滇金丝猴为什么看上去像人呢？他专门用自己的照片和滇金丝猴进行了对比。他说，滇金丝猴的口腔结构跟人类非常相似，它的牙齿排列形态以及颗数和人类一样，换牙也与人类相似，只不过它换得更快一点。而且滇金丝猴的面部是有笑肌的，它的笑肌虽然是不完全发育，但也可以呈现出微笑的样子。在龙永成老师看来，滇金丝猴的表情和人类非常相近，就如同许多濒危动物一样，这是一种极其美丽而传奇的动物，它也曾经历经波折，面临过濒危灭绝的境况。
7: 作为我国特有的物种，古人对金丝猴一点也不陌生。直到今天，在贵州梵净山上还有一处古寺，叫做果然寺。当地的老人们都知道，这里曾供奉着一种名叫果然的神兽。那么果然究竟是什么动物呢？三国时期的史籍《南州异物志》中记载，当时的胶州，也就是现在的两广一带，曾有一种名叫果然的动物，这个名字来自于它的叫声。它的体型与猿猴相似，并且鼻孔上翻，这正是仰鼻猴属的典型特征。不但如此，古人甚至细致地观察过金丝猴的习性特点，认为它们懂得长幼尊卑，是仁义之兽。唐宋时期，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坐具曾盛行一时，这就是所谓的戎座。学者们认为，所谓戎正是金丝猴，戎座是以金丝猴脊毛制成的坐垫，由于十张皮毛才能制作一套戎座，这样的坐垫格外珍贵。戎座之风一度延续至明朝，随着金丝猴的数量锐减，戎座之风也无法继续，此时金丝猴的命运已进入了低谷。赵旭毛，兰州大学生态学院青年研究员，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在老师指导下长期观测滇金丝猴，完成了科学研究，获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他将结合滇金丝猴的前世今生，为我们解读雪山精灵背后的种种奥秘。
9: 2018年哈，我们在这个国际知名期刊发了一篇文章，就专门论述啊，你看从2000年来，咱们中国的这个仰鼻猴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变化，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它整个东部、南部都有，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退缩到咱们这个西部的几个省份啊，像四川啦，像云南啦。我们发现呢，它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在大约在那个公元1200年左右。
7: 公元1200年正是南宋晚期，一方面气温等环境因素的变化影响了金丝猴的分布，同时人类活动区域的不断扩张导致人进林退，林退兽失，金丝猴的生存区域不断萎缩，唯有那些人迹罕至的高山深谷才成为了它们的栖息之地。
8: 这种原本属于中国的动物是如何被西方人所了解的呢？这一位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法国学者戴维，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地讲过他。他在1862年至1874年曾三次来到中国，采集了多种动植物的标本，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大熊猫、麋鹿等等。1869年初春，在四川宝兴发现了大熊猫之后，戴维在日记当中提及，1869年5月4日天气晴朗，两周前去东部地区的猎手回来了，他们带回6只猴子，应该是新种，中国人叫他们金丝猴。 他的脸很奇怪，呈青蓝色或绿松石色，鼻孔朝天，

0: 尾巴长而壮，背披金色长毛，它们栖息在上有白雪覆盖的高山树林中。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能够得知，当时四川地区的人已经将这种物种称之为金丝猴。那么这也是西方人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还生活着这样一种灵长类动物。
1: 1869年，戴维把获得的金丝猴标本运到了法国，送到巴黎自然博物馆。看到这样一种奇妙的动物，动物学家亨利·爱德华兹和自己的儿子，同为动物学家的米勒·爱德华兹充满了欣喜。他们立即着手对这些标本进行了分析比对，并确认这是一种全新的物种。那么，这些奇妙的猴子究竟该如何命名呢？端详着它们金黄色的毛色和有趣的朝天鼻，老爱德华兹想到了16世纪的一幅名画，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的皇后罗克塞拉娜的画像。这位女性同样长着俏皮的鼻子，披着一头金色长发。老爱德华兹随即将金丝猴命名为罗克塞拉娜。不过在2年后，他的儿子又根据戴维的建议重新为他命名，并且确认了一个新的属，仰鼻猴属。这便是分布在我国四川、甘肃、陕西的川金丝猴。
0: 1894年年底，巴黎自然博物馆再一次收到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消息。一个名叫比尔特的法国人先后捕捉到了7只猴子，他们与此前发现的金丝猴有着共同的特点，鼻孔上翻，但毛色却是黑白色的。根据发现的经纬度，这些猴子是在今天云南德钦一带被找到的。此后标本被送到了巴黎自然博物馆。亨利·爱德华兹此时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米勒·爱德华兹接手了父亲的工作。他将这种猴子和此前的川金丝猴归为一个属，将其归属为仰鼻猴属。同时他将这种猴子正式命名为比尔特仰鼻猴，它就是在我国境内分布的滇金丝猴。由于最早亮相的金丝猴有金色的皮毛，所以中国学者通常也把仰鼻猴统称为金丝猴。在此后的几年当中，新的发现也使得仰鼻猴的家族当中增添了新的成员。
1: 1903年，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又收到了一份来自遥远中国的标本。此前一位名叫布列里奇的英国猎人在中国贵州山区意外捕获了一种猴子，布列里奇认为它的模样奇怪而有趣。曾研究小熊猫的著名英国动物学家托马斯随即对这些标本进行了研究，并确认它同属于仰鼻猴属，却是一种全新的种类。他以布列里奇的名字命名，称之为布列里奇仰鼻猴，这便是今天分布于贵州省梵净山的黔金丝猴。1911年，另一位英国博物学家在越南北部地区发现了越南金丝猴，至此金丝猴家族有了4位成员。今天我们虽然知道金丝猴大家族里有这些成员，可有多少人能准确地说出它们分属于哪个种类？不同的金丝猴的外形上各有什么特点？行为特征方面又有哪些差异呢？
0: 仰鼻猴属的家族中已经有了4位成员，分别是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以及越南金丝猴。这4种金丝猴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大大的上翻的鼻孔，厚厚的嘴唇。此外它们没有颊囊。4种金丝猴各有各自的特点，川金丝猴脸上的毛呈现淡淡的天蓝色，它的身体两侧胸后腿的毛都是金黄色的，主要分布在四川、甘肃、贵州。滇金丝猴脸部的两侧是白色，头顶长有尖形的黑色毛发。和其他金丝猴相比，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拥有一对红唇。滇金丝猴的皮毛是灰黑和白色的，它也被称作黑白仰鼻猴，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云南、四川和西藏自治区的东部。黔金丝猴的脸部呈

0: 见灰白或者浅蓝色，两间之间有一块卵圆形的白色斑块，因此又被称作白尖金丝猴。它的毛色较为复杂，整体上偏黄，但是有些部位是黑色或者是白色的。黔金丝猴只生活在贵州和四川之间的梵净山。越南金丝猴外形和滇金丝猴很相似，毛色有着较大的区别，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地区。虽然找到了四种金丝猴，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它们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
1: 1959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创建了综合考察队，展开了对横断山脉的首次大规模考察活动。那一年，动物学家彭洪寿先生带领着所里的一些学者们参加了这次考察。1960年3月，彭洪寿先生和队员们来到了云南西北部的德钦。正是在此期间，他们意外发现当地猎人家里保存有滇金丝猴毛皮。彭洪寿先生还发现百姓们对滇金丝猴并不陌生，有些人说起来如数家珍。这些发现让动物学家们非常震惊，他们意识到滇金丝猴并未灭绝。此后的多年里，许多动物学家们翻山越岭，追寻着他们的踪迹，初步确定了一些他们的活动区域，对这一珍稀濒危动物的研究序幕由此拉开。一位年轻的动物研究者也开始了对雪山精灵的探寻之旅。
0: 龙永成老师在他的著作《守护雪山精灵》里回忆说，1982年，他第一次听到了滇金丝猴这个名字。那时刚从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1987年下半年的某日，他收到了一封德钦县科委主任于润清寄来的信。龙永成回忆说，老于为人实在，我曾经请他留意为我们搜集一些滇金丝猴的骨架供解剖学研究。老于在信中讲的就是这件事儿。当时研究室的主任彭彦章得知了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刻对他说，赶紧去德钦把这些标本取回来。龙永成立刻出发。其实他心里一直在怀疑，老于会不会搞错了，把别的猴子的骨骼当成了滇金丝猴的骨架，毕竟实在是数量过于稀少。龙永成回忆说，等见到猴骨头骨上几乎消失的鼻梁骨，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 从德钦回到昆明，龙永成随即向所里提出了调查滇金丝猴的想法，并得到了所里的支持。龙永成把调查的第一站选在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县。这里山势磅礴，地形起伏剧烈，相对高差近3000米。1988年的5月，龙永成来到了云龙县龙马山一带，果然惊喜接踵而至，大量的猴子们的粪便和活动痕迹随处可见。可滇金丝猴到底在哪里呢？6月1日下午，龙永成和同事们再次来到龙马山，一些刚被折断的五家树立刻吸引了大家。猴群刚从这里经过，他们爬上石崖边的一棵冷杉树，拨开浓密的树枝，眼前的一切让大家兴奋不已。在距离他们约100米的冷杉树冠上面，有6-7只滇金丝猴正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取食。这是龙永成第一次亲眼看见这些雪山精灵还存在于天地之间。1992年，龙永成和其他的考察队员来到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的收获。要追踪金丝猴的踪迹，就要跟随着他们的足迹翻山越岭，穿越密林。这样的探险充满了挑战和风险，崎岖艰险的山野攀登，不期而至的恶劣天气，潜藏在角落的蛇或野生动物。那么动物学家们在追踪金丝猴的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探险历程，又会有什么有趣发现呢？ 我们跟

0: 跟随赵旭毛一起深入原始森林，完成野外探寻。
1: 滇金丝猴呢，他们就喜欢这种高山暗针叶林啊，这个森林里面很茂密，这种原始的森林。他们呢，一般呢，栖息的海拔呢，它可以从2400啊到4200这个区间，他们都可以。他们呢，大部分呢是在这个在这个他们占领这一片，比如说他在一片区域之后，就在这些地方呢进行取食啊活动。其实呢，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就是在那个1公里啊1公里以内。其实他们每天移动的距离呢还不算远。然后呢，不过呢，比如说他从这一个山坡他来回转啊，来回转来回转，转到另一个山坡。
0: 密布着高大的高山叶林或冷杉树的森林，才是滇金丝猴的家园。高大茂密的树冠是它们休息玩耍的地方，树上或树下有它们喜欢的食物。
2: 在冬季的时候吧，像这些的长在这个树上的苔藓，第一它就是这个金丝猴的食物啊。它有时候它还会扒一些树皮，你看这个是竹子哈，在夏季的时候，滇金丝猴它特别喜欢吃这个竹笋，还有这竹子的嫩叶。然后到了冬季呢，哎，它们呢食物比较匮乏，它们就会扒这些的树皮上的苔藓和地叶。
0: 调查者们正是通过这样一番追寻，才发现了滇金丝猴的踪迹。
3: 龙永成回忆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200多只滇金丝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寸草不生的高寒荒漠地带，毫无顾忌地睡在巨石之上，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考察组的每一个人都开心到了极致。很快，猴子们也发现了人类，他们立刻警戒起来，在看到人与他们之间依然保持着一定距离后，才稍微地放松了一些。跟踪调查多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毫无遮拦地观察猴子的行动。在这样的观察当中，人们逐步了解到了滇金丝猴的许多习性。
0: 在长期的观察中，动物学家们还发现，滇金丝猴还非常喜欢一种特别的食物——松萝。它们和冷杉树之间还形成了有趣的依存关系。
4: 松萝呢，就细细长长的啊，就像老爷爷的胡须一样，挂在这个树木上。它疯狂生长的情况下，一些树木啊，它就把一些光给它遮住了，就没法进行一些光合作用，就会让树木非自然的死亡。而滇金丝猴呢，它采集这个松萝啊，常年以松萝为食，其实对这个森林的保护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0: 冷杉林是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为冷杉除去过多的松萝，使冷杉得以健康生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的家园可以稳定的存在。
3: 在龙永成先生和他的同伴钟泰、肖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这场调查持续了整整5年时间。他们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基本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滇金丝猴仅仅分布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从南部的云岭到老君山，从白马雪山再到红拉雪山，分布从海拔2600米到4400米，从南到北一共发现了19个滇金丝猴群，约有1500多只。这样的数量已经属于极度濒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猴群生活的地区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孤岛，猴群之间彼此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基因无法互通，滇金丝猴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
0: 持续的调查逐步摸清楚了滇金丝猴的分布范围和数量，为此后系统研究滇金丝猴奠定了基础。随着这个物种的珍稀与濒危性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滇金丝猴也纳入了国家的保护计划，云龙保护区以及红拉自然保护区相继设立。尽管前期的调查初步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分布和数量，但是关于它们的具体情况亟待更深入的了解。正处于濒危边缘的滇金丝猴们正面临着怎样的生存挑战？是食物的短缺、生存环境恶化，还是潜在的人类捕猎？ 困境中，一些原本就数量不多的猴群还能坚持多久。

0: 当西志农他们带着摄像机、三脚架，经过三天来到营地，但是事情十分不凑巧。那一次，西志农连同龙永成他们一道在营地住了近三个星期，也未能与滇金丝猴谋面。不过，西志农并没有就此放弃，在此后的两年当中，他先后啊多次来到此处，成功地拍摄到了滇金丝猴的画面。
1: 这是一段珍贵的影像，尽管距离很远，画面中依旧能清晰看到这些可爱的雪山精灵们鲜活的画面。这是人类第一次记录到滇金丝猴的影像，它们在高大的冷山林上灵活地攀爬跳跃着，或是摘取松萝，或是嬉戏游戏。为了记录这段影像，这位摄影师抑制着兴奋的心情，努力控制着手部的稳定。1993年8月，远在昆明的西志农获悉了发现猴群的消息，他立刻动身，第三次赶到了白马雪山，在密林中追踪了一个多星期，西志农在树丛中发现了新鲜的猴粪，兴奋不已的西志农立刻冲上了山脊，他们的眼前正是猴群。由于三脚架等设备已送回营地，西志农赶紧把摄像机放在一块岩石上，把外衣脱下来垫在下面，打开机器后把景别推到了极限。这是他第一次拍摄到滇金丝猴的影像资料，依靠着这些珍贵的资料，调查者们能更准确地掌握猴群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分布情况。
0: 在调查过程当中，龙永成他们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为2800多平方千米，在整个滇金丝猴分布区域内还不到整体的1/5，但却集中了半数以上的种群数量。而在白马雪山生活的滇金丝猴又集中在一个被称作萨马格林区东南角不到100平方千米的区域当中。这里有两个大猴群，其中的一个猴群经常会在一个叫响谷庆的林区出没，而这个林区靠着一座同名的自然村响谷庆，这个村子也就成了离猴群最近的傈僳族自然村的一个。由于猴群经常在此出没，也给动物学家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
1: 滇金丝猴的日常场景，一只吃饱了松萝的母猴正在理毛，除了吃饭睡觉，滇金丝猴们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理毛，这是家庭成员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
2: 两只猴子之间啊，互相从它这里边挑的，就类似于像盐粒这种东西，它们挑完之后呢，有时候还放在嘴里，然后直接吃掉啊。首先呢，它是一种舒适行为啊，就可以让对方很舒服，但这种舒适行为它在猴群当中它有了社会意义。
1: 经过一夜后，滇金丝猴的肚子里早已空空如也，清晨的阳光洒到它们身上，金丝猴从梦中醒来，开始四处觅食，森林里顿时喧嚣起来。高原气候多变，正午时分，本来晴朗的天空忽然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公猴和母猴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漫天大雪中打起盹来。尽管一天里一多半的时间都在忙着寻找食物，但滇金丝猴们的每天午休是必须的，他们会借此恢复体力，消化肚子里的食物。下午雪逐渐小了，午休之后，猴群又开始新一轮的觅食。皑皑白雪让好奇的小猴们兴奋起来，尽情地在树上打闹着，他们的父母们则抓紧时间填饱肚子，为新一轮的迁移做好准备。
0: 为了保护滇金丝猴，1997年，分管响谷庆林区的维西县林业局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一支护猴队，实施对猴群的全程保护。一位动物学家任宝平博士也提出建议，希望能逐步对响谷庆猴群进行习惯化训练。什么叫习惯化训练呢？就是从动物学的角度讲，习惯化就是动物学会对特定的无害的刺激不产生反应，比如对人类不再感到恐惧，这样一来，动物学家可以对他们进行持续的研究。

0: 研究实现保护。对猴群进行习惯化训练的重担就落到了响谷庆几位村民的肩上。一位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傈僳族老猎人于建华成为了护猴队的队长。
1: 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远距离观察滇金丝猴的最佳场所，白马雪山维西响谷庆片区，这里是猴群目前最为集中的地方。普通的游客们不必像动物学家们一样攀山越岭深入密林，一条红线分开了人与猴之间的活动区域，也尽可能减少人类对滇金丝猴的影响。每天早晨，护猴员于建华起床后便带着滇金丝猴的食物走进森林。20多年前，正是这样的努力才拉近了人与滇金丝猴之间的距离。1997年，响谷庆村护猴队成立，响谷庆的村民于建华就成为了第一批队员并担任队长。年轻时的狩猎经历让他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野外经验，在和动物学家们共同寻找滇金丝猴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金丝猴的珍惜和濒危性，发自心底的那份对自然的热爱让他放下了猎枪，成为了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为了找到猴群的踪迹，队员们往往要翻山越岭，跋涉十几公里的山路，尤其是碰到雨雪天气，野外追寻更是艰难。经年累月，于建华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寻找滇金丝猴的门道，寻找地上的粪便和它们遗落的食物，爬到大树上聆听它们的叫声。日久天长，猴子记住了人类，放下了戒备，这也为此后的动物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 火山探险记就来

0: 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上个月和朋友去爬了一次泰山，深刻地体会到年龄和意志力成反比这句话。爬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朋友们起初还会互相帮衬，到了后半程，往往谁也顾不上谁了。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爬山的乐趣从来不在风景，光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路人，就足够他写本书了。以前我不相信，可这次却深深地体会了一次。我们一路和一群春游的大学生同行，像是一个社团在组织活动。刚上山的时候，每个人都活力充沛，有说有笑。其中，一个热情活泼的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背着一个双肩包，手上还拿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满了食物，看上去很沉。可他还是一路招呼着落后的同学，帮他们拿东西，不时询问大家要不要休息。困境中见人心，爬山时更是明显。每个人的体力和意志力都相差甚远，想要一起到终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0: 我想有这么个热心肠在身旁，爬山应该会变得容易一些。可是我错了，从中段开始，剧情就出了出乎意料的反转。每个人都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一个个垂头丧气，步履艰难地前行，话都不说一句。这时那个热情的男孩突然变得脾气很差，谁和他说话都是一副爱理不搭的样子，一边走一边埋怨身旁的女同学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满满的好意最终变成了沉重的包袱，扔下觉得丢脸，不扔又觉得疲惫，所以只好愤怒。这时一直默默无闻的一个男孩却突然走了过来，笑着给他递上了一瓶可乐，接过他的背包，拍着他的肩膀说，快了快了。看着他大汗淋漓的样子，我忍不住感叹，一个人的修养要看他疲惫时的模样。舒服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乐善好施，唯有身心疲惫时还能体谅别人的苦，才是深到骨子里的善良。有些人只要一累，眼里心里就只剩下自己，不仅不能指望他给你加油打气，还得忙着安抚他的坏脾气。而另一些人无论多疲惫，都懂得体谅你的不容易，即使不能帮你分担，至少不给你添麻烦。各种差距可见一斑。日常生活里这样的人也不少见，逛街吃饭开车总能看见吵架的人，而且是越忙碌的地方吵架的人越多。那些平时谈吐不凡的高端人士，一旦疲惫就暴露了修养高下的本质。神清气爽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出手相助，唯有精疲力尽时才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修养越好的人自控力越强，所谓自控力无非就是不要用你的遭遇惩罚别人而已。合作多年的商业伙伴因为一点蝇头小利谁也不肯退让一步，相识已久的老同事因为一点意见分歧就脏话连篇，也有不少人勤勤恳恳工作了许多年，最终败给了一个没睡觉的夜晚。而这其中大部分的悲剧都是在人最疲惫的那一刻发生的。当然修养好的人不是神，他们也会疲惫，也需要安慰，可是他们懂得在疲惫的时候先处理自己的伤口，而不是随便把自己的坏情绪丢给别人。很多人说精疲力尽的时候人的行为举止是不受大脑支配的，情绪心境乃至看待世界的角度都会变得消极暗淡，但最艰难的时刻才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段位。就像爬山，前半程每个人都意气风发，唯有力竭时才能看出差距。而这种差距不仅仅是你能以多快的速度攀上顶峰，更重要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姿态到达终点，因为这个姿态里就是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修养，而这样的人才真正值得交往。
1: 我在后台收到一位听众发来的消息，他问我最近和谈了两年多的男朋友分手了，整个人状态都特别不好，工作上也总是出岔子，我周围的人都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好起来。我想了很多话安慰他，但最后还是只回了一句，很快就会好起来，在即将到来的某个时刻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很美好，你也很好。其实我想我们都一样吧，开心的时候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不开心的时候却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儿就郁闷到不行，越是不开心的时候就越想和别人说说话，听听别人的意见，但其实这并不能真正缓解你的伤心和焦虑。人总是越长大越孤独的，那种孤独并不是来自于独处的状态，而是在于没有人可以倾听自己，读懂自己的悲伤。 所以后来在遇到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宁可把手机关掉，让自己大醉一场，也不想再反复赘述那些细节和那些情绪。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越是这样，伤好像好得更快了些。那些你以为你一定要与人倾诉才能消除的负面情绪，其实最后都是你一个人默默把它消化掉的。那些让我们觉得压抑的事情，那些我们以为一定会难过很久的经历，好像也都是在时光的流逝中慢慢被淡忘了。很久以后的后来，你突然又想起这件事来，才发现它根本就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儿。时光在沉默中前行，你也在沉默中变得坚强，才终于明白，所谓成长，原来就是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一个人走，一个人经历，一个人苦熬，一个人死撑，最后在这趟一个人的旅途上开出花来。太宰治在《人间失格》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在所谓的人世间摸爬滚打至今，我唯一愿意视为真理的只有这一句：一切都会过去的。如果你也有回望自己过去的习惯，你真的会非常认同这一点。不管是爱过的人、气急的事儿，或者多么尴尬的经历、多么高光的时刻，那些情绪在当下的那些时刻那么充沛，但随着时间冲刷，好事儿、坏事儿，最终都只是变成了泛旧的往事。所以后来，你不再逢人就说你的心事、讲你的故事，你不再热衷于结交新的朋友，你开始计较自己的付出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你开始认真地思考对方是否值得。在别人眼里，你变得成熟了、冷漠了，甚至他们会在背后说你变得有些自私，但我想这也未尝不可，至少你学会好好爱自己了。万千世界，茫茫人海，每个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总是要熬过一些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的。但这些时刻又何尝不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坚韧了呢？海明威说，太顺利、太好的事情总是长久不了，日子还是要慢慢过。生活有时候的确很残忍，但它让你学会了与自己和解。是啊，那些没将你打败的都让你变得更加强大。换个角度看看，这又何尝不是岁月馈赠的历练。其实喜怒悲欢、酸甜苦辣本就是生活常态，过日子总会有很多不如人意的时候，但究竟什么样的状态才是你想要的，决定权在你手里，谁也不会逼着你做选择。所以答应自己，要尽可能的调整心态，积极乐观的去面对生活，要尽可能的让自己过得开心，别和自己过不去少钻牛角尖儿。事情顺遂与否不要紧，别让人生输给了心情。你要相信，每一夜黑暗都是黎明前的铺垫，当下的磨难与坎坷亦是明日辉煌的跳板。愿一路成长，一路坚强，始终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与想要的未来转个满怀。
2: 为您读一篇小文，删繁就简，方为真，讲述记忆里父亲在关键时刻引导子女如何做出人生正确抉择的故事。作者汪婷。从小到大，我的兴趣一直非常广泛，性格也很要强，画画、书法、写作必须样样出色才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那年高考临近，每次模拟考试我的成绩都在班级垫底，心高气傲的我无比沮丧，一度心灰意冷，以致不想参加高考。周末我逃回了家，在屋后一块棉花地里，望见父亲站在棉树丛中，拿着剪刀麻利地修剪棉花枝叶。

0: 衣被汗水浸透，紧紧地贴在父亲的背上。我远远地注视着，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会儿，父亲弯腰用草绳把剪下的枝叶捆起来。就在这时，他看见了我，顿时神情很惊讶，朝我大喊：“你咋回来了？”我低着头沉默不语，摆弄狗尾巴的双手不停地颤抖。我实在不敢看父亲被骄阳晒烤得如黑炭般的脸。父亲见我良久没吱声，匆忙跑到我的身旁，把自己头顶的草帽摘下扣在我的头上，关切地问：“是不是没了生活费？”我压低声音快速地说了句：“我不想参加高考了。”父亲的表情顷刻凝固，原以为他会对我吼叫，甚至拿起棉花枝抽我一顿。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可他却意外地轻声细语地问我：“为什么？”我仍然不敢抬头，故自一五一十地把心事告诉了他。父亲顺势在我身旁坐下，沉默了好久后，他突然指着旁边一捆棉花枝问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剪下这些枝叶吗？”我无精打采地摇摇头。父亲平静地说：“这些枝叶在棉树上是多余的，影响着整株棉树结苞开花，每株棉树有三五枝就好，这样养分会集中起来，才能结出更多的花苞。所以啊，我每年都得剪掉一些多余的棉枝。”阵阵微风吹过，这片棉花因为枝叶稀少，每一枝都摇曳弄姿。我静静站立在田间，若有所思。第二天，我重新回到学校，将学习以外的兴趣抛下。当年八月，我收到了一所专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如今我一直铭记着父亲那番话，他用朴实简单的务农经验教会了我终身受益的生活哲学。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株棉花，当生活中各种枝叶繁茂的疯长时，应立即有选择的剪去一些，让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关键的几枝上，这样我们的棉枝才能开出更饱满的花朵。人生亦如一株棉花，删繁就简方为真。
1: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如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2: 广德的父老乡亲，国庆假期去哪玩？
3: 当然是去芜湖看群星超级演唱会啦！10月5号，国园四开无限青春芜湖超级演唱会，王心凌、吴克群、黄霄云、庄法四大实力唱将齐聚芜湖奥体中心。
2: 好酒配好歌，江苏金士元酒业豪气送票，购买国园产品，演唱会门票直接带回家。
3: 不管是带对象去浪漫，还是约好友去嗨唱，这场无限青春的狂欢都不能错过。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买好酒到哪里？广德各大国园特约经销点。这个秋天，国园陪您嗨唱青春。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

0: 1807541398。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To this day, it's always raining in my heart.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宣讲、现场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学子们对直接选拔招录军官的理解认识，强化了从军报国意愿。
1: 特别记者邹梦梦、刘浩然、萧航报道。
2: 中国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结束，双方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

0: 段演习。
1: 9月7号上午，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参加中国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的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缓缓靠泊湛江某军港码头，中方官兵热烈地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随后，双方官兵代表登上坚定号和大礼舰参观。中方参演官兵代表杨帆介绍说，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去年与我海军舰艇在新加坡参加了中新合作2025海上联合演习。
2: 中新两国海军潜水专业虽体制不同，装备有别，但我们使命相通，挑战相似。我们坚信通过坦诚交流，互学互鉴，必将推动双方潜水作业能力共同提升，为区域海上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
1: 据了解，此前中国新加坡海军官兵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科目进行了专业交流。目前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按照计划，参演舰艇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新加坡海军舰队副司令黄延明上校：
3: 新加坡与中国拥有牢固且长久的双边关系，这份关系建立在高层交往以及各类合作活动之上，包括双方海军的互访交流。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是我们践行共同承诺、增进互信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我期待双方未来能开展更多的合作。
1: 特约记者冯哲信、高思佳、李念报道。
4: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昨天展开混合编组训练。
5: 昨天在混合编组联合训练中，中国和老挝双方参演官兵仅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为全流程合练打牢前置节点，并针对不同的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和平列车医疗队队员李俊杰：
6: 今天演练的主要内容是展开混合编组以及和老方人员的融合。对于我们分类后种组而言，六大战伤技术止血、包扎、固定、搬运、通气、心肺复苏是必备的基础，但是两军在操作的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方先进行一些示范性的演练操作，以为后期的成功演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5: 这次联演7号在老挝万象拉开帷幕，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3级指挥和4级救援体系，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进一步锻炼提升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员刘波：
7: 中方医疗队已经和老方的医疗队员们一起开展了和平列车检查分类场的所有的基础的操作的培训，包括检查分类装置的使用、举升装置的使用，以及担架伤员和举升装置衔接上层的使用。接下来我们还将和老方医疗队一起开展多轮次全流程的合练，力争把准确性提升到最好的水平。
5: 据了解，这次联演将持续到9月下旬，演习双方动用兵力700多人，期间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特约记者周娜、刘晓薇、杨超，老挝万象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世新、孟昭、范燕青报道。军事中医论坛及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暨西部战区中西医结合专科联盟年度学术会议近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议聚焦练兵备战核心需求、紧扣战创伤救治、军事应激疾病防治及官兵常见伤病诊疗等重点领域，旨在通过军地专家的资源共享与技术协作，破解基层卫勤保障中的难点与痛点。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分别就针灸刮痧防治筋骨病、 AI 与 3D 打印技术赋能中医药创新应用等前沿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4: 记者彭翔报道。 河北省衡水军分区近日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走进安平县东皇城镇台城村开展健康义诊活动。活动中，第980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村民量血压、查身体，耐心细致地答疑解惑，并发放常用药品。对于行动不便的村民，医疗队开展入户问诊、送药上门，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切实解决乡村群众就医难题。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8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已经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沙特加大了针对该组织的空袭和侦察飞行力度，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他说，沙特的军事行动不会没有回应，并警告沙特将承担后果。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伊朗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土耳其副总统耶尔马兹9月6号公布该国2027年至2029年经济规划。根据该规划，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229%。耶尔马兹表示，在国防工业领域，土耳其的建设目标是能够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根据该规划，提高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国产化率，推动国防技术向民用转移，加强国防工业人才培养和支持国防出口创汇，是该国未来3年的重要目标。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达300亿美元。
0: 总台记者董海涛、柏春阳报道。据朝鲜方面当地时间9月7号消息，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说，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方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9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这让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
4: 总台记者肖贺佳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上午，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共持续约2小时，巴西海陆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还进行了空军特技飞行等表演。1822年9月7号，巴西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自此9月7号被确立为巴西独立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1: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0: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 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历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2: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3: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2: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4: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2: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杈。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5: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2: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6: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2: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9: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8: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十一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7: 记者昨天从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7: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 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7: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7: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伊朗警告称将打击美军所在港口。美伊博弈持续，中东战火外溢将带来怎样后果？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0: 国家层面首次部署灵活就业人员等医保专项行动，留活就业人员该如何参保？缴费又有哪些新选择？
1: 我国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培育对象有哪些？全国放心消费地图，怎么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甩卖广告现身网络，真相到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前有自由之刃，后有东方之盾，日方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8号自美国方面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油轮。伊朗方面8号晚消息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晚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即将成为袭击目标。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正在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卡拉斯重申，欧盟仍坚定致力于支持基于两国方案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表示，欢迎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称，古特雷斯对于包括美国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在内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他希望新的倡议能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以及达成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全面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联合国方面愿意为此提供协助。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8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达米安·马马8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评估疫情应对和人道主义形势。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用于扩大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等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3: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4: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总台记者8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0: 事件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晚间就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邮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6: 伊朗军队8号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其部队于当天黎明时分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该官员称，发生故障的是一款较老型号的无人机，机上并未搭载任何涉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于一天多以前发生了故障。
6: 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
6: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上百次空袭。声明称，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0: 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多地设施。为什么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双向火力对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7: 确实这两天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明显的升级了。虽然最近一两个月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交火，但之前主要是胡塞武装袭击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沙特进行报复，袭击过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一次双方袭击的规模都很大，实际上双方现在都在争夺对也门的控制权。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特别是沙特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封锁了曼德海峡，沙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认为局势对自己有利，所以胡塞武装想打破目前也门内战的僵局。也门政府也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因为最近半年多时间，也门政府内部进行了整合，内部统一了，所以双方现在都有动力采取新的行动，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权力格局。
6: 也门胡塞武装8号还表示，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牛新春认为，也门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
7: 沙特和胡塞武装，或者说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升级、扩大、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根本原因就是，也门内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结束。内战呢，从2014年就开始打起来了，打到2022年，各方呢都觉得自己打不动了。 从那时候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一个没有协议的停火，停火维持了4年，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寻找机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外部国家卷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的支持，但是伊朗这些年一直是秘密的支持胡塞武装，伊朗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说他支持胡塞武装，更何况伊朗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斗争，所以伊朗公开卷入的可能性也很低。沙特8月7号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理论上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卷入，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土耳其都离曼德海峡很远，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中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1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8: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9: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10: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

0: 人也回来。可能他
1: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十七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十七棵松树和十七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0: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十五岁，

0: 四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0: 我小时候经常都会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2: 长征地理名片。
3: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

0: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1: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1: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2: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2: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株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3: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2: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3: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4: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5: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正式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4: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4: 20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

0: 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1: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2: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1: 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身影，早已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利的生活背后，在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人，医保该在哪儿交？病了谁来保障？
9: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11: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发文字给我们留言互动。
0: 是的，广荣范米丽，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
1: 那大家可以留言啊，说你想听的歌啊，想听什么歌需要我们播放。
0: 没有关注的要先关注。
1: 哎，对，先关注，然后点私信就可以发文字哈。想点歌的可以留言，想参与答题的可以留言，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路况信息，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些就是你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倾吐一些烦恼，或者是抒发一些情感，
0: 都可以。
1: 对，至于字数没有限制。比如说像独行北极狼今天早上7:01，
0: 很长的一段，
1: 很长的一段，天哪。
0: 他说，小秋阿迪早上好，很久很久没有和你们互动了，自从6月10几号他的姐姐被确诊为肺癌，然后就是已经到了头部的那种，一直到现在心里都很难受。包括今年啊，孩子高考前后查分啊，录取啊，就是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1: 担心姐姐。
0: 对，是，他说这个是突然来的打击，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哈，心里会时常非常的难受。7号孩子到大学报到啊，我跟孩子他爸，我们6号提前一天去。我一直以为独行北极狼
1: 是
0: 一位男士，对，没想到是一位女士。他说我们6号提前一天去的，因为有点远。7号呢，给孩子所有的安顿好，下午返回的时候还是难过的流了几次泪哈。其实孩子在学校里，哎呀，该流泪的都流了，硬生生的给逼回去了。然后孩子上学去了，心里空落落的，包括现在啊，
1: 是
0: 啊，这种心情的低落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因为干活累到腰疼，然后3号请假了，去医院拍了片子，拿了中药，到今天还没有去上班，就可能准备
1: 过几天去
0: 上班，可能忙起来就会好一点了。今天想点一首歌，
1: 是
0: 叫什么阿图表妹的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这首歌为什么此时此刻似乎跟
1: 这
0: 个情景也不太符合，
1: 就是歌名听上去，哎，不大像是想要抒发就他刚刚表达的这一段文字的情感，但是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呢？
0: 因为这个是在得知他的姐姐生病的时间段听的，所以一直到现在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啊，就是知道听了难受，但是
1: 还是要听。完全能够
0: 理解
1: 你的心情。
0: 是的，
1: 那么在他后面的木马大王想要点首陈奕迅的娱乐天空，那自然我们就会往后排一些了。
0: 是，特别想跟这个独行北极狼说哈，就是身体先把身体养好，身体养好了咱们就去上班。然后就是有一个事儿嘛，就是会自己在家闲着滑，他会想了很多，会想了很多，然后让自己更加不开心。忙起来的话就是总归会好一点，但是一定要先把身体养好才能去上班哈。
1: 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同样的还有一个答题互动的环节。
0: 是，
1: 答题互动的环节哈，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好了？
0: 没有准备好。
1: 没有吗？
0: 小鱼还没来。
1: 哦，他说7:45哈，
0: 每天都要等他。
1: 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个别的事儿，我们今天就是往后排一排，没有关系哈。今天说一个比较应该是在广德的小伙伴们就可以抬脚就可以去参加的一项活动。
0: 哦，这个什么活动呢？
1: 咱们广德2026后浪音乐节。哎，
0: 我跟你讲阿迪，大概是半个月前就有人给我打电话哈，咨询我，说咱们广德的这个后浪音乐节
1: 在哪里，
0: 是不是我们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他问我，然后当时我把这两个字儿的名字你知道吗，他就知道是东亭的音乐节，你知道吗？我把这两个名字硬森森地走住了，没想到是后浪声。这个是在咱们本周末哈，
1: 是
0: 就在东亭举办了。
1: 在东亭哈，它是一个 户外的后浪音乐公园，
0: 嗯，
1: 9月12到13号，
0: 应该是在马场。
1: 对对对，我们说的是后浪音乐节，它有这个福利
0: 哦。后浪音乐节有什么福利呢？
1: 有福利，
0: 在咱们节目里送票。
1: 你有吗？
0: 我有什么？
1: 你有票吗？
0: 对啊，我就说是不是在咱们节目里送票啊？
1: 不是，
0: 我没有票，就是因为没有票，所以才希望嘛。
1: 嗯嗯，没有票，但是它也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它是什么呢？优惠政策，消费优惠政策啊，出台。就比如说去你除了去看音乐节，你可以去玩一玩哈，旅游，比如说太极洞风景区
0: 啊，这个是针对比如说从江浙沪地区远方啊来咱们广德的一些游客朋友，
1: 是
0: 针对他们。
1: 其实咱们本地的也可以吧。
0: 嗯，
1: 他是说凭借这个音乐节的门票
0: 哦，
1: 哎，购买记录哈，你是免景区的大门票的
0: 哦。
1: 嗯，是这个优惠的时间还挺长的，9月12到20号。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地方是陶谷迷宫，你相信吗？我长这么大我都没有去过陶谷迷宫。
0: 我相信啊，因为我也没去过
1: 陶谷迷宫。我之前听大周他有一次去那边，就是去参观了一下，他说就是在修整，那是去年吧，他说搞得挺不错的，所以我一直都很想去看一看。因为我小的时候吧，有一次我不知道是什么活动，然后有一批同学呢，给我们的福利是什么来着我忘了，然后另外一批同学就是让他们去带着老师带着去参观陶谷迷宫。
0: 嗯，
1: 我不知道那一次是怎么划分的，
0: 你没有选陶谷迷宫？
1: 不是，我没有选，我被选的是另外的，就是可能我们我当时还在想，还不如成绩考差一点去陶谷迷宫。
0: 猝不及防的凡尔赛，真是啊！成绩考差一点去，
1: 对，因为没有去过嘛。然后回来的时候，同学说陶谷迷宫好好玩啊。
0: 啊，没有关系啊，
1: 就一直没就一直没有去过。
0: 你看他现在不是就是大周说那边还没有弄好吗？现在可能已经弄好了呀，对吧？
1: 就可以再去了，
0: 就期待着你去，跟你在顶峰相见，更好的你遇见更漂亮的陶谷迷宫。
1: 是，陶谷迷宫的门票原价其实也不贵哈，48块钱。
0: 嗯，
1: 但是咱们啊是可以凭借音乐节的门票，
0: 嗯，
1: 是半价优惠
0: 哦，24块钱。
1: 对，也是整个九月份都是可以的，
0: 那是挺便宜的。
1: 嗯，还有宁夏经济生活馆啊，也是凭这个音乐节的门票或者是现场打卡的照片啊，这个地址是在东亭，
0: 嗯，
1: 东亭宁夏经济
0: 生活馆
1: 可以享全场8折的优惠。
0: 嗯，
1: 它有很多的竹工艺品啊，土特产啊，
0: 嗯，
1: 还有养生的花茶、咖啡、茶饮通用的，然后到店就会送竹艺伴手礼一份。
0: 哇，
1: 嗯，还可以去享受一下，这个竹扇啊、竹编啊这些手工制作，
0: 哦，
1: 这个时间
0: 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这个周末9月12和13号。
0: 嗯
1: 嗯，还有建山咖啡。
0: 建山咖啡，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大西屋驿站那边必去的一个打卡点。
1: 它有一些这样的优惠哈，啊，同样的是凭借音乐节的门票购票记录，你可以享受音浪冰美式、晚风桂花拿铁第二杯半价，秋季新品茶饮套餐全场8折，还有精致的手作甜品全场8.8折。
0: 嗯，
1: 而且到店消费都有小礼品相送哦。这个也是9月12和13号。
0: 嗯，
1: 还有烟花里，啊，这些地方其实我真的还都没有去过，但是我看那个照片都是让我非常的向往啊。
0: 烟花里我去过，
1: 嗯，怎么样？
0: 嗯，很漂亮，
1: 是一个
0: 非常非常适合拍照，
1: 是一个村咖哈。
0: 对，
1: 也是凭借这个音乐节的门票，
0: 它有村咖，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做手工的，
1: 是，然后呢，凭借这个现场打卡的照片都行，是享受8折优惠，所有的消费。9月12、13号、
0: 嗯，
1: 还有下一个我们去过了梅里野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0: 是，
1: 面积很大，还甚至可以带孩子
0: 很合适。
1: 嗯，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凭借音乐节的门票现场打卡照片到这个基地，你可以免费入园，所有的消费享8折优惠。
0: 嗯，
1: 他们家也有这个窑烤面包，
0: 嗯，
1: 还有那个椰子鸡真的很好吃，
0: 是，
1: 嗯，9月12、13号哈。
0: 嗯，
1: 还有一个红岩溪漂流。
0: 红岩溪漂流，
1: 嗯
0: 嗯，
1: 它的这个门票哈，门市价是168元，咱们凭借音乐节的门票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
0: 嗯
1: 嗯，然后身高1.2米以上，55周岁以下的就是同样。

0: 韩说欢迎大家来我们大东亭，木马大王和小韩都是东亭的
1: 哦。
0: 是在上班的路上能够听我们的直播是吗？
1: 是。
0: 好的，那我们先来听这首《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1: 听完歌咱们就来参与答题啦。
0: 是，送给独行北极狼。哎呀，之后哈、听完这个令你伤心难过的歌，可以听一点积极的、好听的向上
1: 的
0: 那种放松一点的歌，对，可以让你开心起来哈。好，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提前预告一下，木马大王想听的一首陈奕迅的《娱乐天空》。
1: 是的，今天啊，哎，小鱼。

0: 来了吗？我们马上要出题了哈。
1: 是的
0: 啊，还有两位同学的留言，小伙伴的留言。
1: 独行北极狼应该是听到我们放的歌了，
0: 他说谢谢哈，人生要面对和接受的太多了，过两天还是去上班了，不想等中药喝完了，心里
1: 太难
0: 受
1: 了。还是要先把身体养好哈，咱再去上班。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爱度说早上好，想问一下广德哪里的
1: 烤鱼好吃，帮忙推荐推荐。在你说这个之前，我先打一波广告啊，广德做烤鱼的、做火锅的、做烤肉的，
0: 可以到我们的平台来。
1: 没错，就到我们的平台。最近不是大家都觉得说大环境最近很艰难嘛，对吧？这个时候呢，只需要那么一丢丢的付出，来我们893做个广告。你看广德哪家烤鱼好吃，就会有听众问我们啊，对吧？我们就会推荐你家。
0: 不是我们，那他确实得品质好。
1: 那必须的，嗯，所以还得我们先去品尝一下再说，品尝一下过不过关才能选择给不给他做这个广告。
0: 广德志恒，啊，他发来一张图片。
1: 是的，嗯，这是一棵倒了的紫薇树。
0: 这个是在小东门吗？
1: 不知道，不知道在哪里哈。这个树倒了，他只发了一张照片，又没发文字，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方便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发文字哈。
0: 余生西梦说小鱼没来，老鱼来了。
1: 哎呀，那咱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答题时间咯。
0: 今天的答题，哇，这道题
1: 雨果说大冬亭搞这么大动作，
0: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去看一看？
1: 那必须。而且他这个后浪音乐生活音乐节哈，是每一年都有的。
0: 好，我们来答题了哈。今天答题咱们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位呢？
1: 今天咱们回答正确的9月9号，咱们选择第九位。
0: 好的，好，大家用心听了哈。
1: 今天咱们有一位幸运听众，但是他可以获得三份礼物。
0: 是的，
1: 由广德车之翼 Polic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要提醒大家哈，我们这个代金券呢，它是有时效的哈，三个月有效期。
0: 好，我们来出题了啊。
1: 好，这道题大家是不是经常说一句话？就我们家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吧？常常啊，对生活非常积极乐观的，就是会这样安慰自己。那这句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最早比的是什么？A 容貌 ，B 财富 ，C 书法 ，D。品行。
0: 没有意学习呀、啊。
1: 容貌、财富、书法和品行，比的是什么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最早人们比的是什么？容貌、财富、书法、品行，选哪个？大家可以把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0: 广德志恒发来了在我们后台留言的截图哈，
1: 团结东路时代广场内，被这个风给吹倒好多天了，要通知有关部门去处理一下。
0: 刚刚折叠了他更多的图片。好
1: 的，是
0: 的，
1: 确实，这个应该。
0: 团结东路时代广场就是小东门那边，
1: 反馈给哪个部门呢？我们想一下、
0: 我们想一想哈。
1: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最早比的是什么？容貌、财富、书法、品行啊。我现在都有点害怕，真的。
0: 怕吞了，没有关系，我们念完了之后我们会再翻一遍的哈。等我们最终确认，我们说好了，全都给大家念到了哈，如果你还发现没有念到的话，你再说。
1: 提醒我们，张小慧她答的是 D 品行，谢大叔答的是 C
0: 书法，
1: 志恒答的是 D， 飞龙答的是 D， 雨果答的是 C， 蔓眼答的是 C， 好好答的是 C， 圈答的是 C。哈哈哈，答的是 C， 彤彤答的是 C 是书法，勇往直前答的是 D 品行，青蛙公主答

0: 的是 C， 岁月静好答的是 C， 木马大王答的是 C， 书法，哎，小鱼终于来了，答的是 C， 书法，赖英俊答的是书法 C， 仲继文答的是 C， 豌豆射手答的是 C， Z 先生说书法水平，答的是 C， 戴启娟答的是 C， 还有淡墨答的是 B 选项是财富，对不对？
1: 财富，目前是没有选 A 的哈。
0: 财富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啊。梅蝶恋舞答的是 D 是
1: D 是品行，好了，
0: 圈儿啊，圈儿已经答过了，
1: 他后面又写了一遍啊。
0: 好，现在应该没有了吧？今天差不多啊，都念了哈，
1: 都念了，都记了。
0: 有没有答题？但是我没有念到大家的。提醒我们一下啊，没有的话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咯。
1: 正确答案就是 C， 书法。
0: 哦，书法，笔胜不足，
1: 就是
0: 笔下有余，
1: 对，出自汉代，
0: 书法，
1: 对，出自汉代哈。三府绝录上面说的是上笔崔度不足，下笔罗照有余，比的就是这个书法水平。他说的这个崔度啊，罗照都是当时的一些书法名家，
0: 书法家。
1: 现在的话慢慢就变成了民间俗语啊，就指的是我跟上面就可能财富啊各方面比我们更好的群体，那我确实要差一点。
0: 一般说的是生活水平，
1: 对，就是用来劝人知足，不必过度的攀比。
0: 彤彤说好像没有听到我的，有，
1: 听到了，记了，
0: 有，
1: 记了，
0: 我记得我念过，
1: 他在哈哈 哈的后面，一二三四五六七，他是第七个。
0: 那今天的第九位，
1: 第九个是岁月静好，
0: 答对的，岁月静好。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咯，我们一会儿来看看之前有没有一年当中哈，有没有获得过我们这个三件套的礼物。
1: 是的，
0: 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往后顺延一点点了。
1: 好啦，我们接下来呢聊一个我最近几天在网上很多平台看到的一个话题。说呀，就是之前我们经常吐槽哈，家长给孩子取名怎么取的都是重名了，其实字不一样但是读音很相似，就比如说什么子涵之类的。
0: 子涵，名字
1: 是，子涵就这种名字哈，
0: 好多叫什么涵的，轩的。
1: 那么说是现在哈，就今年，第一批20后的小朋友上小学了嘛，就发现子涵子轩成为了过去式，而这一批小学生他们的古风名字来了。然后
0: 20后的小学生，
1: 对，就之前不是有一个段子嘛，就说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喊一声子涵，然后一下子起来好几个。
0: 那姓得带上，不然的话，
1: 是，
0: 说实话咱们那个拼音嘛，听起来这个也许看着汉字儿不一样，
1: 对，字不一样，
0: 但
1: 是
0: 叫法
1: 是
0: 读音是一样的。
1: 那如果这个孩子呢是一些不是特别常见的姓氏还好一点，如果都姓什么张啊、
0: 李呀、
1: 刘啊这种，就是汪呐、这一个
0: 就很容易重名，
1: 一个班可能就有名字一样的。
0: 我跟你讲，我上学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名字叫李杰，你知道吗？我们班有两个李杰。
1: 那这个名字确实，因为李本来就是大姓，
0: 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所以老师喊的时候
1: 杰字不一样
0: 啊，所以老师喊的时候喊
1: 男李杰女李杰是吗？
0: 不是，喊李杰男李杰女。
1: 或者是大什么小，我们上学那会儿有好多同学叫晨晨。
0: 晨晨，
1: 如果说一个班，
0: 我有一个同学就叫晨晨，
1: 如果一个班有男生女生分别叫晨晨的话，就可能说是男晨晨女晨晨。那如果说一个班有两个都是同样性别的，可能会老师会根据这个年纪啊或者身高什么的会喊大晨晨小晨晨。
0: 刚我们说的子涵哈，就是他其实有很多种写法，
1: 写法不一样，
0: 对，
1: 可能就是儿子的子，
0: 然后涵养
1: 的
0: 涵，紫色的子子涵，还有那个子，一个木加一个辛苦的辛，那个子桑子的子，涵
1: 的
0: 也有很
1: 多，
0: 对，不同的字儿，对吧？就像刚刚阿迪说的，可能根据大家不同的这个年龄的大小啊、外形啊、性别呀、还包括戴不戴眼镜儿啊，这个
1: 来区分。那一个班得有多少子涵
0: 啊？戴眼镜的子涵，不戴眼镜的子涵啊，高个儿的子涵，矮个儿的子涵。
1: 是，那这个学期刚刚说了，20年出生的孩子就是新的一年级的主力军。然后家长就网上不也说了吗？说这一届的这个新生哈，家长的年龄跨度很大，70后的、80后的、90后的、00后的都有。
0: 是有一些就是刚好生二胎、三胎嘛。
1: 然后名字呢也和之前的有了很大的不同。我看到有那个锦鱼特别多，

0: 锦瑜就是我前些年在一些网文上经常看到男主叫这个名字，锦瑜。
1: 我想到了黄锦瑜，但是他那个锦是锦色的锦，对，这个是锦，
0: 就是
1: 这是前鼻
0: 的锦，
1: 对对，这个是前鼻音，那个是后鼻音啊，挺好的。嗯，
0: 还有什么商好、乔川，这个我见的不多哈，但是锦瑜我真的见的。
1: 别说这个名字还挺古风，
0: 嗯，就特别像网文里的小网文小说里的男主，
1: 嗯，
0: 还有什么锦行，但是我看过那个就是人行道的行旁边加个王念恒嘛，
1: 嗯，
0: 就好多人喜欢取这个名字，因为在网上就刷到很多，就是他到医院去看那个新生儿科的时候，那墙上不是有一个电子屏，上面会有新生儿的名字嘛，或者是小朋友的名字嘛，好多叫这个字儿的，就是王字旁的恒。特别多。
1: 谢大叔说，我高中时班里面有两个方乐、方露
0: 啊，两个方乐，一个叫方露。但是如果说老师那个时候普及了普通话就还好，如果没有普及普通话的话，
1: 就叫起来会有点哈。
0: 方露、方乐，还是怎么说？就是广东话的话，那这三个都很相似。
1: 我跟你讲，要真讲广东话还好一点，就乡镇的老师可能会更多一些。嗯，
0: 读音更多吗？
1: 对对啊，
0: 那不是他读音多，不是更好区分吗？
1: 不是，比如阳滩的、四合的，就是我的意思是，他最后那个乐和露可能是一个音。
0: 对啊，就城区的也是一样啊。老师如果不念普通话的话，他肯定也是一样啊，很容易念成一样的名字。就广的不会讲露，会讲乐。
1: 啊、哦，那音调是一样的，
0: 他可能也不讲路，有的人他也不会发路。对，如果说握紧怀疑，所以很多
1: 锦鱼，
0: 所以很多古风会给他取这样的男主名字叫锦鱼嘛。
1: 嗯，就是可以看出来哈、啊，现在一年级新生的名字当中，这种生僻字儿是明显减少的、嗯，而且就是家长们现在都比较有文化啊，
0: 嗯、
1: 大多都源自于诗词当中，
0: 也不一定是自己可以 AR 一下，我想要取《诗经》里的，你给我选一些，
1: 嗯，对啊，至少他有这个意识嘛，对吧？
0: 就自己主动去找，
1: 嗯，不是说以前起名就随便就起一个了，嗯。郑州一所小学啊，有一个一年级的新生啊，然后老师就翻开这个花名册啊，曾经的什么子涵、子轩这个不见了
0: ，
1: 取而代之的是浩洵，
0: 嗯，
1: 锦溪，哈哈哈哈，说到锦溪的时候，怎么就想到那个《甄嬛传》啊？
0: 锦溪姑姑，
1: 对啊，等等吧，一大批的古风的名字，嗯、
0: 就笔画有点多。
1: 说真的，我觉得这个锦溪蛮难写的。
0: 是吧？
1: 嗯，浩洵也是，
0: 对小孩子来讲，笔画不少。嗯，
1: 当然，以往非常热门的字哈，这个热度还是在的，但是就没有那么泛滥了。嗯，搭配一些
0: 新的组合，新的组合，
1: 比如说风啊、
0: 浩
1: 呀、念呀，
0: 什么念一，
1: 嗯，
0: 什么这种。我最近在网上看了视频，好几个不同的地方的学校老师拍他们班
1: 小孩的
0: 名字好多有一，
1: 对对，是是。
0: 当然这个字儿不一样。
1: 新华社。那个发的那个短视频，嗯，
0: 对他，但是一不一样哈，有的就是一横，
1: 嗯，
0: 有的是什么白日依山尽的一音啊、嗯，等等等等。
1: 我觉得叫一吧也挺好的，
0: 嗯，
1: 考试有优势
0: 啊，笔画少，写得快是吗？
1: 写的对，
0: 不在乎这一个字儿吧，
1: 写得快、啊。
0: 我在网上看河南有一所小学的老师，他说他们今年的新生的名字哈有什么？清月呀，
1: 嗯，
0: 硕言呐、啊，修齐。说实话，这个名字我当时真有给我孩子想过。
1: 修齐，
0: 嗯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不想了。我觉得修身齐家就已经很满足了、嗯，能做到这些就已经很满足了。
1: 修齐听起来也很古。
0: 后来我又想，这个就脑海当中就出现一个翩翩君子的样子，说算了，
1: 算了算了，往往事与愿违。
0: 对呀，算了算了，不要了。虽然这个名字很好，
1: 嗯
0: 嗯。反正这名字你一听也知道是取自一些古风典籍嘛，
1: 嗯，
0: 所以现在这种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的名字是越来越多，那么班级重名率当然也就低了不少，
1: 嗯嗯。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哈，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38.7%，
0: 嗯，
1: 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家长啊都会选择用这个诗词典故来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名儿啊，这个是比2015年增长了近3倍。
0: 是，但是我跟你说，也有名字重的，
1: 每一个年代啊
0: 都有。我跟你说，我24年的时候，当时就在想给孩子取一个什么名字哈，然后呢，我搭子就说，哎、在那个网上搜。你想要什么样子的？那一年不是属龙吗？
1: 嗯、
0: 就说孩子属龙，大概是几月份的、
1: 嗯，
0: 想要什么什么的，他就给了好几个名字，其中有一个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叫瑞泽，
1: 哦、
0: 瑞就是王字旁，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取名叫